0: 每日一席话，
1: 要像森林要食物，要像江河湖海要食物，要像设施农业要食物，同时要从传统农作物和畜禽资源向更丰富的生物资源拓展，发展生物科技、生物产业，向植物、动物、微生物要热量、要蛋白。
2: 这段话出自2022年3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五次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的讲话。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均资源占有量少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必须在毫不放松粮食生产的基础上，积极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努力开发和丰富食物资源，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多元的食物消费新需求。从201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首次提出推动粮经四统筹，农林牧渔结合，种养加一体，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到今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最新提出农林牧渔并举，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近年来，我国不断拓展传统粮食边界，以实践探索丰富着大农业观、大食物观。作为人口大国，我们用占世界9%的耕地养活了近20%的人口，土地特别是耕地的增长空间已极为有限。同时，我国拥有近40亿亩草地、42亿亩林地，以及数百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和江河湖泊，蕴藏着粮、油、肉、蛋、鱼、奶、果、蔬、菌等丰富的食物供给来源，有待全方位、多途径地加以合理开发利用。随着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大众饮食结构已从食物80%以上来自主粮，变成一小碗饭配一大桌菜。除碳水主食外，现代人更讲究蛋白质、纤维、微量元素等营养均衡搭配。大食物观正是顺应了社会发展的需求，大食物观并非要动摇粮食生产基础地位，尤其是在全球农产品贸易不确定性增强的大背景下，更有助于我们主动退冲各种风险。今年全国粮食总产量13908亿斤，不仅连续9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还实现了总产量、面积、单产的全面提升，进一步夯实重要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供给的安全根基。保障14亿人吃饱吃好，绝不是一件唾手可得的事情。从解决温饱到实现小康，再到共同富裕，我们要依靠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把推进农村产业发展新格局作为新征程上乡村全面振兴的生动实践，以舌尖上的中国满足城乡居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确保手中的中国饭碗底气更足，成色更佳。我是姜薇，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电台。
1: 大家好，我叫王俊祥，是九台区融媒体中心的一名新闻播音员，也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九台人。行走万里方知家乡最美，看尽繁华才知简单最真。大学毕业后曾在北京、长沙做出境记者和综艺编导的工作，是出于对台前工作的热爱，也是难舍难离的故土之情。在2022年，我回到了家乡。我的工作是新闻播音员，能够在第一时间聆听区委区政府的决策部署，在第一时间感受到人民群众的需求意愿，作为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能够为家乡发声，我倍感荣幸和自豪。讲好九台故事，服务九台高质量发展，是我们融媒人的共同任务。我们要讲述九台区产业兴旺、开放包容、潜力十足，讲述九台区区位优越、资源富集、政策叠加，还要讲述九台的山清水秀、文旅兴盛、人杰地灵，全面准确、系统生动地解读一区引领、双链驱动、三镇换新、四大提升。用心吐字，用爱归音，将对家乡这份浓浓的热爱投入到工作当中。接下来的日子，我将用实际行动来诠释“创业奋斗就在吉林，建功九台”的青春誓言，更好地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做好一个为九台高质量发展鼓与呼的发声人。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4: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4: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4: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5: 读书破万卷，
6: 人学
5: 指导，有谁
6: 不学。
7: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8: 你喜欢读书吗？
9: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0: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竹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1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9: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3: 是太棒了。
1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6: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8: 小蚂蚁，一只小蚂蚁遇到下大雨，大树说：“快快来，树叶下面避避雨。”小蚂蚁爬呀爬，大树太高上不去。有只小蚂蚁遇到下大雨，花儿说：“快快来，花心里面避避雨。”小蚂蚁爬呀爬，花儿太高上不去。有只小蚂蚁遇到下大雨，蘑菇说：“快快来，我的伞下避避雨。”小蚂蚁爬呀爬，爬到伞下好欢喜。
14: 小犀牛，肖军。小犀牛尖尖角，想吃溪边青青草，洗洗净嚼一嚼，叽叽哇哇使劲叫，求求姐姐救救我，舌尖下面起血泡。犀牛姐姐仔细瞧，呵，是颗新鲜小樱桃，斜的神的净瞎想，简直是个娇气包。小犀牛尾巴翘，羞红小脸嘻嘻笑。
15: 燕子，一身乌黑的羽毛，一对轻快有力的翅膀，加上剪刀似的尾巴，凑成了那样可爱活泼的小燕子。二三月的春日里，清风微微吹拂着，如毛的细雨由天上洒落着，千条万条的柔柳，红的、白的、黄的花，金的草，绿的叶，都像赶集似的聚拢来，形成了烂漫无比的春天。这时候，那些小燕子，那么伶俐可爱的小燕子，也由南方飞来，加入这光彩夺目的图画中，为春光平添了许多生趣。小燕子带了它的剪刀似的尾巴，在阳光满地时，斜飞于旷亮无比的天空，叽的一声，已由这里的稻田上飞到那边的高柳下了。另有几只却在波光粼粼的湖面上横掠着，小燕子的利尖或剪尾偶尔沾了一下水面，那小圆印便一圈一圈地荡漾开去。那边还有飞倦了的几对，闲散地在纤细的电线杆上休息。嫩蓝的春天，几只木杆，几横细线连于杆与杆之间，线上停着几个小黑点儿，那便是燕子。多么有趣的一幅图画呀！
16: 一个石头小姑娘，我想你一定也知道疼痛。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一定有人听到过你的哭声。你虽然是一个石头小姑娘，但你也有一个美丽的生命。你那样天真，有一双白白的胖胖的小脚丫，为什么小脚丫被人砸坏了？我老是想不通。你虽然是一个石头小姑娘，但你也是我们城市的公民。每当我看到你伤残的脚，我就失去了笑容。在你面前，我再也跳不起来，我的小脚丫也感到了疼痛。你虽然是一个石头小姑娘，但你的心早已和我们相通。
17: 美丽的理想，小燕要飞越大海， 还想到塞外的草原，去实现心中的夙愿，让伙伴们羡慕的夸赞。妈妈叮嘱又鼓励，锻炼是对意志的考验，变出一双坚硬的翅膀，不畏风暴飞往天边。小燕在蓝天欢快地盘旋上升，悠闲地休息滑翔，把学本领看作易如反掌。孩子，风雨中再去闯闯，捕捉食物不能等天空晴朗。妈妈絮絮叨叨叫人烦，看飞行计划都练完，雁行展翅出征。小燕饿着肚子后边行，终于掉队飞不动，美丽的理想成为泡影。听听秋的声音，听听秋的声音，大树抖抖手臂，刷刷是黄叶道别的话音。听听秋的声音，蟋蟀震动翅膀，哭哭是和阳台告别的歌音。一排排大雁追上白云，洒下一阵阵暖暖的叮咛。一阵阵秋风掠过田野，送来一片丰收的歌吟。听听走进秋，走进这辽阔透明的音乐厅，你好好的去听秋的声音。秋的声音在每一片叶子里，在每一朵小花上，在每一滴汗水里，在每一颗饱满的谷粒里。听听秋的声音，从远方匆匆的来，向远方匆匆的去。听听，我们去听听秋的声音。

昨日入城市。

0: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1: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2: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3: 你敢相信
4: 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5: 你知道世界最？
1: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6: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7: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8: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7: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8: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7: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8: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7: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8: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7: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8: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7: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8: 啊，差那么多？
6: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你好，外卖。
10: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1: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2: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1: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2: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
11: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0: 妈，帮我拿瓶饮料。
11: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2: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1: 儿子，儿子，儿子，
13: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4: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5: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4: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头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6: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6: 哎哎哎，别把我扔垃圾桶里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11: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16: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7: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8: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9: 自2006年在挨饿，
20: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今年达8.28亿。
21: 粮食危机，
22: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23: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6: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4: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25: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 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燃，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5: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5: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19: 许愿宝贝，
5: 让你不再寒冷，

0: 燃起篝火，跳起舞，
1: 让你饭菜飘香，
2: 太齐喽！
3: 这给你吃。
4: 嗯，
1: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5: 救命啊，着火了，
4: 救命啊！
6: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7: 嘿，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8: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9: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7: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8: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9: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0: 啊。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1: 电费翻倍的交，
12: 每年
13: 的
12: 节假日
13: 下六房就
14: 明明家里没有人，
12: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5: 这些
16: 一度电
15: 不仅关系
16: 健康，
15: 还
16: 有家用耗
15: 费
16: 消耗着大量。
12: 要是全国有10%
14: 的
12: 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6: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7: 我想出去玩。
18: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7: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8: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7: 想。
18: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7: 那是为啥呀？
18: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6: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塞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塞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0: 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奔驰。
2: 美丽的
3: 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献身。
4: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地方，
5: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1: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0: 空气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4: 我们没有去
0: 想想看，
4: 但是我们有勇气去试试。
5: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6: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7: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0: 19，为啥要当兵啊？
1: 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
2: 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
1: 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0: 向忠烈致敬。
1: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2: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3: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五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一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 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一加一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0: 随身乐，随身听。
1: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0: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为您放送好音乐的伙伴若琳，在直播间向您发出最为真诚的问候。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对电视的感情呢是刻骨铭心的，同时呢在那个年代也产生了太多的优秀的影视作品，尤其是片中的主题曲呢更是可谓经典，至今依然被人们所传唱。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再次来哼唱起这些动听的旋律吧。

上海滩呢是1980年制作的一部电视剧，故事呢是以民国年间的上海为背景，描述上海帮会内的人物情仇和爱情故事。电视剧的同名主题曲呢，绝对称得上是中国影视音乐永载史册之作。这首歌曲呢，是由顾嘉辉作曲，黄沾作词，叶礼仪来演唱。缺了这三个人当中的任何一位，相信这首歌都是不完美的。

80年代的 TVB 电视剧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在万人空巷收看电视剧的同时，那些优美的主题歌得以流行，并且呢一直流行到今天。比如这首《万水千山总是情》，尽管这部电视剧的剧情已经开始模糊，但是汪明荃演唱的主题歌呢，却跨越年轮，依然动人。

当年满街操着各种地方口音的人，却都能够用发音并不标准的粤语来哼唱出这首《万水千山总是情》，可见歌曲已经超越了电视剧本身，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小小少年很少烦恼，每一个经历过80年代的中国观众对这首歌都能够耳熟能详。《英俊少年》这部影片在改革开放初期呢，也是极受欢迎的，是属于一代人的集体回忆。这部温馨喜人的儿童电影呢，为许多大人和小孩子们带来了快乐。片中的插曲《小小少年》旋律优美动听，给人的印象呢也是更加的深刻。相信呢，现在呢有很多朋友心血来潮的时候呢，还会哼唱上几句。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听一听完整版的这首《小小少年》。

生于70年代的朋友们对电视有着别样的感情，同样呢，对从电视荧幕上流传出来的歌曲呢也是更加的喜爱。今天呢，就请收音机前所有的好朋友和若琳一起来回顾经典的电视作品当中的插曲。作为影响国人最深远的武侠题材歌曲之一，铁血丹心的悲壮侠烈之气呢，已经呢是深深地烙印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对每一个看过83版《射雕英雄传》的人来说，多年后的今天，靖哥哥在那一轮血红落日当中弯弓射雕的身影呢，依然是英姿勃发。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来欣赏这首由罗文和珍妮演唱的《铁血丹心》。

星星知我心是20世纪80年代红极一时的国语连续剧，情节呢是感人肺腑，赚人眼泪，在当时呢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是台湾电视史上连续剧节目的代表之一。这部电视剧不仅让内地的观众感动至今，片中的主题曲呢更是让很多人难以忘。

1982年，电视剧《大侠霍元甲》一鸣惊人，在香港掀起了疯狂的收视率。1983年3月，该剧历史性的获准在广东电视台播出，成为香港最早一批进入内地的电视剧集。该剧的主题曲《万里长城永不倒》以及霍大侠的《迷踪拳》一下子红遍了大江南北。那时候经常能够看到年轻人嘴里哼唱着蹩脚的粤语歌曲，手脚呢比划着霍师傅的招式。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这首《万里长城永不倒》。

品味逝去的岁月，重温激情的时光。老歌怀旧呢，是一种美丽的情怀，因为记忆是忠实的。真正经历了岁月洗礼的音乐，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老歌旧曲，就犹如甘醇的陈酒和珍贵的回忆录。熟悉的音符呢，会牵出我们远去的一些美好的记忆。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若琳呢为好朋友们推荐了几首七八十年代电视作品当中的主题曲，希望能够有一首打动你的心。今天节目到这儿吧，明天同一时间让我们再会。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

0: 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避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乱古今。欢迎收听1078舒畅。

黄风岭、黄风洞、黄风大王手下的这位虎先锋自告奋勇，带领着几十名精壮的小妖摇旗呐喊呐，手里头缠着两口赤铜刀啊，腾腾腾腾就冲出洞来，拿眼睛一溜啊，就这尖嘴猴腮的和尚拿着一条大铁棒子正在骂大街呢。这虎先锋嗷嗷一嗓子，比这孙猴子骂的还难听呢。呆，哪里来的猴和尚，哎，堵着别人家门口骂大街，哎，你懂不懂礼貌？孙猴子气的啊，呸，我把你个剥皮的孽畜，你弄的什么脱壳法啊，把我师父给射走了，我这随便的骂骂你祖宗啊，你还不乐意了，赶紧还我的师父来。你这猴和尚，我倒是想还你的师父，可是有两个小兄弟他不答应啊。啊啊，是什么人不答应？不是旁人呢，就是我掌中这两口赤铜刀。说着话把刀这么摆开了，呜呜呜，唰啦啦啦啦，光华闪闪，是瑞彩条条。猴和尚，把你师父抓走啊那是好的，现在就得把你给抓走了，因为我家大王吃那个胖和尚感觉有点肥，顺着嘴角流油他不舒坦，看你尖嘴猴腮的，炖炖排骨恐怕味道挺鲜美，你就拿命来吧。哎呀哈哈，可把孙行者气坏了。哎呀，我们这当猴的经常有人说把我们抓回去要吃活猴脑子，还没有说炖排骨的呢，你倒是不计考问你呀，休讲大话欺人，看棒去你。说着话金箍棒摆开了，以上是下搂头便砸呀。您别说，这虎先锋还就真有两把刷子，往旁边一闪身，大圣这一棒走空，他赤铜刀抡开了是接驾相还。这两个人呢就在这黄风岭前是一场大战啊，叮叮叮叮当当当当，叮叮叮叮当当当当，直打得是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啊。说是日月无光，多少啊还有那么一点小光亮，为什么呢？因为这虎先锋的能耐比孙行者还是差着一块，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啊。孙行者一下狠劲儿，胡先锋有点吃不消了，心说不好啊，也不能贪战，我得赶紧逃走。这小子也是混蛋，你逃走你跑回洞里头找帮凶去，他不，落荒而走，肉肉肉肉肉肉肉肉，由打山上头跑到山下头去。孙行者呢压金箍棒在后追赶。咱们不提这二位，话分两头再说。猪八戒正在山凹里头啊看着行李和马匹，您看这老

0: 珠也有点心眼儿。哎呀，这密林丛林呢，我应该找个隐蔽的地方，到哪儿去呢？一看这山洼里头有那么一片树林子，好像天然大屏风，就把马匹呀、行李呀、藏到这天然屏风后头吧。他呀，牵着马，带着行李，倒在这树林子里头，往这一歇。时间一长啊，就有点困意来袭。
1: 不好，不好啊！靠着大树，我也打个瞌睡吧。
0: 刚坐到那儿，俩眼皮开始打架，就听着身背后啊，
1: 唰，仓库捅过去。咦，这什么声音呢？
0: 他赶紧悄悄地站起来，这只手拎着钉耙，这只手扒开了这树枝树叶，拢目光往外头仔细地观瞧。
1: 哎呦！
0: 猪八戒看了个满眼，怎么回事啊？原来是那败阵的虎先锋啊，由打山坡上头跑到山洼里头来了，也坐在地上背靠着大树，跟猪八戒呀就是一树相隔。这家伙两把赤铜刀放到了一边，坐到那儿啊，不呼哧，光剩喘了。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3: 1, 2。
4: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5: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

猪八戒心说不错呀，冤家路窄是狭路相逢啊，这妖精跑坏了，落了一个肺气喘的毛病。哎呀，该找我老猪露脸立功啊。他呀暗中较劲，把这九齿钉耙握在了掌中，一琢磨明人不做暗事，这要是偷偷的后边来这么一耙子，把他这脑袋打得啪嚓一下，就跟那臭鸡蛋一样，那有什么意思啊？得让他呀死个明白。想到这儿，老猪双手握着耙子，这嘴可就没闲着，干什么呢？他吐痰，吐这个粘痰呢，呸，好，一连串吐了六口粘痰，全吐这虎先锋后脑勺和脖梗子上头。这虎先锋由打山上败下来，坐到这树林子这儿啊，正喘粗气呢，心里头琢磨：哎呀，这猴和尚太厉害了，不采取点巧招巧法的，恐怕斗他不过呀。就这么个时候，就感觉这后脑勺脖梗子上头啊，吧唧吧唧吧唧吧唧吧唧，耶，这什么玩意儿？热热乎乎的，莫非说这天降温雨，地涌温泉？有圣水仙汤流到我脖子上头了？那可是祥瑞之兆。我摸摸吧，一回手啊就摸着后脖领子，哎呀，这什么圣水仙汤啊，怎么这么黏糊啊，放到鼻子底下这么一闻呢，哎呀，这是谁的大粘痰呢，可恶心死了。他扭向回头一瞧，看得清清楚楚，就见那个长嘴大耳的和尚笑呵呵的站到他身背后。我说你是胡先锋啊？啊，正是你家爷爷。别攀大辈儿，我跟你讲讲啊，我是猪悟能啊，也叫猪八戒，是唐僧的徒弟。哦，废话，你说这个有什么用？当然有用了。到底有什么用？有什么用啊？就有这个用啊！冷不丁这耙子往下一搂啊，这虎先锋想躲闪都没有机会了。

0: 就在他面门上头就给搂上了，咔嚓，九个大耙子齿儿全都给剁到脑袋里去。猪八戒又阴阳一合宝，咔嚓，就把这虎先锋的脑崩壳呀，哎，就给撬开了，花红脑子流了一地呀。那位说了，这虎先锋还活着呢吗？嘿嘿，那还活什么劲儿啊？就这个造型的，你让他活着，他也不好意思活了啊！扑通一声，死尸栽倒在地。猪八戒笑吧滋儿的，美吧滋儿的，晃动着钉耙，摆动着耳朵，
1: 对，立了一大功哦。哎，一头猪把个老虎给打死了，你说这不超水平发挥吗？
0: 他正美着呢，又打这山顶上揉揉揉揉，叉叉叉叉叉，又下来一位，谁呢？正是孙行者。八戒，你把他整死了。
1: 哎，猴哥呀，哎，我抢了个头功，哎，你不嫉妒吧？
0: 哎，咱们俩谁跟谁呀？啊，把他整死，就算是大功告成。
1: 猴哥呀，那师傅下落如何呀？
0: 哎呀，不用说了，就落在这黄风岭黄风洞，有一个什么黄风大王，哎，就在他的后洞定风庄上绑着呢。
1: 猴哥，你怎么知道的？
0: 啊，都是刚才呀，这个虎先锋还有众小妖说的。
1: 猴哥，那这么办，这回你呀看着马匹，哎，守着行李。老猪我去到他的黄风洞大战那个黄风大王。
0: 八戒，你去则甚？
1: 哎呀，猴哥，那个大妖精能耐肯定大呀，我怕你这两下子不行，所以我替换替换你。
0: 呆子，休要胡说八道啊！你接茬看守行李，还是老孙去斗他一斗。对了，我把这玩意儿带着。
1: 什么玩意儿啊？
0: 就是地上躺着的那具死尸，虎先锋。孙猴子一伸手啊，把这虎先锋一条腿给抓住了，拖着他踢了拖了踢了拖了，奔山上又来了。猪八戒乐乐呵呵接茬啊，看着马匹和行李。咱们单说孙行者拎着这虎先锋来到了半山腰这黄风洞前啊，你家孙爷爷又回来了。众小妖在这儿还观敌料阵呢，啊，窃窃私语呀。
1: 我说哥哥，
0: 哎，兄弟，
1: 咱们的虎先锋跑到山下去了，这怎么还不回来呀？
0: 哎，是啊，我估计着应该回来了。哎，怎么样？我估计对了吧？你看那不回来了吗？
1: 在哪儿呢？
0: 那不在那儿呢吗？就让那个毛脸的和尚拖着的嘛。
1: 死的，嘿嘿，
0: 不好了，快跑啊。哇，众小妖祈祷兵散，就跑回这黄风洞里头，把洞门关的是噔噔的。报黄风大王得知可了不得了，狐仙峰让人家给整死了。黄风怪真有点气堵门啊，有心大怒，瞪眼珠子就冲出去，可一盘算，哎，算了吧，那个毛脸的和尚如此之厉害，我出去恐怕也得吃亏，干脆夹起尾巴做人吧。在洞里头啊，他就没言语。正这么个时候，又来小妖了啊，报黄风大王得知那个毛脸的和尚在门口骂大街呢。他骂些什么？哎，他就骂您的亲娘祖奶奶呀，凡是你们家的这个女性都骂遍了都。哎呀，好一个骚嘴的和尚啊，不要管他好吗？这位还忍着呢，可后来不行了，这小妖一个劲儿的禀报我。黄风大王一琢磨，我即便说不出去，那毛脸和尚也得打破我的洞门呢。哎呀，宁愿站着死，绝不跪着生，大丈夫宁死阵前，不能死到阵后。哎呀，哈哈，我说小的们，这个毛和尚着实的可恨呢，你们取我的披挂来。

我以前也听说过什么孙行者呀，孙大圣啊，我看那都是嘟噜屁。等我出去看他是怎样一个九头八尾的和尚，把他给拿来与我的狐仙峰低唱对命啊。虽然嘴上说的硬，这心里头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还一个劲儿直哆嗦。众小妖赶紧伺候吧，把披挂都抬出来。这老妖结束齐整，一伸手哗楞楞楞楞楞楞，超过自己的三股托天叉，率领着群妖啊就杀出了洞府。再说这孙大圣正在门前讨敌骂阵呢，忽然之间洞门开了，由得里边哗杀出来无数的妖精。仔细一看，为首的有这么一位，哎呦，这穿着打扮还挺有气势呢。他盔上缨飘山雉尾，罗袍罩甲淡鹅黄，盼甲涛盘龙药材护心镜，绕眼辉煌鹿皮靴，槐花染色锦围裙，柳叶戎装，手持三股钢叉，力不亚当年显圣郎。这老妖冲出来，哗楞楞一晃钢叉，呀哈哈，呆呀，我说哪一个是孙行者？这孙猴子一阵的冷笑，嘿嘿，你家孙二祖宗在这儿等候多时了，哎，你瞎了双眼不成？竟然看了我不到。这黄风怪顺着声音这么一瞧啊，啊，我以为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呢，闹了半天是个小矬把子干巴猴啊，就你这么个小个儿，身高还不满四尺，能有什么能为呀？嘿嘿嘿，你这妖精是有眼不识金镶玉，你家孙外公看着个小，可是我还能长个呢。哦，你怎样才能长个呢？嘿嘿，你不是拿着三股托天叉呢吗？哎，你把那叉呀，你转过来，你把叉头朝后，叉杆朝前，就拿这叉柄啊，你砸我脑袋，哎，一砸，我就长个了。看着是个毛和尚，实际上还是个傻和尚。哎，我这叉杆一下去砸你脑袋上头，你就长不了个了。哎，你就死翘翘了。哎，不信你砸一个试试。啊，好嘞。这黄风怪呀，真就把这三股托天叉就给转过来，叉杆朝前呢，抡起来照着孙悟空这脑袋，卧棒，真就给敲到上头。哎，您说怪不怪？这一砸，孙行者这个头啊，嘟，长起来有三尺，就这个儿啊，就跟黄风怪也差不多少了。哎呀，我啊，再砸你一叉杆啊，棒！再看孙行者啊，嘟，又长起来三尺高。哎呀，我再敲一下啊，棒啊，嘟，又长起来三尺高。黄风怪一看啊，坏了，这个头比我高太多了，哎，都成大巨人了。哎呀，哎，我不敲了，这不废话吗？再敲你得够得着啊。孙猴子乐了，啊，你不敲啊，哎，那该看我的了。就把这掌中如意金箍棒抡开了，一上是下，奔着这妖精脑袋可就砸下来了。哎呀，我的妈呀，得躲躲呀，唰，妖精往旁边一闪，晃动着三股托天叉是接驾相还呢。两个人棒来叉往，叮叮当当就打斗在一起。这一伸上手，孙猴子看出来了，啊，这家伙比他那个虎先锋能耐大着一大块呀。哎呀，力猛插沉，我要是不加小心呢，还真就得吃亏。因此上孙行者加上了百倍的小心。等打斗到一百多个回合，孙猴子心说不能再打了，我就是一个人呢，他那妖精太多了，七窝八带的，

0: 再者说，我师父还在妖洞里头压着呢，这要是恋战，时间一长了，我没有好处。干脆用一个巧招巧法吧。再看孙猴子虚晃一棒，肉跳到了一边呢，一伸手由的后脑勺这儿啊，唰抓下来一把猴毛，放在嘴里头这么一嚼，那噗这么一吐，可了不得了，就变成了几百几千只小猴子。而且这些猴子呀，手里头都拿着铁棒子呢，肉肉肉肉，蹭蹭蹭蹭，唰唰唰唰，就把这个妖王就给包围了。有的站在他脑袋上头，有的骑在他胳膊上头，有的蹬着他胯骨轴，还有几个蹭蹭蹭钻他裤裆里去了，拿着小棒子乒乒乓乓一顿敲啊。哎呦，就这下可把妖王给打惨了。哎呀，哈哈，黄风怪心说，这怎么整啊？哎，有主意了。他急忙忙把叉交左手，伸右手到怀里头一掏，抓出来一把沙子。闹了半天呢，他这个怀里头有那么一个沙囊，就是那么一个皮口袋，里边啊装着满满的一口袋黄沙呢。这是他的好宝贝，他抓出这么一把来，放在面前，用嘴这么一吹啊，哎呀，就这一下子风沙可就起来了，沙尘暴啊，哇，就把这众多的小猴子吹的是无影无踪。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6: 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等老年病正在盯着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9: 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

孙行者大战黄风怪，打了一个平手。这妖精啊，也真就有那么两把刷子。后来孙猴子使出个绝招来，就是抓下来一把毫毛，用嘴这么一嚼，这么一吐，这么一吹，变成了几百上千只的小猴子，各拎着铁棒啊，一起打这老妖精。没想到这家伙还有绝招，他一伸手，由得怀里头掏出来一把黄沙呀，用嘴这么一吹啊，人造的沙尘暴可就起来了，就把这些毫毛变成的小猴子吹了一个无影无踪啊。孙猴一看，呀哈啊，我这招还没有人能破呢，怎么让他给吹了？以前呢，我光听说过吹牛吹牛的，

0: 飞沙走石。就这风啊，太厉害了，那是冷冷飕飕，天地变，无影无形，黄沙旋，穿林折岭，倒松梅，波土扬尘，崩岭殿，一轮红日荡无光，满天星斗皆昏乱，南山鸟望，北山飞，东湖水望，西湖观。好，就这一阵风啊，把大自然的秩序都给吹乱了。而且呢，这妖精吹的这方向还挺准，全都吹到孙行者这面门上头，把猴子给吹的呀，哎呀不好，他给吹飞了，三个跟头两个趔趄，吧唧摔到山沟里去了。这也就是孙行者铜头铁脑，要换旁人呢，哎，早就摔死了。可就这样，猴子也受不了啊，哎呀哎呀呀呀呀，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就地翻滚。怎么回事啊？主要是两只眼睛给迷了。眼是人的心苗，咱们日常生活当中眼睛里头进个小沙子粒儿，或者说进个小猛虫，那还受不了呢，何况这老妖精把这一把神沙全都吹出来了，哎，全都灌进了孙行者的火眼金睛，那玩意儿扛得住吗？哎呀哎呀，痛杀我也，这眼睛也睁不开了，哎，成了盲人了。他摸索着往前爬行，您别说，猴子这方向感还真挺强的，这脑子里头大概其呀是自带指南针的。他往哪儿爬呀，哎，就往这山底下瞄着猪八戒这方向就来了。老猪在山洼里头正看着马匹和行李呢，忽然之间就起了两阵大风，前边一阵呢稍微小一点，后边这阵可太大了，把很多大树连根拔起，漫天遍野全是黄沙了。原来还是绿岭丛林呢，转眼之间呢，被这风沙吹得哇，都变成大沙漠了，一个沙丘连着一个沙丘的。哎呦哎呦啊！这猪八戒赶紧拽着马，扛着行李往上头走啊，要不然就得被这沙子给埋起来。正这么个时候，听见有人呼唤于他：“八戒，八戒！”这不是猴哥的声音吗？他捋顺着声音这么一瞧啊，哎呀，由的一个沙坑里头连滚带爬出来一位灰头土脸的，正是孙行者。猴哥，八戒，猴哥，我在这儿的，我在这儿的。猴哥，你这眼睛怎么了？哎呀，那个妖精十分的厉害，吹了一阵妖风，有无数的黄沙钻进俺老孙的眼睛里去了。哎呀，恐怕我这一双火眼金睛也是废了。
1: 猴哥，你别着急，哎，我帮你瞧瞧，我会翻眼皮，哎，拿嘴巴一吹呀，把沙子给您吹出去。
0: 这猪八戒过来把猴脑袋就给抱住了，抓住了眼睫毛就翻着眼睛，哎，往外这么一抖搂，就听见哗哗哗哗哗哗，好家伙，抖出来有半斤沙子，往里头一瞧，
1: 哎呀，猴哥呀，这没法吹了，这眼睛里头全都烂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你成瞎猴了，哎，完了。
2: 呆子，别说这难听的话了，赶紧扶着我，咱们找一个避风的地方。
1: 哎哎，好好好好，哎，咱们下山下山。
0: 猪八戒这只手牵着马，这只手牵着猴，啊，踢了秃噜踢了秃噜，由得这沙丘上头连滚带爬可就下来了，不敢往西边去了，西边有黄风老怪呀，怎么办呢？哎，往东南方向走。
1: 猴哥，你别太着急啊，俺老猪带着你找个大医院，咱们看看眼科去。
2: 呆子，这个地方是荒山野岭，有医院有眼科吗？
1: 嘿，猴哥，跟你说句实话吧，

0: 本就没有医院，没有眼科
1: 啊。那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0: 哎，我这不就是安慰安慰你吗？是吧？你都成盲人了，我还能再刺激你吗？啊，我再说一些用不着的，那多缺德呀！
1: 呆子，你现在就够缺德的了。
0: 别说了，赶紧下山下山。走了又有几里路程，猪八戒抬头这么一看，哎呦，还真不错。嗨，那边啊有这么一片庄村。果然呢，绿树村边河，青山郭外峡，这庄村还挺漂亮的。猪八戒领着猴奔这边可就来了，就把这庄村头一家有个篱笆院，三间呢小草房。猪八戒带着猴来在了栅栏门的前边。
2: 有人吗？出来一个会喘气的。
1: 呆子，你说话礼貌点。
2: 对了对了，哪位呀？在家呢。
0: 他这一呼唤呢，草房的门开了，由打里头啊出来两个人。头前走的是一位老太太，花白的头发，老态龙钟，拄着一条拐杖，在身背后跟着一个小女孩，长得呀非常的灵巧，大眼抱皮的。猪八戒一瞧，
2: 哎呀，比那个月里的嫦娥呀难看不了太多，
0: 好嘛，他又动了凡心了。单说老太太领着小姑娘来在了门外，
1: 我说外面这是什么人呢？
0: 猪八戒赶紧上前施礼，
2: 老妈妈，我们是取经的僧人呢，走到这黄风岭，
0: 有一座黄风洞，住着个黄风大王。
2: 哎呀，吹起来一阵风沙呀，把我猴哥眼睛都迷了。您看看，这都快瞎了都。您能不能容我们在这儿休息休息呀？
0: 老太太上一眼下一眼打量多时。哎呦，真是造孽呀，你们赶紧进来吧。这就把孙猴子和猪八戒让到家里头来了。一看里头啊也很简朴，老太太招呼着让孙行者和猪八戒坐到这儿，回头啊又让那小女孩给沏茶去。
2: 哎呀，我说老妈妈，喝茶倒不是着急的事儿，你看我猴哥这眼睛，这能不能给治一治啊？
0: 老太太过来了，这时候啊天色都已经很晚了，所以老太太长起了灯，拿着灯火苗这么一照，哎呦，这眼睛啊，幸亏是遇上我了，要不然呢非得失明不可呀。
1: 啊，老妈妈，难道说您有什么好办法不成？
0: 哎呦，不敢说是好办法，但是对你这个眼睛是大有好处啊。因为我的先人从小就生活在这一带，这叫黄风岭啊，经常的刮起风沙，有时候比西北的大沙漠还要厉害呢。所以呢，我们就有祖传的治眼睛的药，叫做三花九子膏。今天呢，我可以给你试上一试。
1: 哎呀，多谢老妈妈。
0: 这老太太转身呢拿药去，旁边小姑娘沏好了茶，在一旁啊垂手伺候着。灯下观美人越看越精神呢，猪八戒两只猪眼睛啊叽了咕噜的直转悠，不看老太太，专看这小姑娘。
2: 哎呀，真年轻啊，这要是有机会跟她搞搞对象该多好吧。
0: 好，净想这个了。人家小姑娘也发现这问题了，心说这头瘟猪怎么那么不要脸呢？两只大猪眼睛直勾勾的往我这个肉里头盯。这小姑娘瞪了他一眼，猪八戒心里头美的什么似的，
2: 哎呦，还瞪我一眼，哎，太幸福了。
0: 咱们单说这老太太拖着小药碗，里边有药膏，这只手呢拿着一把小刷子。
1: 我说这位瘦和尚啊，我看你

0: 这眼睛啊非常的严重，哎，是不是有人故意的伤害于你呀？哎呀，老妈妈，您算是说对了，就是那个黄风怪冲着我的脸上啊吹沙子，哎呦，真正是造孽呀，就那个家伙吹的是三昧神风，能刮天地暗，善吹鬼神愁。他这一阵风啊没把你吹死啊，说明你是神通广大，哎，遇上我这三花九子高呢，也是说明你呀是有造化之人。嗯，你把眼睛瞪大一点，我给你上药膏。这孙行者强忍着疼痛，把眼睛啊瞪得大大的。这老太太拿着小刷子刷刷刷就给抹这个药膏，等抹完了让孙行者把眼睛闭上，然后呢又吩咐小姑娘准备好斋饭。孙行者猪八戒呀简单的吃一吃，然后老太太安排他们倒在西里间屋啊睡觉去。您别说，这一晚上睡的还是真香啊，猪八戒这大呼噜打的雷隐隐雾蒙蒙，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这也就是孙悟空要换个旁人呢，就让这呼噜就给震死了。哎呀，这眼睛倒是好受多了。孙行者也忍着进入了梦乡。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忽然之间呢，这弟兄二人就听见有雄鸡唱晓的声音。孙行者首先把眼睛睁开了，眨巴眨巴，呀，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太好了，太好了，哎，我这火眼金睛啊，又恢复视力喽，好，完好如初。可是他扭头这么一瞧，傻眼了，这什么地方？人少云多，确切的说呀，这地方根本就没人，也不是什么山村了，乃是野地大开挖呀。他跟这猪八戒就在这草地里头躺着呢，旁边有一棵树拴着白龙马，马背上头驮着行李。哎，呆子快醒醒醒醒醒醒，猴哥，哎，再睡一会儿呗。
1: 别睡了，你看看吧。
0: 猪八戒睁眼睛一瞧啊，
2: 哎呀，我这一家人真不讲究，怎么拆房搬家也不跟咱们言语一声。
1: 八戒，你别管那么多了，快看看我的眼睛吧。
0: 猪八戒这才注意，原来大师兄这眼睛啊早已经好了。
2: 哎呀，猴哥呀，这可是好事，你不瞎了你呀？
1: 呆着，不要胡扯，你看那边树上头好像贴着个纸条，哎，咱们看看去。
0: 果不其然呢，就在这大树上头贴着那么一个纸条的，接下来一瞧，上边写着四句话，说是此庄非是俗人居，护法伽蓝点化炉，妙药与君医眼痛，尽心降怪莫踌躇。孙猴和八戒全傻眼了，
1: 哎呀，这什么意思啊？
2: 猴哥，我老猪这个语文水平啊比你高那么一点点，所以我能理解，这就是说有神仙帮助咱们呢。可是有点胡了巴涂，哎，我就不知道是什么神仙。
0: 孙猴子也说不明白。各位，实际上给孙悟空治眼病的老太太还有那个小女孩，那都是护法伽蓝变化而成的。咱们说唐僧取经，谁是主要的发起者呀？哎，不是唐僧，也不是唐王李世民，更主要的发起者是西天如来佛祖。因为佛祖啊悟到了无穷的妙法，又铸成这三藏真经，这么好的东西他不能闲搁着呀，怎么办呢？就想传到这东土大唐，也好度化这万千大众，所以呢如来佛找这观

0: 音菩萨让他呀寻访取经人。如来佛也想到了，这一路西行十万八千里，逢山有贼，欲领藏寇，唐僧啊想抵达灵山不那么容易，怎么办呢？他跟玉皇大帝一商量，干脆呀由天庭还有西方净土都派出来一些护法神吧，沿途悄悄地保护唐僧师徒。如果说顺利了，那么这些护法神不用出面；如果说有什么磨难了，实不可解了，这些神仙呢就悄悄地出来帮忙。那么这些神仙可是不少啊，什么护教的迦兰呢，六丁六甲呀，五方揭谛，四支公曹，这都是奉了佛祖的法旨，玉皇大帝的敕旨，暗中保护唐僧师徒的。这一回就实不可解了，唐僧让人家抓起来了，孙猴子让人家给吹瞎了，猪八戒傻不愣登也办不了什么事儿。所以护法的迦兰这才出面，变成这老太太用所谓的三花九紫膏把孙悟空的眼睛啊给治好了，这就是内中的原因。当然这些事儿孙猴子猪八戒不太清楚了，只知道这火眼金睛好了，还得回头打妖精救师傅去。孙行者就吩咐还是让猪八戒看着马匹行李，找地方眯起来，他一个人呢晃动着如意金箍棒，又寻找着黄风岭而来。等到在了黄风洞的外头，孙猴一琢磨，我别蛮干了，再要是一拼命，那黄风怪抓出一把沙子来再一吹，我眼睛还得瞎，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呀先探听探听吧。想到这儿，他把金箍棒收好了，摇身一变，变成一只小蚊子，由打这洞门缝就飞进去。到里头一瞧啊，那个黄风大王躺在石床上正睡觉呢，鼻息如雷，就跟猪八戒那呼噜啊都是一个档次的。孙行者越看他越恨他，所以震动双翅，这只蚊子过去了，本儿正钉在这老妖精鼻子上头。黄风怪皮糙肉厚，另外睡得也比较实着，所以他还没感觉到。可是旁边有保护他的小妖精，哎呀，这哪来一只花腿大蚊子呀？把咱们大王给盯上了，我把蚊子拍死吧。好，这位把巴掌抡起来了，就拍这只蚊子，头鼠还得祭气呢，他也没考虑考虑这后果啊，啪嚓，蚊子没拍着，这一大巴掌啊正拍到黄风怪这脸上头啊，啪嚓，鼻梁骨都给拍塌了。这老妖精疼的呀一哆嗦，有点睡梦当中惊醒，哎呀疼死我也，这是谁干的？小妖一看，哎呀呵，惹了祸了，大王啊，您这鼻子坏了，谁干的？我们呢没看着。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5: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6: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7: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6: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儿尿不悄的忙啥呢？
8: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7: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6: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8: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7: 啊。
9: 电费翻倍的交，
10: 每年的年终好像又少又麻烦，
11: 家里没有人
10: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2: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现在
13: 烧的家用耗费消耗着大量，
10: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4: 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5: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6: 好啊。
15: 这个是湿垃圾。
16: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5: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6: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5: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7: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8: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7: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8: 来，坐我后面。
17: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8: 嗨，你们好。
19: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7: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20: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2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3: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24: 来，大家看，杨子、瘦瘦，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25: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6: 哇，好浪漫！
27: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25: 臭美。
28: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24: 好主意，
29: 好主意，好主意，
24: 好主意。
30: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28: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0: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2: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3: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2: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3: 来，坐我后面。
2: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3: 嗨，你们好。
4: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2: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0: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7: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8: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9: 咦，那你是什么？
10: 我是光盘。
9: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0: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1: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2: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还得好，一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两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链接城乡，
3: 现在是5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5时，新京当令。
4: 5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2: 接城乡，全省共享。
5: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我问一下那个，
7: 今天我发了40多。
8: 听百姓声音，
9: 看乡村变迁，
8: 讲振兴故事，
0: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10: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
8: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9: 把脉农村发展，
8: 紧跟农业方向，
9: 奏响振兴篇章。

0: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
1: 大家好，我是秦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来观看直播。
0: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农村经济专家徐丽、蔬菜专家王学国、畜牧兽医专家高光。您现在就可以拨打12582或者0431858715788、85815799、85815700。
1: 接下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乡村发现。
2: 乡村发现，
0: 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未来将进一步向基层一线延伸。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4万件，有市找综治中心正在逐步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1: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四月，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2.2%，重点监测金属制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份额分别增长34.8%、12.2%，电子商务引流效应强，带动了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前四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分别增长33.2%和20%。
0: 昨天，国家抗旱耐盐碱作物种植资源中期库济南正式启用。据介绍，这是目前全国投资最多、规模最大、功能最全、设施设备最先进的地方农作物种植资源库，可满足山东未来30年种植资源安全保存与创新发展需求。

0: 该库的建成口运将极大地拓展我国抗旱耐盐碱种植资源保存利用的发展空间。
1: 记者近日了解到，吉林省梨树县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是该县推动玉米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载体。目前呢，园区入驻归上粮食加工企业14户，2025年上半年产值突破了19亿元，建成年产2.5万吨真空玉米、2亿穗速冻玉米生产线，同步配套建设预制菜产业园，全县玉米主导产业加工转化率达95%，填补了县域玉米精深加工的产业空白。
0: 三夏农忙将至，江苏省农业农村厅近日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三夏机械化生产工作的通知，指导各地充分发挥农机装备支撑作用，务实高效做好夏季农业机械化生产，全面摸排小麦收割机保有量及跨区作业力意向，深化机收减损行动，全力确保夏粮丰收到手，颗粒归仓，夏种提质。
1: 近日，2026年甘肃省绿色食品宣传月活动启动。近年来，甘肃省绿色食品产业持续壮大，目前全省有效使用绿色产品标志的产品2122个，有机农产品289个，年供应绿色优质农产品逾500万吨。以绿色优质为底色的甘味品牌，连续5年稳居中国区域农业形象品牌影响力指数百强榜首位。
0: 5月26号，2026年广东省盘活乡村优质闲置资产项目招商推介系列活动首站在北京举行，集中展示广东盘活乡村资产培育特色产业的优势与前景，诚邀全国企业家、投资机构和运营团队走进广东，扎根广东，深耕广东，共享广东乡村振兴发展机遇，携手打造特色鲜明、业态融合、效益显著、带动性强的乡村产业标杆项目，让乡村闲置资源焕发新生。
1: 好，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今天的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农村经济专家徐丽，畜牧兽医专家高光。大家呢，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拨打电话进行咨询。
0: 是的，大家有相关问题呢，抓紧时间提问啊！大家最为关注的就是直补啊，什么时候发放啊？昨天呢，咱们实际上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我们接到了公主岭的农民反馈，他们那儿已经发放了，已经收到了，每小亩是102块多啊！大家呢，具体的情况可以查询一下自己的这个直补折子有没有到账。同时呢，大家有相关问题也可以继续来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我们这个专家老师呢，还有蔬菜专家王学国老师啊，今天依然有这个蔬菜方面的专家，大家如果有相关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哈。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咨询大田的问题也比较多啊，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节目，比如说关注一下节目今天有哪位嘉宾老师，如果呢没有涉及到大家的这个领域的话呢，大家也可以在1点之后来拨打12582啊，找相关的专家老师啊。我们再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0: 是的，大家有问题一定要抓紧时间把握住机会了啊！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几位专家，那大家有相关问题呢，有农业政策啊，瓜菜种植，包括我们动物疾病，大家这些问题都可以抓紧时间提问。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首先来迎接一下德惠的王女士，看看她遇到了什么问题。王女士您好。
2: 哎，你好，是这种情况，就是97年分地的时候，我跟我大伯子两家共用一个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然后我就问一下，在那个新政，也就是27年办新政发了之前，这个97年这个能不能分开？
1: 好，咱们来问一下徐老师。 徐老师。
2: 这个像你这种情况吧，就看咱们2020年包的时候，村里面要如果征求大家意见，你想分开是可以分的。但是现在就必须都和你的正好相反，大家都要合到一起。因为合到一起，
3: 我们那两家在一个不方便，又求之不前，就想分的各吃各的。
2: 那你现在就跟村里申请吧，一旦那个就是咱们延包再签合同就是签。
3: 你上村里申请呀？
2: 对，跟村里申请。
3: 我再问一下，就是那个，97年的时候，我和我大伯两家，就是每一家都是三口人，然后现在他才添了两个孩子，这样整个这个镇上就变了八口人。然后到时候你取钱的时候，这八口人平均分以前的六口人的地呢，还是说他们家这不变成五口了吗？他们家五口分三人的地，我们家的三口还是分三人的地。
1: 徐老师，
2: 你这个就是这二轮土地承包，你家三口人就是你家三口人的地，虽然他那个就是多出来的子女加上了，但是二轮延包的时候有他的地就有他，没有他的地那他就不能参与这个直补或者是土地跟这个面子分
3: 的。对，他那俩小孩都签上了，你那俩小孩落后都签
2: 上了。不是，我就说签上了，但那地没有他的嘛。
3: 那不是天，不是要从八口人共用的六个人币啊？不是这样的，
2: 没有那个说法，没有那个说法
3: 啊，地没有天那孩子的地。
1: 是的，王女士。
2: 是，我说一旦二轮延包的时候给他地了就有了，没给他地，那你就是你三口人就原来你分九亩，那么你就是九亩，就你三口人九亩。
3: 那谢谢了。好了。
1: 那就这样啊。
0: 好，提示大家有问题的现在可以拨打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好，那大家也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群当中啊，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大家如果记不住电话号码的话呢，也可以看一下我身后的这个大屏幕啊，电视屏幕上呢有固定的电话号码，大家呢可以随时来拨打电话。那同时呢，在我们今天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如果说大家有问题留在公屏上啊，建议大家还是打电话，因为在这个公屏上留言呢受到这个字数的限制，包括像一些问题呢也是描述的不是很清楚啊，这样呢我们可以开通热线的方式来解答大家的问题。来为大家重复一下，04318581578，85815799，85815700。
0: 好，大家有问题呢也可以添加我们律所添加我们的微信群啊，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1: 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这两天问这个直补啊地补的问题哈。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已经跟大家来预告过了啊，就是说呢有一些地区呢开始陆续发放了。如果说您不知道的话，建议您呢最好是自己去一趟银行啊，拿这个银行卡去查一查。
0: 是的，大家这个如果说您这个自己方便，咱们说去这个银行的，您自己去查就知道您这到没到了。如果不方便呢，咱们就耐心再等一等。因为很多农民在收到之后啊，都会第一时间跟我们同步信息。像昨天我们说了，公主岭有朋友收到了，那大家那儿现在肯定也会陆续开始发放，大家再耐心关注一下啊。
1: 好，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3318581578，85815799，85815700。有一位朋友呢想问我们的这个高光老师，说老师呢最近一段时间啊，这个家里的养的羊啊，它就是有局部的地方就是像真菌感染那种，然后呢有点掉毛啊，还有点泛红，想问问用点什么药膏比较好。高老师。
0: 高光老师，
1: 我们来看看哈，高老师，是这样啊，我们有一位听众呢，想要咨询一下，就是说最近一段时间他家养的羊呢，局部地方啊有这个掉毛的情况，而且呢像有点像真菌感染，泛红，然后想问问这种情况用点什么药比较好？
4: 他现在呢出现这种现象多半都是寄生虫。它可以用点什么呢？就是用点驱虫药，像一维锦素、二维锦素，就是呢，这是内有服用的，有注射的。再一个呢， 可以给就皮肤什么是内外一块儿区，可以给它做一些药浴，抹点出来灵之类的，给它抹一抹，或者搞一下药浴。如果比较严重的地方，就像这些甲啦什么的呢，把周边的毛搅一搅之后呢，用就是消毒药啊、消炎药给它清理，把创面清理一下，用盐水啊或者是一些东西清理完了之后呢，给它抹点就让出来灵之类的就可以了，叫内外一起驱。现在这个季节呢，一般剪完毛的话呢，在整个的脸上都有一个什么，有一个药物，就是用药给它洗个澡，就可以了。但现在它就内外一起驱，即这面服用的或者打一下驱虫药，同时呢，体外呢再抹一抹。
1: 好的啊，感谢高老师。接下来时间呢，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这热线电话：0431-858-1588、858-1599、858-1500啊。同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
0: 是的，我们今天也邀请到了徐丽老师，大家有关于政策的问题呢，可以具体来咨询。大家的情况啊，一定要具体来咨询，提示大家有问题的抓紧时间啊，热线858-1588、858-1599、858-1500。有一朋友他说想问一下徐丽老师，他说现在我了解说有的地方能办理合户了，但是为什么咱们吉林省合不了啊？
1: 好，问一下徐老师，
5: 是怎么过户啊？
0: 合户。
5: 啊，合户啊，不是吉林省办不了，因为咱们吉林省正好赶上今年年底就到二轮土地研包的时候了。那么到研包结束之后，因为咱们要统一对咱们研包之后的土地承包情况要重新签订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是在已经发放确权之后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把现有研包的具体情况写到证上，所以这时候你再要求合户或者是要求分户，在村里面协商，村里面同意，大家认可，你就可以合，就可以分。
1: 好的，感谢徐老师。接下来时间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88、858-1599、858-1500。这位朋友想问问这个王学国老师，他说：“老师，我们家这个大棚的棚膜啊，使用时间很长了，然后呢，感觉这个光就是照的也不是很好，它这个透光率也不是很好。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处理？是重新换这个棚膜啊，还是有没有其他的辅助方法？”老师。
6: 前半部分我重复一下。
1: 就是它这个大棚的棚膜啊，使用的时间有些长了，然后就是说这个透光率不是很好，说想是重新换这个棚膜啊，还是说在这个大棚里面有一些辅助的这个措施啊，用什么方法比较好？
6: 因为现在啊，你进行已经是生长季节了，生长季节你就不能再换。如果你要想换的话，得是属于两茬之间有空档期，这个空档期然后把这个棚膜重新换一下，这样就可以。
1: 好的，现在不是换这个棚膜的时候哈，这个日照比较好。感谢王学国老师。
0: 我们来看看下一位是松原的刘先生。
1: 好，来看一下，刘先生您好。
7: 你好，主任好，专家好。
1: 哎，您好，请讲。
7: 哎，那个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爱人这个土地在娘家，他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婆家，就这种情况到27年后他能顺利研包吗？
1: 咱们来问问徐老师。
5: 按现有的政策，研包不受影响。如果的话，咱们要求那个就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和土地承包权合到一起的时候，组织上就是村里面他会通知你，给你时间去调整这个状态。如果现在这种情况，因为是咱们当时政策允许的，就是出嫁女，包括那个随迁的那个男同志，就是说你那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可以选择，是在婆家那个确定成员身份，是在你户口所在地确定成员身份，还是在原来土地承包的那个原住地确定成员身份。既然政策当时允许，那么现在二轮研包的政策就应该继续来执行这个现有的政策，使咱们国家这个相关的政策具有延续性，所以这个你不用慌张，因为涉及到的面很大， 不是一个两个农户或一个两个嫁出女的状况。所以二农延保的时候，政策针对这种情况也要做出相应的解决办法或者相应的处理政策啊。
7: 哎，好的，主持人，谢谢啊，
1: 哎，
7: 谢谢，
1: 那就这样，
7: 哎，
1: 好，再见啊，刘先生。
0: 是的，我们来接着看看下一位，这是化电的王先生。
1: 我们先来看看啊，这个农安的杨先生啊，遇到了什么问题？杨先生您好。

0: 征地险，完了27年要准备收回，这玩意合理吗？
1: 嗯嗯，好，来问问徐老师。
2: 如果说的村里面确定你是整户消亡的一个土地，那么整户消亡的农户，那么收回是符合政策的。
0: 其实这个两个老人，这个不带儿子在一起，姑娘儿子都有，这个也可以收回吗？
2: 是，只要是他1997年单独签的，土地承包合同，他就属于单独的、独立的承包农户。那么对于这个承包农户来讲，他这个承包这个人口都不在了，就属于整户消亡。
0: 那就假如说，那去年开始要的钱，他这玩意合理吗？
3: 合理啊，您不是老人都去世了吗？已经。
1: 对。
0: 我去年就给弟弟要钱了。去年。
3: 对呀，您老人什么时候去世的呀？
0: 去年去世的。
3: 那合理呀。
0: 不是去年就是这已经这是咋的？就是来年今年是不是可以收回呢？
3: 是啊，您刚才不是说这个事儿了吗？老师不给您解答完了吗？
0: 就是去年就要钱了。
3: 合理，因为老人去年去世了，所以去年收费是合理的。好嘞，跟您说到
1: 这儿。那就
3: 这
1: 样
3: 啊，
1: 杨先生。好，再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88、858-1599、858-1500。我们现在看到0431-858-1599空线，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拨打这部热线电话。继续来看看话电的王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王先生您好。
4: 你好，你好，主任。
1: 哎，请讲。
4: 我觉得我问一下，就是到2027年土地延包的时候，我把我的土地名改到我儿子的名，行不行？
1: 嗯
3: 嗯，延包的时候这个证能不能改名呗？
1: 对。
4: 对呀、啊。
1: 徐老师，
2: 就只要你在，就是承包这个户主在，就不能更名。就万一去世的，都按去世的说，就是有去世的人的时候，才可以更改这个承包户的户主。另外也得是你儿子有承包权的情况下，可以更改。
4: 哦，那我知道了。
1: 嗯，
4: 谢谢谢谢。
1: 好，再见啊，王先生。啊，我们继续再来看看这位长春的赵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赵先生您好。
5: 你好。
1: 哎，请
5: 讲。我想问一下徐毅老师啊。
1: 嗯
3: 嗯。
1: 您说
5: 关政策事儿。
1: 嗯，
5: 我是其实我们吧有那个5、6个同志，就是老同志，都差不多的年龄，都七十来岁了。我们是就拿我说吧，是那个1987年到农店工作，完了到那个2004年吧，就回来了，完了就是那个发电影的跟那个。那啥，那个民办教师都有补贴吗？也都有工资吗？这我们这是有没有问？打问一问。
1: 啊、哦，您想问问，相关的一些待遇是不是？
5: 啊，想问就是我47年，那有20多年才有。
1: 嗯，好，徐老师。
2: 这个我还真不了解，这个不是农民方面政策，是相关行业，对于这种合同制工人或者干部，他这个退休之后的待遇，或者是相关的福利待遇的政策，这个不在咱们农业政策的范围内。
5: 啊，那好了，谢谢啊。
1: 哎，那就这样啊，赵先生，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公主岭的赵先生啊。
3: 赵先生你好。
1: 您好。
6: 你好你好，哎，
1: 请讲。
6: 我咨询一下那个公主岭2026年耕地地的保护补贴啥时候发放啊？
3: 我们昨天有一位农民就是公主岭的跟我说他们已经发放了。
6: 啊。
3: 您自己去查了吗？
6: 查了，我这施工，我这还没有到账。
3: 那三天先等一等，昨天、前天啊，前天现在准确讲，前天就有农民收到了，就是公主岭的。
1: 可以再过去查一查看看哈。
6: 哎，好，谢谢你了。
1: 哎，好，再见啊。哎，
3: 提示大家有问题能抓紧时间拨打热线0431-858-1588-858-1599、858-1500。
1: 接下来呢，重点关注一下骨关节的健康。夏天啊，咱们一定要把氨糖补足了，因为夏天呢不把氨糖补足，等到冬天关节粘连、疼痛、摔倒、骨折，出不了门啊，再补就来不及了。而且呢，夏天天气热，全身肌肉放松，血管疏通，这个时候来选择补充氨糖啊，事半功倍。

0: 之前呢介绍的这个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啊，一直广受听众的欢迎，热度居高不下，都在持续购买。为什么呢？因为用上它啊，骨关节炎啊、骨质疏松的几率呢大大降低。
1: 现在给大家申请到超值福利大赠送，免费送氨糖，免费送氨糖贴，还免费送云南草本牙膏。订购电话是400-016-1817，400-016-1817。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含量是普通氨糖的三倍，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呢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吃一粒比别的吃一把都强。四大好处看得见：一是补软骨，二是补硬骨，三是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是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
0: 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了。吃氨糖呢，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吃过的朋友啊，都说好。吃上几天呢，就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啊，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走路也不咔咔响，整个骨关节啊都年轻了，不再犯病遭罪，去哪儿都不费劲。
1: 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我自己和家人啊都在吃。
0: 现在呢，超值福利大赠送，拨打电话400-016-1817进行预定，就赠送价值330元的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再赠送价值330元的氨糖贴，啊，还赠送呢这个云南草本牙膏，超多的福利啊，免费送。抢订热线一定要记清楚。400-016-1817，400-016-1817。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来看看长春的陈先生。
0: 好，来看一下陈先生，您好，陈先生，您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啊，陈先生。
2: 你好，这么回事啊？
0: 哎，您说，
2: 去年的时候。1997年的时候，就是我父亲跟我爷这个两个大孩子。
0: 嗯。
2: 2018年的时候，就是我奶在世，住院确诊，去年那一个拿跟我爸去年那一个拿去年证的。
0: 啊，您接着说。
2: 21年老人，我奶就没了。完了，23年收人收地，他拿整户交完了，都拿我家地，这拿合法吗？这个。
0: 好，咱们来问问徐老师。
3: 实际上咱们各县区在执行的过程中，就你是否农户，你是两个农户或者是三个农户，是按照1997年土地承包合同这个具体状况来确定的。如果1997年你这个父母和你们的子女是单独签订的承包合同，那么你的父母就是一个单独的农户。至于2018年土地确权的时候，为什么确到一个农户的一个承包经营权证上，那么可能是村里面在操作过程中，当时也没有那个，大多数情况也没有整户消亡这个说法，所以你这种情况是这样的。按现有的农业政策来讲，农业部门的政策来讲，你属于整户消亡，你再继续耕种这个土地就需要缴费。如果按咱们那个法律这个确定，就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来讲，你就是合到一起就是一个农户，所以这种情况你看看，你如果你说你对这个现状和村里面处理这种方式如果有疑义的话，那么你可以到司法部门，到法院起诉，确定你这个承包关系，你父母和你们相关的子女是不是一个承包农户，行不行？
1: 好嘞，咱们就跟您解释到这儿啊。
0: 好的，
1: 听说大家有问题的8581-5788，8581-5700控线，有问题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有朋友在问啊，公屏上打字但您说的不全，一定要打电话，电话号咱们也跟您多次重复了，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0: 好，我们看看0431-8581-5799这位朋友遇到什么问题哈，能不能切进来，我们在稍后的时候来为大家解答。好，来看到了是长春的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4: 你好。
0: 哎，请讲。
4: 不是。

0: 我们是这种情况，我公公是老师，然后我婆婆我大姑姐两个人分了半一表亩地，完了我老公分了半表亩地，我们现在有新生儿，然后我这种情况就是因为这不是二轮延保三轮延保了吗，然后我想问一下我这种情况有没有啥优势啊，或者是有没有啥政策呀。
1: 好的，来问问徐老师。
2: 你要什么政策啊？
0: 就是像我们这不是因为你看我有新生儿，然后的话我跟我婆婆我大姑姐这都分了一表亩地，还有我老公分了半表亩地，我们这不是三代四口五口四口人一共才分了一亩七分半地吗？
2: 那是不是你们当地的人均耕地面积就少啊？
0: 那不对呀、啊，那当年我爷爷我奶奶两个人分了八亩多地呢。
2: 那你们为什么少给你们两地呀、啊？
0: 可是这不是当时就说我公公是老师的吗？然后我婆婆、我大姑姐、我老公这不都分的少吗？就。
2: 啊，那你家是属于那个、你们是属于那个非农业户口吧？是不是？
0: 不是，我们是农业户口。
2: 啊、
0: 然后当年分地的时候，我
2: 别说当年的政策，如果当年他这么执行的，肯定是有那个政策，就执行政策的相关依据，就文件上有规定。就你家这种标准，咱们统称为叫工农混合户，就是既有那个吃商品粮的，有那个在职的职工，完了还有农业户籍需要那个，你们这些一标亩或两标亩那个，这属于给你们的是口粮田，没给。给你们责任钱，那么这种情况下，那就看咱们吉林省政策规定，看你这个是不是，假如说你和你老公，包括你大姑姐，你们是三个人，能不能按照人均耕地面积给你补齐，那就看政策规定了，因为每个县呢，根据省里的文件，它要出台哪个县的具体政策。那么这个政策呢，也是根据1997年土地承包政策来在这个基础上制定的。那么肯定你这种情况，它得有具体规定。那就看你这个县试点之后，相关政策出台了，那么政策怎么规定就怎么执行啊。
3: 嗯，
0: 那有没有可能就是我们延续之前的这个分地标准？
2: 也有可能，因为这个咱们这个你说的第三轮，咱们叫二轮土地延包，延包呢标准是正常的是执行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你承包多少土地就给你土地。那么像你这种情况，如果没有特殊的具体规定，那么就是原来承包多少就继续延包下去。
1: 嗯，
0: 继续。
3: 嗯，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
1: 好的，
3: 其实大家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我们的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正在快手、抖音端收看直播的，没有点关注的，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
1: 来为大家提示一下啊，现在04318581599和85815700空线啊，如果说大家遇到了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拨打这两拨热线电话。我们继续。来看看榆树的李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李女士您好。
4: 你好。
1: 哎，请讲。
4: 我家那个黄瓜和那个豆角子就是全干巴叶子。就是一那啥的时候还挺好的，就是栽的时候还挺好的，完就越来越干巴，越来越干巴，那柿子就从心儿已经死没了。哎，黄瓜呢就是现在那个尖上呢就像那个花骨朵似的，就搁那的那么干巴着。黄瓜叶子全都黄完了，那有的那黄瓜叶子还像有小可小的，像跟别人的小眼儿似的。
1: 嗯，咱们来问问王学国老师啊。
5: 您那个栽在小园里吧？
4: 啊？
1: 是栽在小园里吗？
4: 啊，那栽小园里了，栽小园里了，
5: 啊、
4: 但是小园旁边种黄豆了，黄豆胆豆黄龙那边。
5: 啊，对对，完了之后旁边还有个苞米。
1: 对。
4: 嗯，苞米都没有。
5: 黄豆胆豆黄龙的是吧？
4: 对，
1: 嗯，
4: 咱一条安来的，对豆黄龙打黄豆了。
5: 嗯嗯嗯，这不是病态啊，这是你刚一栽的时候啊，那个还没有完全管苗，而且是属于早春，那根系没有扎下去，这个，所以说你这个到时候各种现象都是正常的，特别是属于最近几年旁边玉米田里头，虽然你旁边没有玉米田，但是你的空气当中含有你所说的那个可老绿的成分还是很高的。第二个是你旁边有豆黄龙的这那个分子的。

0: 的空气危害、漂移危害。你这么办吧，那个这个你可以买那个一点生物菌肥呀，或者氨基酸呢都可以，然后给它喷上，等天晴了好，这个好几天天晴之后，这种现象就消失了啊。
1: 哦，生物菌肥。
0: 嗯，
1: 那我问一下呢，就是我家就是种地时候买的那生物菌肥的粒儿，就是化水行不行？给它浇根上啊？
0: 生物菌肥的粒儿，那不是太好，浇根上不行。但是呢，最后它是叶片，你可以浇根儿，化那个直接给它化上水，然后给它浇根儿行。也或者是你直接你因为你那个量也不大，可以那个。根系那块10公分远的地方，有个小坑，给它往里头下一些也行。但是见效最快的还是用生物菌的或者氨基酸的液体，然后喷子按照一定的比例兑水之后，按照一定的比例，一般300倍到500倍，喷子效果就好了啊。
1: 哦，生物菌剂完那个是叶面怎样？
0: 氨基酸，
1: 氨基酸呢？
0: 选一样就行，你不要加在一起，选一样就行就行。
1: 啊，就是说是打一次完了再能就是几天再打一次行不行啊？
0: 你就液面喷丝就行了，不用别的。
1: 哦，那好了，我明白了，谢谢。
2: 哎，
3: 好嘞，
2: 好的啊，再见啊。
3: 我们来接着看看白城的孙女士提示大家：88线00线共线有问题，抓紧时间拨打0431-8581-57888581-5700。
2: 嗯，好，来看看，孙女士您好。
4: 哎，你好，
2: 请讲。
4: 啊，我的问题是那个，我有2个妹妹，她都结婚了，跟我母亲在一个承包户。我那个我父亲吧是那个原来是老师，他吃商品粮，他没有那个啥，没分着地。完了，我二妹的户口呢起到万宝镇了，完了她是也是农村户口。我老妹呢，她是户口起到桃南市了，他俩吧去那个都确权。都确权了，跟我母亲在一起。但我二妹子呢，就给组织成员确认上了，确认在娘家了。我老妹儿呢，就没确认上。那下回分地，那能不能分着我老妹儿啊？那集体组织成员没确认上，这合不合理呀？
2: 嗯，咱们来问问徐老师。
5: 你小妹妹她是不是农转非了户口啊？
4: 安呐，我老妹儿农转非了。
5: 啊。就是这种情况，看看吉林省政策规定吧。就土地承包权没有问题，我认为，因为咱们二轮土地延包的时候是在二轮土地承包的基础上继续延续下去。
4: 哦，那我那个啥，我妈去世了。
5: 不是你，不是你，你这两个姊妹儿，她不都有土地承包权吗？
4: 那完了，那个户口，这不都分别都取出去了吗？
5: 那你家现在这个户主是谁呀、啊？这承包农户，
4: 户主，那个户主那干啥呀？那确权啥还是我妈呀？那时候确权那时候没呢。
5: 啊，那你就是你这其中一个妹妹得去那个，就是她去世的得更改那个就户主，因为不更改户主的话，你这个各项补贴领不了啊，因为你就去世的人，你这身份证和
4: 那
5: 个银行卡。
4: 那户主改了，改我二妹子了。我二妹子万宝镇，他那个是农村户口，改他娘了。
5: 那不影响，这不影响。我就刚才就问这个，你怎么还说你
4: 我老妹儿那个集体组织成员没确认上啊？
5: 那就得看吉林省政策怎么规定的，正常的是不受影响的。就同一个农户内，比如说你母亲已经去世了，他的土地都不收回呢。别说你这户口或者是农转非了，你那个只要不是公务员，你这个土地承包权就不应该被收回。
4: 那好了，徐老师，
2: 哎，
4: 谢谢您啊。
2: 就这样，好，再见啊，孙女士。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现在呢，0431-8581-5799空线啊，如果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咨询。那同样呢，要提示大家的就是啊，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啊，抓紧时间。我们来看看这位榆树的刘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刘先生您好。
6: 你好。
2: 哎，请讲。
6: 我有个事儿咨询一下啊。
2: 嗯。
6: 就是说，咱们小篮种植黄豆有没有补贴？
2: 小园种植黄豆有没有补贴？
3: 嗯，咱们徐老师，
7: 这个是你不能有骨切，你只要是如果你的园子列到承包地面积里面可以有。
6: 那小兰不也是承包地吗？
5: 不是，我说你因为有的宅基地里面前后园子列到承包地了，有的没列到，列入承包地的给补贴，没列入承包地的不给。
6: 啊，咱们那个小兰就是那个承包地呀、啊。
2: 那您就看看您的情况，刘先生，您的这个是否列入到承包地里面？如果有的话，那就可以。啊、嗯。
6: 哦，那就知道了。
2: 啊、
6: 嗯，谢谢你。
8: 好嘞。
2: 哎，好，再见啊。嗯我们继续再来看看这位前锅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9: 你好。
2: 哎，请讲。
9: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这边是种那大棒双黄玉米，
2: 嗯，
9: 就是50升80的种，
2: 嗯，
9: 就是种了两个玉米，完冷沟剩80，先往那冷沟里就轱辘黄豆，有没有补贴？
2: 哦，玉米兼作，
8: 是就是少种一点。那你这冷沟是不是你的在册面积啊？村上能不能给你报啊？
9: 是也不知道，问村说没有。
8: 那你看你这村上都回答你了，村上不给你报你肯定就是没有。
2: 嗯，
9: 他要是给报就有呀。
8: 对，
9: 这什
2: 么，对，因为这个补贴得上报申请啊。王先生，
8: 他要告诉你没有不能报，那不符合上报的要求，那就没有。
2: 对
9: 啊，他要是如果给上报的话就是有呗。
2: 对，是的。嗯，符合条件的话就给您这个申报了、
9: 啊、
2: 然后就有补贴啊、嗯、
9: 哦，行，好，知道了、
2: 哎、好，再见啊、
9: 嗯嗯、
2: 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8581-5700。现在看到了快手公屏上还有微信群当中啊，很多朋友在咨询蔬菜问题，建议大家呢拨打电话啊详细说一说，要不然的话通过几个文字来描述可能就不是很清楚。比如说这位朋友啊，这个说想问一下啊，王雪国老师，说蔬菜叶面喷施小苏打起到什么作用？老师，
0: 如果是属于那个还是喷的氨基酸生物菌肥，这样比较好。单独所说的不能老么总去听所说的那个网上说一些小苏打什么这个各种那个补配的一些东西。
2: 嗯。
0: 如果是属于比方说，像豆子白菜，我们可以打点米醋，这都可以。最好是打一点生物菌肥或者氨基酸。
2: 嗯。好，还有一位朋友在微信群当中问，他说老师想问一下土豆用不用掰鸭子？
0: 土豆呢，这个如果小园的种植你有时间的话，这个掰鸭子和不掰鸭子主要区别就是说，你掰鸭子它的整熟率高，就是说那个马铃薯的那个整块的熟块大。
2: 嗯。
0: 但是呢那个就是说不那个有一个问题，掰鸭子容易造成伤口病菌感染的机会就多。第二个呢，不掰鸭，不掰鸭呢产量高，但是呢土豆琐碎，
2: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不掰鸭子我们在肥的供给上应该满足肥水需求。
2: 嗯，好的啊，感谢王雪国老师啊。
8: 是的，那接下来呢，咱们也是要提醒大家，立夏之后啊，大家都知道气温就攀升特别快，而且呢降雨的频次也越来越高，湿气和燥热并存，每到夏天啊最容易消耗和损伤心脏，出现困倦、气短、口干、头晕、心慌、心律失常、上不来气儿、胸闷、胸痛的情况。你的心脏做好准备了吗？中医认为啊，夏气与心气相通，所以夏天养心正当时，我们需要及时的给心脏补充营养和能量，好好保养心脏，避免发生危险。百仙堂大品牌守护每一个人的心脏健康。
2: 心脏呢是身体的发动机，心脏不好，每天提心吊胆，就怕哪天犯病啊，咕咚倒地上起不来。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百仙堂高纯度的辅酶 Q10，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现在呢，夏季大活动，买10盒送5盒，再加送多功能折叠伞和艾草养生枕。百仙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啊，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99%的高纯度辅酶 Q10，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的全天营养需求。
8: 我们都知道辅酶 Q10 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就含有99%高纯度辅酶 Q10，给食欲心肌细胞补营养，
3: 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拎着菜上五楼，也不憋不喘不心慌。
2: 百轩堂辅酶 Q 十大品牌，咱信得过。它拥有八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识、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群啊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这个心脏的共同选择。
3: 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啊，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再也不担心犯病了。
2: 吃辅酶就吃百轩堂辅酶 Q 十，现在夏季大活动，买十盒送五盒，买十盒送五盒，再加送多功能折叠伞，多买呢再免费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算下来呢一瓶只要32.6元，夏天养好心，健康一整年。
3: 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400-016-1817。
2: 来为大家重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农村经济专家徐丽、蔬菜专家王学果、畜牧兽医专家高光。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啊，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3: 我们来看看公主岭的孙女士。
2: 好，来看一下，孙女士您好。
10: 喂，您好。
2: 哎，请讲。
10: 就是假如土地确权证上这个这几个人四个人都去世了，那地怎么办呢？
2: 嗯，好，来问问徐老师。
11: 那都是你整户消亡。
10: 那假如孩子能不能名能不能落在确权证上啊？
11: 现在现有的政策，咱们就是说，这种情况下呢，没有重新延包，或者是你的孩子没获得土地承包权的话，就是现有这个土地承包权不存在继承的问题，
10: 就是整户消亡了，地收回去了。
12: 对，
11: 对，嗯，
2: 嗯，
10: 嗯，
2: 还有其他问题吗，孙女士？
10: 没有。
2: 哎呀，那就这样啊，好，再见。嗯，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呢在观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哈，也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群当中，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好，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他想问一下王学果老师，他说老师，这个茄子啊，啥时候打岔是比较适合的？
13: 茄子啊，在整枝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单干整枝，就是单干整枝啥呢？手花下边的所有叶片当中出现的分枝都要摘下去。
2: 嗯，
13: 就是说，那个手花就第一个花往下叶片当中和主茎直接出来的分枝都摘下去，这个时候就是属于茄子的这个最佳的整枝方式。
2: 嗯，好的啊，一定要记清楚，因为有些朋友在这个描述问题的时候哈，如果您家这个茄子，比如说遇到了相关的问题，咱可以拨打电话详细的问问老师啊，老师也给您详细的解答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嗯，
3: 好，也提醒大家可以添加微信群18004400976，18004400976，大家抓紧时间添加。没有点关注的，大家在我们直播的左上角点头像关注直播间，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
2: 嗯，在这个快手公屏上有很多的朋友在问说什么时候发放粮食直补啊？
3: 嗯，这大家呀，你说有的时候说农民糊涂，就是大家说了，这粮食直补就是咱实际上说的生产者补贴。
2: 对，
3: 咱们说了，春天这叫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农民一般都说叫地补子。
2: 对，
3: 你现在问粮食直补，我肯定得告诉您秋收之后。
2: 嗯，
3: 跟您说秋收之后，你又说不是说五月末吗？那五月末发的不都是老百姓说的地补子吗？
2: 嗯，
3: 你得把这事儿说清楚啊。
2: 一年就发两次补贴哈，一个地补，一个 植补啊。
3: 对，把这事儿说清楚啊。提醒大家，咱们现在呢也是在陆续发放当中。刚才不提到了吗？前天的时候有公主岭的朋友跟我们说收到了。大家如果现在不管您在哪儿，如果您也收到了我们的耕地地理保护补贴，也就是说地补子，您就在我们的群里也好，或者公屏上告诉我们，您说我是哎榆树的、公主岭的、农安的还是哪儿的，
2: 给我们一下反馈哈。
3: 给我们一下反馈，我们就知道了。我们也把这个好消息同步给更多没有查询的啊，我们告诉大家。也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提问了，节目也要接近尾声。

0: 八幺五七八八、八五八幺五七九九贡献。来看看农安的刘先生。
1: 来看一下，刘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1: 哎，请讲。
2: 我问一下，说今年这行，农民基础养老金这行上涨，涨不涨都是？
0: 咱们再等信儿吧，这个事儿。
2: 啊。
0: 嗯。
2: 现在农民这是基础养老金现在是多少？
0: 173。
2: 啊，173。
0: 嗯。
2: 啊，70岁的是不是有那个什么钱那个？
0: 加发5块吧。
2: 啊，5块啊。
0: 嗯，应该是5块。
2: 啊啊。如果到了80岁，高龄补贴不用特意再去申请了。
0: 高龄补贴跟咱们的社保不是一个事儿，高龄补贴现在咱们没有实行免申即领，是需要办的。但是等到咱年满80岁的时候，政策会不会有变化，咱不确定。
2: 啊，就是到80岁得去先办去，是不是？
0: 现在咱不确定。您像如果说现在家里老人70多岁，咱说了政策明年可能就有变化，咱现在别不用担心这个事儿啊。现在还不是免申即领。
2: 啊，
0: 对，等政策可能在逐渐变化，因为今年吉林省就有地市开始实行高龄补贴免申即领了，就是你到岁数直接就可以给享受待遇了。
2: 啊，是我那个，就我大舅他现在就是80了，
1: 嗯，
2: 接近80完了啥？
0: 如果今年就80周岁的话，
1: 嗯，
0: 那您就得去社区去办。
2: 啊啊，那我知道了。
0: 嗯
1: 嗯，
0: 好嘞，
1: 就这样啊，刘先生
0: 啊，
1: 好，
0: 听着大家有问题的抓紧时间提问，接着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嗯，咱们再来看看这位朋友想问高光老师，他说高老师最近一段时间家里养的这个羊啊，有一点拉稀啊，就是排这个稀便，然后吃食的情况也不好，想问问应该怎么办？
3: 他现在的羊出现这个湿的现象，是个什么细菌感染引起的？
1: 嗯，
3: 一个呢是细菌性感染，一个是呢病毒性感染，再有一个呢就是阴体出现的吃了一些不该吃的东西造成的腹泻。如果要是细菌性感染出现的腹泻呢，用一点什么呢？像腐柏酸啦、青大霉素啦、按照杀青啦，给它用上，一般用到2到3天就应该能好了。如果要是病毒性感染呢，用这个就是抗生素呢没有什么太大用，只能什么呢，可以给点黄芪多糖啊，给点益生菌啊，提高一下机体的抵抗力，然后呢一般的情况下呢7天左右形成抗体之后就过去了。如果是吃点一些不应该吃的，比如说腐败的一些东西啊，像霉菌感染出现的腹泻呢，可以用一点什么呢，用点脱霉剂把秸秆处理一下。主要是什么呢，就是一定要注意秸秆捂了发霉了，或者是呢我们清扫当中有烂的腐烂的这种东西，千万不要给动物再喂了啊。
1: 嗯，
3: 那我说的方法呢，他去调整一下就行了。然后呢，如果调整过来之后呢，建议他经常的有条件的话呢，就是给他用一点益生菌调整调整。
1: 嗯，好的啊，感谢高老师。再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0: 是的，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号，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
1: 好，那看一下时间啊，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呢临近尾声了，也非常感谢大家在今天啊来聆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非常感谢我们的专家老师啊做客直播间，给大家耐心的解答问题啊。一道记清楚节目播出时间，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您观看收听的是乡村振兴直播间。
0: 好了，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提示大家最后啊，没有加微信群的再一次的记好我们的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1: 好，再见。
4: 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5: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4: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

0: 赠有效吗？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1: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3: 嗨，大家好，我是小婷，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5月28日，星期四，农历4月12。今天是全国爱发日。五爱八谐音无爱发，2010年由民间机构倡议设立，旨在唤醒大家爱护头发、关注头皮健康的意识，呼吁大家养成良好的爱发习惯，重视头发健康等问题。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谭，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3: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4: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5: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6: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7: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8: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9: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20: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3: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2: 哎，我真的。
2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2: 去就去。哎，那个，
24: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0: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7: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即将进入的是喂食，喂。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9: 下午一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2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2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24: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6: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27: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8: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28: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9: 好啊。
28: 这个是湿垃圾。
29: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28: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9: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28: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30: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31: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32: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31: 对呀。
32: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31: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32: 每部10元，共计55部。
31: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32: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31: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32: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7: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33: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34: 风从东方来，
35: 东方来。
33: 是的，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东方的民族音乐风情，葛声里继续和你开启民族音乐好时光。我们一起在民族音乐中徜徉漫步，发现一个音乐中的大中国。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六月茉莉，对呀，听到这样的歌，让我想到了关于各地的茉莉花不同版本，而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想起了，在江南最寻常见的栀子花，还有白兰花，仅仅只是那么三几朵，可是如果你把它别在襟上、耳畔，甚至是插在清水的玻璃杯里，哇，你就等着吧，那香气好像是跟你约好的，从来都不会让你失望，满是清香，而且走到哪儿身上都是那种香香的。我想那种自然的香气是任何的香料和人工都调制不来的，那是自然的花朵本身的芬芳。这首《六月茉莉》呢，也是年代最为古老的歌曲之一，它的曲调旋律是来自于福建的滨海地区，在明末清初随着大批移民去到了宝岛台湾，然后经由词作家徐秉丁填词，传唱成了地地道道的台湾民谣，曲风淳朴活泼。而这首歌曲呢，也是邓丽君从童年时期以来的拿手歌曲，演唱起来是挥洒自如。好吧，这一时刻我们的中国纯美的民歌小调欣赏，我们一路走一路行，接下来就来到了台湾，循着六月茉莉的馨香来到了台湾，继续跟你要分享的这依然是一首流传在台湾的一首儿歌，叫做《一只鸟仔》，台湾民歌。在这两段歌词当中呢，每一段都采用了象声词来形容一种小动物的鸣叫声和神态，所以我们可以边听边发挥想象，看一下，在音乐里看一下这首歌曲，它的模拟从而使得这首台湾的儿歌显得颇为生动有趣。

非常有趣是吧？尽管你不会唱它的原声，可是听着这样的旋律和曲调，我们好像看到了，在音乐当中看到了一个童话或者是一则寓言。一只鸟仔本来呢是有四段的，它其实每一段都描写了一种动物，分别是什么呢？是鸟仔、水鸡仔、鸡母仔和鸭咪仔。那我想这个仔呢，其实是这个台湾啊他们这个原乡人惯说的一个仔啊，其实可能就是小鸟，还有水鸡、老母鸡和小鸭子吧，因为它采用了象声词来模仿小动物的鸣叫声和神态，所以使得这首儿歌显得颇为生动有趣，深受孩子们喜爱。可是我相信此时此刻听到这里的你，听到一只鸟仔的你也非常喜欢是吧？那就对了，因为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孩子，尽管我们长大了成熟了，让自己不要像个孩子，因为励志的语言和书都告诫我们说成人就是要不动声色，可是呢多么无趣啊，无趣组成了大部分的外部世界。所以呢我要请你多听一首儿歌，就让我们在这个时刻，无论你是在这个城市哪个空间，是坐是行是卧，都希望这一刻在这一分多钟的儿歌当中，让我们心里的孩子活泼泼的站立起来，跑动起来吧。蜗牛与黄鹂鸟。

0: 月飘香，酒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和你共享的这曲《杨柳青》，歌者呢正是民歌演唱家雪飞老师。曾经呢就在我们江苏省歌舞剧团，雪飞老师给我们带来的扬州民歌《杨柳青》。其实《杨柳青》的曲调呢是属于我们江苏还有安徽、浙江等地呢是广为流传的民间小调。那为什么叫做《杨柳青》呢？因为它的第二句的句尾啊，常常用“杨啊杨柳青”来做衬词，从而得名《杨柳青》。也曾经啊被填唱过多种歌词，所以如果你以后听到过，哎，这首歌叫《杨柳青》，可是怎么和我今天听到的这一版歌词有点不同呢？一点不奇怪，就像各地都有不同的绣荷包或者是茉莉花一样。它的曲调呢也是啊变化比较自由，比如说旋律起伏有比较大的，大多流行在像苏北啊皖北一带。另外一种呢就是旋律起伏比较小的，还有呢就是第三句的一个堕词常常还有以念白来数板的，三字一堕朗朗上口，而且是便于即兴编词的。因为在民间很多的小调都是田间啊地头啊人们休息的时候用来自娱娱乐的。好吧，那接下来在歌里的行走，我们这一趟来到了江苏，来听听吧，这是江苏民歌，更多人可以跟着唱起来的《拔根芦柴花》。

拔根炉柴花，这首歌曲也是我们中国著名的汉族的民间曲调，是流行在我们江苏扬州一带的汉族民歌，因为曲调优美，歌词上口，从而广为流传。当然啦，现在最确定的也是一首我们江苏江都的民歌，属于邵伯秧号子，可能是属于民间的这个劳动歌曲。顺便说到，这首歌曲的演唱者、首唱者，拔根炉柴花的首唱者呢，是刚刚我们听过的那一曲杨柳青的歌者雪飞老师。那是1956年的7月份，北京举行全国民间文艺调研，雪飞在大会上唱了这首歌，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接着这首歌又被选送到了中南海给中央领导欣赏，而雪飞呢，在唱完这首歌之后，文化部的领导同志到后台通知他说，周总理还要听你唱这首歌，于是他又上台唱了《刘桂英是朵大红花》当中的选段。总理上台接见演员的时候，就对雪飞说，你唱得很好，家乡的民歌真好听啊。从北京回来之后，雪飞就经常一边继续地收集整理民间的歌曲，一边进行演出，而拔根炉柴花真的是每场必演，当时不唱这首歌，观众们就不让雪飞下台，可见群众们也是非常非常的喜欢这首民间歌曲。而雪飞呢，也是先后演唱了近千场。在1956年和1981年，雪飞也是先后两次到电台录制《拔根炉柴花》，这也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制向全国播出。好了，各位，这里是此时此刻的《风从东方来》，这一时段里我们共享这是中国纯美的民歌小调。那这曲呢，是一首河北民歌，长征和韩征带来《小放牛》，歌声丽和你相约《风从东方来》。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3: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4: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3: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5: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4: 是太棒了。
6: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7: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8: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9: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8: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9: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8: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9: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8: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9: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8: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9: 不忘初心为本，
8: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 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12: 人学
11: 下
12: 知道，
11: 有神
12: 不学。
1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你喜欢读书吗？
1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7: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18: 汽车上的鬼子援兵也受到了感染，伸长脖子加入到合唱之中。被煽动来中国当炮灰之前，他们中间绝大多数都是农民、短工或者是城市流浪者，平素没机会接触到什么高雅的东西。流传甚广的《军之代》几乎是他们所会的仅有几支歌曲之一，大部分人还记不住词，只懂得跟着调子大声地哼哼着。突然一声尖笑从远处传来，令合唱的节拍为之一滞。紧跟着第一辆汽车就如同醉汉一般开始左右摇晃，车厢上放声高歌的小鬼子们不知道驾驶员的脑袋已经被打成了烂西瓜，还以为对方是在跟大伙开玩笑，一边用手拍打着车厢板，一边用日语大声抗议：安排军，安排军，胡闹的不要，这里的道路太窄，小心掉到河里，小心掉进。又是一声尖笑，第二辆车也跟着晃动了起来，驾车的小鬼子从车窗内伸出血淋淋的脑袋瓜，扯开嗓子大声示警：狙击手，小心狙击手，我的头，他挡着我的。第三颗子弹伴随着尖笑声飞了过来，正中他的左眼眶。小鬼子驾驶员闷哼一声，仰面跌回驾驶室。第二辆汽车迅速向左打了个弯，一头就扎进了溪流当中。草原上的溪流虽然浅，中央处却也能淹死人。车厢中的鬼子吓得哇哇大叫，拎着武器争相跳车逃命。跟在汽车之后的骑兵们也吓得六神无主，帮忙救人的帮忙救人，帮忙控制第一辆汽车的控制第一辆汽车，四下胡乱放枪的乱放枪，根本就做不出有效的反击来，真是乌合之众。张松宁轻蔑地撇了撇嘴，端着枪寻找下一个目标。比起娘子关前那些日寇，眼前这群鬼子无论在士气上还是在战斗经验方面都差了不止一筹半筹。在被鬼子们找到之前，他还有充足的时间将弹仓里剩余的两发子弹打出去。第四个目标很快就出现在他的视线之内，是黑石寨的太上皇老鬼子藤田纯二。正忙着指挥着鬼子兵救人的藤田纯二仿佛也猜到张松林在寻找自己，要么躲在别人身后，要么就拿着战马 当掩护，绝不轻易

0: 将身体暴露在外面。张松龄瞄了好半天，也没能用准星套住他，只好推而求其次，瞄准一个扛着九七式步兵炮寻找隐蔽地点的小鬼子，毅然就扣动了扳机。38枪子弹嗖的一声，拖着凄厉的尖啸射入到人群里，将鬼子炮兵仰面朝天推翻在地，步兵炮也叽里咕噜摔出了半丈远。
1: 在那儿，他在那儿，机枪手，给我打死他！
0: 在付出4条生命为代价之后，几个参加过上次战斗的鬼子兵终于发现了张松龄的藏身之所，端起38大盖瞄准他一阵乒乒乓乓乱打，将他身边打得草屑乱溅。隔着300多米远，张松龄不信一支3流部队里的鬼子兵打得比自己还准，从容地扣动扳机，将第5颗子弹打入第一辆汽车的油箱中，然后从藏身处跳起来，画着之字逃向山丘顶。
1: 追追，别让他跑了！机枪手，该死，你倒是开枪啊！
0: 鬼子们大呼小叫着，对着张松龄的背影不断地扣动扳机，子弹嗖嗖地贴着目标掠过，却因为距离太远，目标跑动路线又过于飘忽的缘故，始终没能涉及他的分毫。鬼子的机枪手终于从汽车上将弹药搬了下来，架起枪身扣动扳机，一串火舌直扑张松龄的后背，只见他晃了晃，猛地向前栽了下去。
1: 打中了，打中了！
0: 鬼子们大声欢呼着，未能除去一个强敌而手无足蹈。高兴了好一会儿，又觉得情况不大对劲儿。山丘上的狙击手倒下之后，竟然没有做任何挣扎，清脆的草地上也没见到半丝血迹。
1: 蠢货，那边肯定也是山谷。
0: 老鬼子藤田纯二作战经验远远高于他麾下那些垃圾兵，跑上前去冲着叫嚣最欢的鬼子军官就是一记大耳光。
1: 还不赶快过去追，跑了他咱们这一路谁也甭想走得安宁。嗨！
0: 挨了打的鬼子小分队长啊，先是一个深鞠躬，然后跳上坐骑，策马向狙击手倒地处冲了过去。正如藤田纯二所料，草丛中根本没有任何的血迹，只有一串不太明显的脚印。从此处直通山丘另外一侧洼地，洼地底部该死的狙击手骑着一匹东洋大白马，风一般飘然去远，从始至终没回头看他这边一眼。这简直就是羞辱啊，赤裸裸的羞辱。鬼子小分队长大仓信夫端起旗冲，一边疯狂扣动扳机，一边厉声腰斩：
2: 站住，是勇士的就站住，站住跟我比枪法，别跑，打一枪就跑，你算什么英雄？
0: 叫嚷声虽然大，他的枪法却实在是有待提高。5颗子弹当中4颗都不知所踪了，只有1颗贴着张松龄的马屁股飞了过去，在地上溅起一溜黄烟来。张松龄懒得跟他纠缠，骑着大白马继续风一般的远遁。这匹由藤田纯二当作礼物赠送给红胡子，又被红胡子转赠给他的东洋良驹，非常的聪明，只需要很轻微的刺激动作就能准确的领会主人的意图。 四条修长的马腿交替腾空，以跳舞般的花步又跑出了几十米远，然后停住脚步，仰起头冲着天空羞羞地冷笑着。连胯下的马居然也这么嚣张，小分队长大仓信夫彻底被激怒了，刚刚挨过一巴掌的脸颊红得几乎能滴出血来，把骑重往马鞍下一挂，他就准备单人独骑去和张松林拼命。就在此时，又有十几名鬼子骑兵冲上了土丘顶，并排端起骑重对着500余米之外的张松林一通乱打。三八式骑重是由三八大盖改型而来的，无论射程还是精度都不如后者。鬼子兵们虽然努力瞄准了张松林的背影开火，奈何本领不争气，半晌也没碰到他一根毫毛。再看张松林，干脆松开了缰绳，双手互相配合着将自己的三八大盖重新填满子弹，然后在马背上来个优雅的大转身，瞄准了土丘上的小鬼子再度开火。马背上开枪与原地开枪完全是两个概念，接连五颗子弹射出，张松林也没有打到一名鬼子，倒是把山丘顶上的鬼子小分队长大仓信夫和他麾下的爪牙们彻底的激怒了，齐齐大喊一声，催动坐骑追了过来。
2: 站住，别跑，有本事别跑，站住，皇军不会伤害俘虏。
1: 傻瓜才相信禽兽的承诺。
0: 张松林先前就怕鬼子不肯追自己，才一直没有跑得太远，此刻见敌人上当，立刻一个海底捞月，将三八枪就挂在了马鞍下，然后双腿用力狠夹坐骑的肚子，口中低喝了一声驾。胯下的东洋大白马四蹄凌空，腾云驾雾一般朝着正北方去远。
2: 站住，不许跑，你今天即便逃到了天边去也得被我们抓回来。
0: 鬼子小分队长大仓信夫明知道自己胯下的马匹不济，却不敢就这样回去向藤田纯二交差，带领着一众爪牙紧追不舍。其他鬼子兵啊气急败坏，紧紧跟在了自家小分队长的身后，就像一群野狗看到了落单的狮子，仗着周围全是自己的同伙，一边追一边大声的咆哮。咆哮声起初是激烈的，慢慢的变得有些乏力了，半个小时之后终于变成了断断续续，中间还夹杂着粗重的喘息。鬼子兵的坐骑都远不如前面的大白马神俊，他们本人也都不像前面的被追杀者那样曾经几度在鬼门关前打个滚儿，只追了不到半个小时，就有一大半鬼子兵掉了队了，只剩下两名鬼子兵和小分队长大仓信夫仍在咬紧了牙关死撑着，但也累得个个口吐白沫，随时都有可能从马背上掉下来摔成一只屎壳郎。听到背后的马蹄声渐渐的稀落，张松林好整以暇的放松缰绳，从腰间摸出了两只盒子炮。鬼子小分队长大仓信夫见状，还以为前面的人和自己一样已经被累垮了，喜得大叫了一声，奋起全身上下最后的力气策动战马。双方距离堪堪拉到50-60步，小分队长大仓信夫颤抖着胳膊将马刀举过头顶，
1: 他
2: 看到黑板，笨蛋。
0: 这另外两个鬼子在跑动中勉强分散开，以前面的大仓信夫为顶点，形成一个攻击三角，高举着马刀扑向了猎物。眼看着他们就要冲进20步距离之内，正前方的张松林忽然一转身，手中两把盒子炮左右开弓。毛瑟手枪射速快的优势被他发挥到了极致，一眨眼的功夫就有20余颗子弹横着扫了出去。追得最积极的鬼子小分队大仓信夫长根本就来不及做任何反应，胸前至少被打出了3个窟窿，整个人一个倒栽葱掉下了马背，被自家坐骑拖着在枯黄色的草原上画出一条又粗又重的血迹。另外两名小鬼子当中有一个被打中了脖颈，掉下马生死不知了。第三个人因为个头太矮，倒是侥幸地逃过了一劫，但是他却是被同伴的惨死给吓破了胆子，居然顾不得再追张松林了，拨转坐骑撒腿就跑，唯恐跑得慢了成为陷落在异国他乡的孤魂野鬼。张松林却不肯放他离开，先是朝落马的那名鬼子兵头上补了一枪，然后策动坐骑粘着逃命的鬼子背影追了上去。两个人一追一逃，沿着先前的马蹄印倒卷而回，转眼之间就卷了5-6里路，前方又出现了两名累得精疲力尽的小鬼子。见到其同伴狼狈的模样，还以为遭遇了游击队的埋伏，想都没想就拨转马头使出吃奶的劲儿，落荒而逃。紧跟着就是第4名、第5名小鬼子，看到前面三个人被张松林追得狼狈不堪，没勇气确认真相，也转身加入逃命大军。这一下敌我双方兵力对比成了1:5，一个人提心吊胆的在后面追，5个人头也不回的逃。

0: 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3: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4: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5: 你敢相信
6: 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7: 你知道世界最？
3: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1: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8: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9: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8: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9: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8: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9: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8: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9: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8: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9: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8: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9: 啊，差那么多。
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1: Only my love radio.

0: 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同理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8: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0: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1: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2: 此刻，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3: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的人数
14: 已达
13: 8.28亿。
14: 粮食危机。
15: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3: 每个人

0: 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1: 发车。
0: 用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5: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6: 许愿宝贝，
5: 让你不再寒冷。
7: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5: 让你饭菜飘香。
8: 太齐喽！
9: 这给你吃。
6: 嗯。
5: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10: 救命啊！着火了！
11: 救命！
12: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3: 爸爸，我想出去玩。
14: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3: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4: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3: 想。
14: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3: 那是为啥呀？
14: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15: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0: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16: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17: 用2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5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 用十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早安，早安挚爱亲人，早安朋友，早安生活，早安生活。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随身。

2000年呢，华语乐坛呢是百花齐放，涌现出了许多的经典的歌曲和歌手。他们的音乐风格各异，有深情的，有充满力量的，也有欢快活泼的，也有感伤无奈的，共同的构筑成了一幅美丽的音乐画卷。这些歌曲呢，深受听众的喜爱，每个人呢都能够在其中找到共鸣。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来再次分享这些好听的歌曲。节目的开始，来听听这首歌吧，来自游鸿明带来的《下沙》。

首《下沙》唱出了爱情的绝望与毁灭，浩瀚编曲挥洒一片壮丽沙漠，幽鸿鸣真假音转换诠释着爱情的绝望和伤痛。

沙漠隐藏着无尽的美丽与危险，爱情也是。追寻一种金黄色的幸福，背负的回忆太重，足迹深陷风中，呼啸着四面八方回荡着，思念也震耳欲聋。下沙了，瞬间覆盖所有真相。

2000年的12月28号，周传雄呢是发行了这样一首歌，叫做《黄昏》。他用忧郁沧桑的声调和完美的嗓音，给歌曲定下了一个伤的格调。歌曲高潮部分唱得撕心裂肺，让人动容。

五月天的温柔，2000年7月7号发行。短短的歌词，道不尽的遗憾，说不出的悲伤，却是悲伤到孤独，孤独到浪漫。

首好的歌曲是要用心去感觉的，它也许就能够触动你身体里那根埋藏最深的神经。音乐呢也是有灵魂的，音乐也是有生命的。生活当中因为有了音乐才生动，生活当中因为有爱才多彩。用心去聆听音乐，用心去感受音乐的内涵，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美好。每一首歌呢都有着它自己的旋律，都会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感悟和

好音乐，我是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为您放送好音乐的伙伴若琳，一个您永远不用想起只要记得的朋友。2000年华语乐坛百花齐放，涌现出了许多的经典歌曲和歌手，他们的音乐风格各异，有深情的，充满力量的，欢快活泼的，也有感伤无奈的，共同的构成了一幅美丽的音乐画卷。这些歌曲呢也深受听众的喜爱，每位朋友呢都能够在其中找到共鸣。此时此刻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梁静茹带来的《如果有一天》。

这首歌呢是非常适合失恋的时候来听的感情歌曲，旋律很好听也很安静。歌词的意思呢就是回忆恋人，虽然经历了很多感情的不如意，但是依然思念着爱的人。多感

2000年的12月1号，张惠妹发行了这样一首歌，叫做《趁早》。这首歌呢，也在告诉我们，早就知道他早已不爱你，却还留在你身边，是对彼此的折磨。与其这样，不如痛快的放手。

就是这样渗透着我们的心灵，因为我们用心灵去诠释音乐，去感受它。生活当中十有八九呢是存在着遗憾的，欣赏不同的音乐就如同品味不同的人生故事，不同的音乐背后姿态万千，会给不同心情的人各种各样的遐想，在有限的空间里容纳无限的情感世界。所以无论音乐当中哪一个音符飞出，都需要我们用心的去聆听，去想象，去创造，去感受。用心聆听，感动的时候，伤感的时候，快乐的时候，或者是无聊的时候，都会有那么一首歌可以折射出你当时的心境。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吧，明天同一时间让我们来共

put you in a trance. So dance.

0: 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被教育得很好的孩子会有这几点表现：将孩子养育成人是一件无比重要的事情，父母不仅要正确教育引导孩子，更要端正自己的言行，给孩子做一个好的榜样。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一套固定的公式，也没有刻板的标准，每位父母都会有自己的一套方式，只是有的方式不一定适合孩子，而有的却能将孩子教育得更好。如果你发现自己的孩子有

0: 有以下几点表现，那么说明你现在使用的教育方式是可以继续保持的，没有的父母也可以借此找到方法。第一，孩子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最让父母感到头疼的事情，莫过于养育一个脾气大的孩子。如果孩子不会控制情绪，那么就会不服管教。父母如果没有进行正确的引导，孩子无法控制情绪，就会像脱缰的野马一样，既破坏了孩子与外界的相处能力，也影响到了孩子未来人生的发展、家庭的幸福。有位教育学家说，一个懂得如何控制自己情绪的孩子，长大后会更加的成功，他们对待别人和世界的态度也会更加的友好。所以说，能够控制好自己情绪的孩子，情商更高，更能够维护好积极和谐的同伴关系。父母如果想要教育出一个能够控制情绪的孩子，就不要采用打骂的教育方式，而是要用耐心来引导孩子解决问题。孩子遇到挫败，父母要温柔地安慰他，同时还要控制好自身的情绪。只有遇事冷静淡定的父母，才能够教出面对问题理性的孩子。第二，孩子有想哭就哭的勇气。前段时间我在街上看到一个小女孩，因为吵着要吃冰淇淋被妈妈拒绝了，便开始哭闹。后面妈妈威胁道，你要是敢哭，我就不带你回家了。女孩被妈妈的话吓得不敢再哭了，泪水却是止不住地在眼眶里打转。如果孩子都像这样，每次受到了委屈只会忍着，这其实意味着父母教育上的失败。因为孩子不确定自己是否被爱着、被关心着、被重视着，即便他们心里难受也不敢说、不敢哭、更不敢闹，活得自卑又敏感。而想哭就哭的孩子，既不会压抑自己，也不会讨好别人，始终遵从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想法，性格既开朗又阳光。所以说，父母看到孩子哭闹的第一反应不应该是粗暴的制止，而应该去了解孩子哭闹的真实原因，让孩子学会正确释放自己的情绪，不用再担心自己是不是应该哭的问题，这才是好的教育。第三，心理健康的孩子。教育最高的境界不在于孩子取得了怎样的成就，而是孩子的心理健康、生活态度积极向上。比如比赛输了不气馁，考试没考好不自甘堕落，即便是被批评了也会坦然接受。支撑他们走出低谷的唯有爱与鼓励。懂教育的父母知道对孩子察言观色，时刻关注孩子的心理变化，及时排解孩子的负面情绪，用各种方式转移孩子的注意力，给予孩子情感上的支持，避免孩子钻牛角尖。要知道，真正能够打倒孩子的不是糟糕的人和事，而是他背后孤立无援。有情感支持的孩子，就算是遇到困难，也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教育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教育就可以查看了。对孩子的学习问题你是否很苦恼？不用担心，最近我们邀请了国际脑力运动优秀教练卢李元老师来为大家做免费公益讲座，他将围绕孩子的拖拉磨蹭以及学习动力、记忆力、专注力和阅读力来为你深入分析孩子的问题，每周一节课，千万不要错过哦。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孩子学习就可以获得免费收听名额。孩子开始交朋友，家长可以帮助孩子做些什么呢？朋友在孩子人生道路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更是孩子成长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人际关系之一。俗话说，朋友是自己为自己找的亲人。很多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结交到优秀的朋友，那么在孩子开始交朋友的时候，家长可以帮助孩子做些什么呢？我们先来学习以下几点。第一，传授孩子交友经验。在孩子交朋友的时候，家长可以分享一些交友的建议， 比如告诉孩子一些交往的技巧，和新认识的小伙伴相处的时候要热情大方，尽量说一些大家都感兴趣的话题，不惹是生非，不要随便的评价别人，积极主动的参与到集体活动等等。在孩子交友的过程中，在传授经验的同时，也别忘了鼓励和夸奖孩子，让他在交友的时候能够收获自信心，不惧怕与人交流。第二，教会孩子学会沟通。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家长可以引导孩子主动地与其他的小伙伴分享自己的内心体验和真实想法，发生矛盾的时候也要细心地观察情况，对孩子表达关心和担忧，并鼓励孩子自己去和其他的伙伴沟通解决。比如当孩子惹到小伙伴生气了，家长在确定是孩子有错在先的情况下，就可以让孩子主动地去和另一个孩子道歉，也可以教给孩子一些道歉的方法和话语，让孩子学会发现问题并且主动沟通。而如果是其他的孩子来主动地向自己道歉，也要学会去原谅他人。只有当孩子具有了主动沟通的能力，才能拥有更多真挚的友谊。第三，给孩子选择朋友的空间和自由。有的父母担心孩子自己交朋友交到不好的朋友，于是就给孩子设定了一个又一个的交友标准。父母的本意是好的，都是希望孩子能够与其他的孩子好好相处，但殊不知这样反而束缚住了孩子交友的距离。孩子为判断力尚未成熟的孩子筛选朋友圈，这个行为是可以理解的，但父母也要知道，我们在给予孩子正确引导的同时，也要尊重孩子的选择。我们不应该简单粗暴地给孩子划定交友范围，毕竟每个孩子都需要朋友，也都需要学会自己去主动地结交和筛选新朋友。只有给予孩子足够的尊重，用云淡风轻的态度去帮助孩子判断、去选择，才能保护孩子的自尊心，帮助孩子更深层次地了解朋友的含义。最后，家长在平时也要以身作则，注意培养孩子的交往能力，帮助孩子树立交友的行为规范。比如当家里来了客人之后，家长要热情款待，并且鼓励孩子主动有礼貌地跟客人打招呼，这样既能给孩子做出表率，又能让孩子在潜移默化中形成良好的行为规范。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孩子交友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孩子交友就可以查看了。
1: 人生在世，有太多的压力和不开心，也许此刻的你在迷茫焦虑自己的未来，也许此刻的你对爱人有诸多不满，不管你有什么烦恼，柠檬一直都在你身边。欢迎你微信关注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专业的心理评估以及20分钟专家一对一心理清诊。
0: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孩子开始进入逆反期其实是正常现象。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很多父母都以为孩子进入青春期后才会出现逆反现象，开始变得叛逆，但却很少有父母知道，其实孩子的第一个逆反期并不是在青春期，而是在3岁左右就开始了，也就是孩子的。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第一逆反期，孩子在3岁的时候，他的运动能力开始迅速发展，他开始逐渐能够灵活、熟练、准确地运用物体，与此同时，他的语言能力也逐渐发展完善。此时的他会对周围的一切新鲜环境都感到好奇，都想要去探索。这个时候，如果大人去阻止他的探索，他便会产生反抗心理，无论是在言语上还是动作上，都会反抗大人的要求与命令。有的家长看到自己还这么小的孩子就这么叛逆，十分的着急担心，有的孩子会把我不要、偏不放在嘴边，

0: 其实这是孩子在用他的方式来告诉大人，我是独立的，我想要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孩子可能会有以下表示独立的方式。第一点，喜欢说不。孩子学会走路说话以后，发现可以用语言来表达自己心中的想法，可以靠走路去任何他想去的地方，因此他会急于向别人表现，我自己可以，我能行。而对所有不合自己意愿的行为，他都会很干脆地说不。这个时候父母一定要注意，我们要理解孩子，不要对孩子的不感到生气和愤怒，要明白这个是正常的现象，而不是孩子故意与你作对。如果你发现孩子开始有意无意地反抗你，告诉他睡前不要吃糖，他偏要吵着吃，告诉他不准乱扔东西，他就把玩具扔到地上，告诉他不准踩水，他偏要往水洼处走。孩子的这些反常行为其实就是进入了逆反期的典型表现。第二点，爱发脾气。到了逆反期，曾经在我们眼中听话乖巧的孩子会突然变得任性蛮横，如果想要的东西你不买给他，他就会又哭又闹。如果有人让他不开心了，他就会开始大发脾气，谁劝都不听。在这个时候，我们要耐心地等待他发泄完，然后我们要向孩子询问他发脾气的原因，解释我们没有妥协的理由。第三点，不和我们亲近。曾经什么时候都要赖在我们身边，我们一走就哭闹不停的孩子，会突然变得独立了，变得不爱与我们在一起了。当我们想要抱他的时候，他会不让我们抱着；当他在玩游戏时，不让我们在一旁陪着。面对这样的情况，家长一定不能沉浸在孩子不亲近我了的负面情绪里不可自拔。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思考，孩子不亲近我们了，是因为他自己能够独立完成事情了。所以说，家长在孩子进入逆反期后，不需要太过于着急担心。你们发现在这个过程中，家长最容易犯的错误有以下两种。第一种是过于施压，强迫孩子听话。在孩子反抗时，有些家长可能会觉得自己的权威受到了挑战，因此会对孩子采取高压政策，不允许孩子说不，会要求孩子听从自己的命令。这种方法往往会让孩子丧失自己的自主能力和判断力，变成一个没有主见、胆小懦弱的人。第二种是过于溺爱，对孩子百般顺从，对孩子提出的要求无条件答应，这是非常不可取的。因为一味的溺爱很有可能会让孩子形成蛮横任性的性格。的确，如何在权威与爱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是非常困难的，这就需要家长们在日常生活中学会慢慢的探索。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孩子开始上小学，家长要不要改变自己的教育态度？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柠檬发现，有的家长因为孩子开始上小学了以后，开始不知道该怎么跟孩子相处。家长觉得孩子现在不管。
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3: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缠绵。

0: 能看到苍山万木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3: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竹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玩都没玩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这太棒了。
2: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7: 读书呀，
8: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7: 弯路是什么呀？
8: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7: 那读书还能干嘛？
8: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7: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8: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9: 读书破万卷，
10: 人学
9: 下
10: 之道，
9: 读有神。
10: 不学，
1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2: 你喜欢读书吗？
13: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4: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5: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

0: 者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燃。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3: 法医秦明系列第四集，清道夫尾声，黎明之战。一路上我都在思前想后，大宝是被我们留下来研究清道夫专案的，那么他这么着急的招我去师傅那儿，最大的可能就是在清道夫专案中发现了什么。如果有了发现应该是好事啊，为什么我这心里却直打鼓？如果有了发现会是什么样的发现呢？是在照片或监控中发现了犯罪分子的直接线索，还是和我现在一样对我们之前划定的范围有了质疑？是啊，一旦质疑了我们之前划定的范围，可能案件侦破将面临新的毫无任何头绪的境地。林涛和陈诗雨在后排热烈地讨论厉桥是命案中值得总结的地方，韩亮偶尔会插上两句。我一个人靠在副驾驶的座位上，眯着眼睛猜测着大宝刚才的那番话中的含义。当警车开入龙范市市区的时候已近八点，此时夜幕才开始降临。我说不早了，大家回去休息吧。你呢？韩亮听出了蹊跷。我说我去师傅那儿汇报点事儿。林涛说那我们一起去。哎，不，我说这事儿和你们关系也不大，我一个人去就好了。陈诗雨说哎呦，还有什么秘密吗？我才不稀罕呢。我尴尬的挠挠头说是我个人的一点私事而已。林涛一脸的喜悦，哦，想起来了，玲珑姐姐要生了，你是想请假对不对？对不对？是的，你变聪明了。我就坡下驴。林涛做了个鬼脸，那好吧，为了你能顺利的获取产假，我们就不去打扰了。林涛做了个鬼脸。我说那叫陪护假，不叫产假。韩亮一个华丽的刹车，警车精准的停在了公安厅主楼的门口。我开门下车，对着车窗说大伙儿都早点回去休息吧，我儿子出生的时候你们都得抽空来帮忙啊。好了，放心吧。林涛朝我挥了挥手，我转身三步并作两步的朝师傅的办公室跑去，可是还是晚到了一些。还在走廊里就听见了师傅愤怒的声音。师傅说你放屁。大宝的声音说师傅您别动气，我是有依据的，这个依据是我思考了一个多星期才发现的。师傅吼道我不听你的狗屁依据。我猛地推开门，大宝转头看着我一脸的委屈，而师傅则瞪着布满血丝的双眼站在办公桌后，双手撑着办公桌的边缘喘着粗气。我问怎么了这是，大宝你惹师傅生气了？大宝仿佛是被师傅的暴怒吓着了，怯生生地说老秦回来了，我只是在清道夫专案上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完全没有想到师傅会生气。师傅可能是连续几天没有休息好，满脸都是疲倦的神态，此时由于暴怒的原因似乎站都站不稳了。我示意大宝先闭嘴，走到师傅旁边扶着师傅让他坐在椅子上。 师傅闭上眼睛，从

0: 兜里拿出了速效救心丸，含下了几颗。师傅的身体因为长期处于超负荷运转，在我们初勘现场的时候，他的心脏突然出现了问题。为了不打扰我们办案，师傅一直没和我们说，我们破案后归来才知道这消息。这也是我们现在尽量不让师傅领头出现场的原因。我说，师傅，不管大宝说了什么不合适的让您不高兴了，但您还是心平气和的让他说完吧。师傅默默的点了点头。我抬了抬下巴，示意大宝继续说。大宝点了点头说，我不知道师傅为什么生气，我就是按照清道夫之案刻画的条件问了一句，陈世宇是不是被拾荒者或者精神病人性侵过，如果他被性侵过，那么他就有可能是凶手，我怀疑陈世宇是有依据的。陈世宇？我都吃了一惊，你怀疑小羽毛？你倒是说说看，你有什么依据？这时林涛和陈诗雨突然推门走了进来，显然他们俩是想在门口听一听我是如何嬉皮笑脸的向师傅请假的，没想到却听见了这么一句。林涛率先质疑大宝，而陈诗雨则是一脸的伤心。大宝已经被推上了悬崖，不跳显然是不行的了。大宝说，这样我们来把清道夫的五起案件逐一进行剖析。说完他把一张表格铺在了师傅的办公桌上，指指点点地说，你们还记得吗，第一起案件撒事被杀案发案当天，陈世宇来我们勘查组报道，也就是说本案的作案时间应该是前一天夜里，那个时候陈世宇是有作案时间的。林涛的眼睛里开始冒火，有作案时间的人多了，那天晚上我们俩还不在一起呢，你怎么不怀疑我？大宝说，你别着急，听我慢慢说完。第二起案件是我们在枫岭市办案的时候，附近的云泰市发的案件，当天晚上我们都住在枫岭，小羽毛独住，他完全有时间打车去很近的云泰市作案。我说，理由依旧牵强。大宝又说，第三起案件又是发生在龙帆城东垃圾场，那天是我们刚刚把厅堂市的案子破了，从厅堂赶回龙帆，这起案件发生的时间比较晚，可能就是因为我们赶回来他还需要时间去准备，所以作案晚了。第四起案件发生在森园，你们还记得吗，我们在森园处理那起古墓的案子，处理的过程中我们有个夜探古墓的过程，但是小羽毛并没有和我们一起去。第二天我们破案后离开的时候，接到了指令电话，森园是发生了清道夫专案的第四起案件，当时林涛还说了一句，为什么我们到哪里清道夫就到哪里。陈诗雨和师傅对视了一眼，大宝接着说，第五起案件发案的时候，陈诗雨正好回到我们勘察组，而此前他应该是在公安大学准备毕业事宜，杀人的当天晚上他应该是正好从公安大学返回，你们说哪有这么凑巧的事情，凶手懂得反侦查知识，而且掌握的还很全面，懂得法医学知识，能够以刀致命，这些都是在公安大学可以学到的东西，凶手每次作案总和我们的脚步相似。我说，其实五起案件中只有两起是在外地，这完全有可能是巧合。巧合？大宝说，为什么凶手不选择清乡，不选择城城，那些地方的拾荒者精神病患者更多，为什么我们在枫岭的时候选择在云泰作案，为什么我们在森园的时候又在森园作案，还有你们忘记狗蛋说的话了吗，他说凶手的身材像小羽毛。林涛说，身材相似的人多着呢。这时师傅已经平静了下来，他淡淡的说，不会是陈世宇。大宝说，师傅不能因为小羽毛是你选中的徒弟你就先入为主了。师傅抬起了眼帘看了一眼陈世宇说，他不仅是我的徒弟，还是我的女儿。
1: 女儿？
0: 女儿？我们几个人都吃了一惊，师傅居然瞒了我们这么久。师傅点点头说，是啊，你们都知道我有个女儿在上大学，但不知道我女儿上的是公安大学，还分配来我们厅工作吧。我经常说我们法医叫做施予者，我想让我的女儿继承我的衣钵，所以取施予的谐音给她取名叫施予。
2: 哦，怪不得他的名字

你们去夜探古墓，诗雨没有去，原因是我心脏病发，他和韩亮回来帮我办理住院手续。我问韩亮知道这事儿，师傅点点头说，为了不让你们分心，是我让韩亮和诗雨保密的，他们俩当天赶回龙山，当晚又赶回森源的。这个家伙，大宝咬着牙说了一句。师傅淡淡的说，也就是说陈诗雨没有作案时间。大宝偷偷的抬起头看了一眼陈诗雨，此时他正低着头咬着嘴唇。大宝轻声的说，小羽毛，对不起。一向傲慢的陈诗雨此刻反而宽宏大量起来，爸爸说了，怀疑一切也没有什么不对的，我也谢谢你能当面的说出你的怀疑，我们以后还是好战友。我微笑着点点头说，不过我有个问题要问大宝。大宝疑惑的看着我，我说，小羽毛是一头短发，但是晴岛夫却是一头长发，这个问题你注意到了吗？大宝不好意思的点点头说，注意到了，我也想到你们会提这个问题，预谋杀人，对自己进行装扮，这是很正常的情况吗？说得好，我笑着说，我要说的就是装扮这两个字，小羽毛能把短发装扮成长发，为什么别人就不能装扮呢？又比如说一个男人也可以装扮成女人呢？男人，师傅低声的重复了一遍。我说，这次去立桥办案让我想起了去年我们在那里办的一起迷向鬼影的案件。大宝说，啊，我记得那个案子。我接着说，那个案子的凶手也是扮作女鬼的样子，这让我不仅和清道夫专案结合起来。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从现发的几起案件中看，结合监控录像和目击证人，清道夫每次出动的时候装束是完全一样的，长发、白裙、高跟鞋。如果是个女人作案，她完全可以选择各式各样的衣服来混淆视听，干扰警方的视线。如果是男人，那么他可能就只有这么一套男扮女装的行当。师傅补充道。我点点头说，既然每次装束都完全一样，咱们就不得不考虑到凶手有扮装的可能。林涛问，可以有依据证明那是个男人吗？我摇了摇头说，没有依据，但是刚才师傅说了，说不定凶手就只有这么一套女人的衣服，而且你们注意到没有，清道夫这三个字。大宝从卷宗里拿出了现场拍摄的清道夫三个字的照片，仔细的端详。我说，夫这个汉字旧时就是指男子，凶手用了夫这个字，是不是隐含了他是个男人这一事实呢？陈诗雨说，那总不能写个清道夫吧。我说，标记性犯罪行为主要的心理特征就是标榜自己，以达到满足自己畸形心理需求的目的，这样的人总是会选用自己认为最适合自己的词语来标记，如果性别有差异，那么就不是最适合的词语，凶手完全可以选用别的标记性词语。大宝说，你的分析让我不得不联想到六三专，当时我们就因为犯罪分子的性别问题有过争执。我说，性别问题是大问题，我们最开始框定的侦查范围是哪些？在特定时间，在云泰、森源和龙山市有住宿记录的人。林涛接过了话茬说，学过医学、法律，具有反侦查意识，可能被特定人群骚扰、性侵或者侵害过的人。是女人？我说，我们当初的侦查范围重点就是女人这两个字儿。师傅说，如果凶手是男人，那么在住宿登记信息碰撞排查的时候就有可能会被遗漏掉，这可能是本案一直没有突破的关键点所在。我说，所以说即使我们现在还没有充分的依据来证明凶手究竟是女人还是男扮女装，但是我们至少可以扩大侦查范围，扩大的这一部分就是下一步侦查的重点。大宝说，看来我还是错了，犯了先入为主的错误。师傅说，不仅如此，你还和去年的我一样犯了怀疑战友的错误。我对大宝说，如果不是你犯的这个错误，我们甚至也不会联想到装扮，不会联想到凶手的性别确定有失误，你功过相抵了。嗯，我现在有些迫不及待了。陈诗雨开始摩拳擦掌，

0: 起看向了师傅。师傅说，我现在马上电告赵七国局长，让负责情报信息研判的同事到办公室等你们，你们马上出发去龙帆市公安局，共同对住宿信息进行进一步研判。是啊，因为我们的失误已经让西里案件发生了这么多起了，这么多人冤死，我有些沮丧，说不能再让青岛夫作案了。师傅说，不要自责了，凶手在暗处，而且经过精心策划预谋，你们能想到这些已经很不错了，加油。
1: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2: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3: 好啊。
2: 这个是湿垃圾。
3: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2: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3: 残花、虾壳。
4: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2: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5: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6: 你好，外卖。
7: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8: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9: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8: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9: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8: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7: 妈，帮我拿瓶饮料。
8: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9: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8: 儿子，儿子，儿子，
10: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1: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2: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1: 的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缺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3: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4: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5: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4: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5: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4: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5: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4: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5: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4: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5: 不忘初心为本，
14: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龙帆市公安局情报研判中心，半夜被人从床上叫起来的感觉很不好。负责情报研判的民警王丽有些不快，他一边打着哈欠，一边用软件对符合住宿条件的人群进行碰撞比对。我觉得这条路不可行，王丽说。你知道吗，云泰和森源都是旅游城市，每天入住率有多高，上次仅仅为了找出一个女性，我们就碰撞出几百条，现在性别不限了，岂不是更多？我说，破案有的时候就是要靠运气，但是如果不努力，连碰运气的机会都没有。王丽看了我一眼，点了点头说，喏，信息出来了，1457条。我说，凶手的主要作案地点是在龙帆，现在再设置两个条件，第一，居住地在龙帆的，第二，另外三起案件发生时在龙帆住宿的。王丽点了点头，麻利的在电脑里输入了我要求的条件设置，进行进一步筛选。很快筛选结果出来了，剩下的结果是765条。还是有这么多，王丽的眼神暗淡了下来说，这700多人光排查就要几个月的时间。我说，那你再试一下加入条件男性。王丽说，你们开始不是确定的是女性吗？怎么又变男性了？女性结果不要了？我点了点头，电脑上的数据迅速的翻动，最后显示出了313条信息。还是很多呀，大宝有些泄气。我坐到王丽的位置上，开始粗略的翻动着300多条信息。林涛、大宝和陈诗雨在我身旁默默的站着。
2: 等会儿，
1: 大宝叫道，你看这个名字奇怪不奇怪，熟悉不熟悉？顺着大宝的指尖，我看到了两个字，步兵。步兵，我努力的回忆着这一熟悉的名字。
2: 你忘了吗？
1: 大宝说，我们在森源办古墓那个案子的时候，肖队长请我们和龙帆市汉明司法鉴定所的两个法医一起吃过饭，齐老师是一个，还有一个是他的徒弟，就叫步兵。我连忙把步兵的身份证号码输入了龙帆市公安综合查询系统。步兵，男，37岁，身高1米70，血型 AB 型，住龙帆市城市花园小区3栋101室，皖南医学院2010届毕业生，2010年6月户籍从皖南医学院迁来本地，就职于龙帆市汉明司法鉴定所。
2: 他是法医，
1: 我和林涛同时叫道。大宝说，
2: 步兵在案发的特定时间分别在森源市和云泰市住宿过。
1: 我说，现在的司法鉴定所为了赚取更大的经济利益，受理业务都不仅限于本市，都会经常到外地去受理一些交通事故的伤残认定和尸表检验，也就是说步兵出差的次数可能比我们还频繁，这会不会是巧合？林涛说，可他是法医，身材又和我们之前推断的凶手的身高相似，这么多巧合都附在一个人身上，就不再是巧合了。
2: 是不是巧合，我们明天去汉明司法鉴定所看看不就知道了。
1: 大宝朝我使了个眼色。
2: 对呀，好主意，
1: 我拍手道，现在大家都回家睡觉，我留在这里清理一下情报资料系统里的交通事故案件。
3: 啊，清理交通事故案件什么意思？
1: 陈诗雨问。我说，明天你就知道了。第二天一早，我、陈诗雨、林涛和大宝就坐在了齐老师的办公室里。怎么样，齐老师最近业务忙吗？我翘起二郎腿续起了家常。
4: 忙啊，忙点好，赚得多。
1: 齐老师毫不避讳，
4: 在公安系统打拼了一辈子，家徒四壁，现在来执法所了，该赚点

0: 钱给后辈了，你们今天怎么有时间来我这儿？啊，我说，我最近要去母校讲课，想讲一下关于交通事故尸体检验的要点。现在大部分交通事故已经不是由公安机关的法医进行检验了嘛，我看您这儿的案件倒是挺多的，所以想找一些案件的原始资料用来做讲课的素材。资料啊，齐老师打开电脑上的文件夹说，我退休后就来这儿工作了，开始的时候交通事故的尸检还是公安机关做，后来把这些案子交给司法鉴定所后，我大概已经受理了2000多起了，照片全在这儿，你全都拷走吧，给后辈传授经验是我们的职责，我现在退休了，这样的工作就交给你们了。我说，我只需要2010年之后的案件，我来之前也做了功课，你看这几起交通事故事件我从情报系统里看到的都是你们做的。齐老师笑着说，你真是有心了，没问题，我让他们把照片和鉴定书全都拷给你。我说，齐老师，不仅要照片和鉴定书，还要你们的尸体检验笔录。齐老师说，要那些做什么呀，尸检笔录都是在尸检现场手写的，不整齐，乱七八糟的，反正尸检鉴定书里把尸检笔录的内容都打印进去了，何必再要笔录呢？我挠了挠头说，这个我们只是觉得尸检笔录才是最原始的记录状态，而且我们想针对尸检笔录现在普遍存在的问题进行修订，所以找你们司法鉴定部门要一些笔录作为参考。齐老师微微一笑说，好吧，虽然理由很牵强，我让行政秘书去把你要的这些案件的笔录复印给你。林涛说，齐老师，我们今天来此一行，可以帮我们保守秘密吗？齐老师点点头说，我懂的，山雨欲来风满楼啊。拿到了尸检笔录，我们急忙赶回了省厅文件检验科，吴老大早已经候在那儿了。吴老大见我们手上拿着一沓 A4 纸，于是说道，不错呀，用这个办法把嫌疑人的笔记都给骗到了。我笑了笑说，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化了，给文件检验工作倒是带来了不少麻烦，如果不是我们现在还通行现场手写笔录，怕是连这个东西都不好弄到了呢。陈世宇满腹质疑地问，可是你为什么偏偏要挑那几个案子呢？我微微一笑说，虎兵是2010年研究生毕业的，所以我选的都是2010年以后的案子，既然步兵和齐老师一组，所以我选择了当初和齐老师关系不错的交警三大队处理的交通事故，因为这层关系，三大队的案件肯定都是交由齐老师处理的，如果选今年的案件，步兵可能就会自己上解剖台了，记录就不是他了，所以我选择的都是步兵刚毕业只能当记录员时的案件，这些案件齐老师亲自尸检，那么他肯定就是记录员了。陈世宇向我竖了竖大拇指。我把 A4 纸都铺平在了吴老大的办公桌上说，吴老大看看吧。吴老大指着其中一页上的字迹说，这还需要我看吗？关于李真的道路交通事故尸体检验笔录。吴老大说，这一行字中间的道字里面的手就是有三横，这和清道夫错字习惯是一样的。我把 A4 纸里凡是有道路交通事故几个字的纸张都抽了出来，果真凡是记录人一栏签署步兵二字的记录，道字都是错字。我们终于把这个坏蛋给找出来了，大宝掩饰不住声音中的喜悦之情。我问，可是这个错字习惯能作为呈堂证供吗？吴老大努了努嘴说，当证据使用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能不能作为直接证据使用，你知道的，证据要讲究排他性，有这样错字习惯的人肯定不止步兵一个，所以想仅仅靠这个错字来定案肯定是不行的，错字毕竟不像 DNA 和指纹那样具有排他性。我们高涨的情绪迅速的低落了下来。吴老大看看我们哈哈一笑说，但是别灰心，你们努力数月终于迎来了曙光，嫌疑人就在眼前，看你们怎么让他伏法了，天就要亮了，这是你们的黎明之战呐。我问，有了这个错字对应，我们能不能申请秘密搜查令？ 吴老大说，我认为可以。好，我拍了一下桌子说，马上请师傅联络赵齐国局长申请搜查令，我们趁着步兵下午上班去他家里看一看。林涛的开锁技术真是让人叹为观止，仅仅不到五分钟，步兵家那扇厚重的防盗门就被林涛打开了。我们悄无声息地穿戴好勘察装备，架起摄像机走进了步兵的家里。步兵37岁，但是却没有结婚，一直是一个人独居。可这间不大的房子根本就不像是一个男人独居的房屋，房子里收拾得一尘不染，各种物品摆放得错落有致，整洁又不乏品味。就连陈诗雨进到房间后都大吃一惊，自愧不如。陈诗雨问，你说这么讲究的男人为什么就找不到老婆呢？大宝说，齐老师说了，不是找不到老婆，而是他不想找，所里的人经常给他介绍，可是他一概不见。开始大家都以为是他心里有人了，后来都认为他是不是有什么毛病。我说，可能他是偏执的，为了自己的理想吧。一般这样系列作案，每起案件都做得丝毫没有失误，每起案件都会留下自己独有标记的人，都是有偏执性精神问题的。尤其是这个收拾得如此整洁的家，更能证明他是个偏执狂了。同意，林涛说，我妈都收拾不了这么干净。我看了看表说，别多说了，抓紧时间，我们只有2个半小时的时间，在这个时间里，我们的重点是寻找他可能装满女人的工具，疑似血迹的可疑斑迹，并且对这些东西进行血液预实验，一旦预实验阳性就立即提取走，翻动完后务必把物品放回原样，不能有任何偏差，这个偏执狂很容易就会发现自己的家里进来人了。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大家分头在寻找，却一直也没有收获。最后大家的目光一起集中在了客厅沙发旁边的一个行李箱上。步兵经常出差，和我们一样，他有一个随提随走的行李箱。我一边说，一边把行李箱拎出来，轻轻地打开。行李箱里整齐地摆放着一个洗漱包和几件换洗衣服。最惹人注意的是，箱子的一侧摆放着一个铁制的密码盒。这里面是什么？看到密码盒，林涛的开锁瘾又发作了，准备拨动密码锁。等等，我在林涛接触到密码锁的一瞬间制止了林涛，这个我见过，是德国产的全新电子密码锁。林涛说，哦，我知道了。我说，这上面的旋钮怎么会没有数字呢？其实这上面是类似于随身听音量旋钮的那种密码盒，必须把3个旋钮都旋转到之前设定的大小才能打开密码盒，如果旋转一次失误，上面的电子记录仪就会有所有记录并显示。是啊，我说，现在不能打草惊蛇。大宝痴痴地望着密码盒，不知道这里面会不会就是我们要找的那身女人的行头。我说，不重要了，至少我们现在基本掌握了犯罪工具藏匿的地方，下面我们要做的就是等他自己打开这个盒子了。大宝问，他自己会打开吗？陈诗雨说，这个交给我吧，我来蹲点。好，我笑了笑说，赵齐国局长会派人手帮助你，下面的事情就靠你了。陈诗雨暂时离开了我们勘察组，和4个侦察小组一起对步兵的家里进行了日夜监视。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坚定了信心的侦察小组没有丝毫的懈怠。在经历了1个星期的艰苦等候后，终于在8月1日的凌晨，我接到了陈诗雨的电话。
1: 蛇出洞了，
0: 陈诗雨气喘吁吁地说，
1: 接到赵局长的命令，在嫌疑人打开密码盒的时候立即破门进入现场，可是没想到他们家的门那么难破，浪费了时间，进门后嫌疑人自杀了。哎，要是林涛在就好了。
0: 什么？我叫道，自杀了？陈诗雨说，
1: 别着急，我们正在把他往医院送，现场已经有同事进行保护了，你们赶紧去现场搜索物证吧。
0: 以步兵这种一刀致命的手法，送医院还有救吗？我有些焦急，毕竟如果让他自杀成功，这场黎明之战我们也不能算是大获全胜。陈诗雨说，
1: 同事开枪击中了他拿刀的手，他刺自己的时候刺歪了，想重新拔刀，已经被我们摁住了。不过我看刀刺的位置应该不会致命。
0: 看来陈诗雨跟了我们这么久，对人体结构已经了如指掌了。我略感放心，马上拨通了大宝林涛的电话，相约在步兵家门口集合。再次赶到步兵家的时候，这个整洁的房屋已经完全变了模样。可以看得出，在这个狭小的客厅里发生过非常激烈的打斗。客厅的茶几翻倒了，对面电视柜上的花瓶已经破裂，墙壁上甚至还有星星点点的血迹。可以想象得到，那枚关键的子弹是如何穿过步兵持刀的手，打碎了对面的花瓶。茶几的一旁有一滩血泊，显然那是步兵的血。客厅里最吸引我们的还是那个被打开的箱子，箱子里的密码箱已经被打开了，一顶乌黑的假发摆放在里面。果真是他，大宝叹道。我戴好了手套，把密码箱小心的捧出来拍照，然后把里面的物件一件一件的拿出来，在沙发上放平。一个假发套，一件女士内衣，两个硅胶球，一件白色的连衣裙，一双高跟鞋，还有一个装着橡胶手套和鞋套的塑料袋，
2: 还有一把手术刀。
0: 大宝从血泊旁边捡起了一把锃亮的手术刀。白色的内衣和鞋套都是被反复清洗过的，显得非常的干净。大宝问，
2: 可是如何才能把这些东西和廷道夫之案现场结合起来呢？
0: 我说，最好的办法还是在这些东西上验出这些死者哪怕是一个死者的血迹。
2: 大宝说，可是这些东西都是清洗过的呀。
0: 我说，确实，衣服鞋套上看来是没有办法验出血迹了，现在就要看假发怎么样了。你看这顶假发很逼真，是人造纤维制作而成的，这种材料不耐高温，而且不能经常清洗。凶手杀人都是直接找要害的，一刀下去必然有喷溅血迹，而且死者会有挣扎，凶手会有控制，那么血迹必然会喷溅到凶手佩戴的这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上，所以我们必须在这个假发上寻找到被害人的喷溅状血迹。林涛说，这不是问题，之前师傅带着我们研制的生物验材提取仪终于可以派上用场了。在一整个假发上寻找星星点点的血迹确实不是易事，更不能把假发直接送到 DNA 检验室去大海捞针。好在师傅之前已经考虑过此类案件的生物检材提取办法，研究了一款生物检材提取仪。这台仪器目前还没有经过专家的论证验收，处于实验阶段。这台仪器就是利用蓝色激光激发物质上可能存在的人体生物检材荧光，检验者通过佩戴绿色的眼镜可以看到激光照射下那些泛着荧光的人体生物检材。我们携带着假发直接赶往了省厅实验室，打开了生物检材提取仪。在绿色的眼镜的折射下，这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里藏着许许多多星星点点的荧光斑迹。请 DNA 检验科郑科长起床吧，我看了看表，此时是深夜2:30，那个容易见鬼的时刻。果真，这个杀人的恶魔终于要现形了。第二天一早，我们拿着 DNA 检验报告走进了龙帆市第一人民医院 ICU 病房时，在门口看见了陈诗雨。不怕他不交代了，我扬了扬手上的检测报告说，证据确凿。陈诗雨摇摇头说，他已经交代了，几乎是一苏醒就立即交代的，现在两个侦查部门的同事正在给他做笔录。我问，
2: 交代了没做任何抵抗？
0: 陈诗雨说，是啊，真是个怪人，昨天抓他的时候更奇怪，他在用刀刺向自己心脏的时候居然喊了一句，你们毁掉了我的理想，真是搞不懂，难道他的理想就是杀人？好在咱们的神枪手一枪就打中了他的胳膊，不然他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永远也不会有人知道了。他所谓的理想就是当一个清道夫吧。我低下了头，走进了 ICU 病房，坐在一旁的陪护椅上，静静的 听着步兵的自白，

0: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2: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2: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2: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2: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2: 不忘初心为本，
1: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3: 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4: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3: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5: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4: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3: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5: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4: 啊。
6: 电费翻倍的加，
7: 每年的年
8: 多少？六百就
9: 明明家里没有人，
7: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0: 这些一度电插进关系，
11: 千万不要的家用电器消耗着大量。
7: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2: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3: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4: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5: 咦，那你是什么？
16: 我是光盘。
15: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6: 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7: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18: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9: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

0: 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来来来
4: 来来来来来
5: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6: 来，大家看，梁子说说，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7: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5: 哇，好浪漫！
8: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6: 臭美！
5: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6: 好主意，
9: 好主意，好主意！
5: 干干干！
6: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5: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1: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0: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我叫步兵，今年37岁，未婚。14年前，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当我从医学院毕业后，就一直梦想着成为一名法医，打击犯罪，保护人民，为社会清扫垃圾。可是参加了数年的公务员考试，进入面试环节后，都因为我不是法医学专业科班生而被残忍地淘汰掉。我感到不公，于是我发奋学习，重新捡起了书本，并且在2007年的时候考进了法医学系研究生。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当我2010年毕业的时候，公务员录取居然增加了年龄35周岁以下这个苛刻的条件。当年我即将年满35周岁了。换句话说吧，2010

0: 年的公务员考试，是我唯一一次可以进入公安机关当一名公安法医的机会，我无比珍惜。三个月，我用了整整三个月的时间准备公务员考试，我的目标就是进入龙帆市公安局，而且我胸有成竹。可没有想到，我的人生理想被一个垃圾给毁了。那天早上是公务员第一门行政职业能力测试考试日，我清早就从家里出发赶赴考场，可是在路上一个偏僻的小巷里，我居然看到了一个衣着破烂的流浪汉正在拦一个小姑娘的路。这就是人渣，是社会的垃圾。我当时就怒火中烧，冲上去揍这个垃圾，直到把他打得跪地求饶。小姑娘没有留下来感谢我，甚至没有留下来帮我作证。明明是我救了她，可她为什么躲起来？反倒是警察来了，把我带进了派出所。从那天起，当警察就不再是我的理想了。你们警察怎么可以不分是非？就因为你们这些警察不分是非，我没能去参加考试，我丧失了唯一一次成为公安法医的机会。为了升级，我考虑过学校当老师，但最后还是决定去司法鉴定所谋生路。不仅仅是赚钱，更重要的是我可以通过这个职位的掩护去实现我新的理想。我的理想是当一名清道夫，把社会上这些不该存在的垃圾全部清除，这就是我这辈子的最高理想。我有这个能力去清理它，也有这个能力去逃避你们这些不分是非的警察的追踪。可是2011年，我第一次去清理垃圾的时候，被一群流浪汉打了一顿。不得不承认，从身体素质上我没有优势。怎样才能悄无声息地接近这些垃圾？怎样才能让他们放松警惕？直到有一次，我看见了一个流浪乞讨者居然在和一个卖淫女谈价钱，真是垃圾。不过通过这件事儿，我想到了一个绝佳的办法，就是男扮女装。这些流浪汉不是天天想着好事吗？我来满足他们。他们想要好事，必然不会成群结队，必然要避开众人，必然会放松警惕。为了清扫这些垃圾，我装一装卖淫女又如何？事实证明，我的计策是成功的，是正确的。那个叫做什么傻四儿傻子，居然在看到美女的时候也会去脱衣服，也会去想好事儿，太好笑了。他绝对没有想到会有一把手术刀切断了他的脖子。我了解人体解剖学，但是没有想到颈动脉离断之后居然会有那么剧烈的血液喷射。我弄了一身的血，好不容易才避开了路人和监控摄像头回到家里。从那以后，我决定直接把刀插进那些垃圾的心脏。我从来没有想到会被你们抓住，不过有你们这样的对手，我也值了。走出 ICU 病房，我的情绪极其低落。毕竟这是我们的校友，一个曾经拥有崇高理想的法医，可是他就这样走上了不归路。林涛问，你说他若真的成了法医，会不会是一名优秀的法医？我摇了摇头说，他的偏执狂太严重了，喜欢钻牛角尖的法医会是个优秀的法医吗？话音刚落，我的手机突然响了， 是铃铛。
1: 你快回来吧，我肚子疼。
0: 我有些懵，还没有从清道夫专案中走出来，茫然地挂断了电话，看了看表，时间真快，不知不觉就到预产期了，我要当爸爸了，真是双喜临门啊。大宝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不是三喜临门，你哥哥我马上就要结婚了。在儿子小小琴满月的前三天，大宝终于决定和宝嫂结婚了。勘察组的同事们每天欢天喜地地张罗着大宝的婚礼，出什么主意的都有。大宝则是连续几天不眠不休，过了一把指挥官的瘾。大宝和宝嫂都是外地人，大伙儿决定在市郊的一个宾馆里开一个房间，当做宝嫂的闺房。宝嫂的父母以及宝嫂的几个闺蜜住在隔壁房间，准备第二天的接亲仪式。新婚前一天，大宝和我住在一起，兴奋的整夜都没有睡觉。第二天一早，他早早的把我叫起，大伙洗漱完毕，开着一串长长的车队向市郊的宾馆驶去。中国有个习俗，就是新郎一方要用红包和诚意来敲开新娘的闺房大门，这样才能把新娘接走。可是当我们到达了宾馆楼下的时候，就发现居然不是由我们来敲门，娘家人居然都扒在宝嫂所住房间的房门上敲打着。不知道我家孟涵出什么事了，宝嫂的母亲哭喊着说，早上起来就敲不开他的门，找服务员来打开房门，没想到门里面用防盗链锁着，门缝里也看不到人呢。林涛转头问大宝，会不会宝嫂还在和你赌气啊？你都没有告诉我上次是怎么哄好宝嫂的，还是她一直在生气，这会儿真不开门了？哪儿那么多废话，陈诗雨上前一脚踹开了宝嫂房门，门外的一干人等全部冲进了房间，房间里空无一人。林涛问，宝嫂走了？我说，走了怎么会反锁防盗链？陈诗雨问，那怎么回事？突然被人群挤在门口的大宝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摔跌的巨大响声让我们都吃了一惊，全部扭头看去。大宝靠在玄关处的墙壁上，痴痴地望着对面的柜子，柜子的夹缝里露出了一角婚纱，殷红的血迹在白色的婚纱上格外醒目。法医秦明系列第四集清道夫到今天就全部为您播讲完了，由于本人的普通话和播讲能力有限，有不足之处请多多包涵。有喜欢大帽的朋友，欢迎关注我的新浪微博，我是大帽君讲笑话，或者加我的微信好友和我交流，我的微信是2044826120。同时也欢迎喜欢听笑话的朋友收听我的笑话节目大帽君讲笑话。好了，我是大帽，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5: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6: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7: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8: 咦，那你是什么？
9: 我是光盘。
8: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9: 哈哈。
6: 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9: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0: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1: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3: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4: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9: 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5: 评书快餐，江湖侠义录，关东第一刀，第一讲。这段故事发生在大清朝雍正二年，这年的6月份呢，关东就很热了，比往年都热。这个关里关外的温差呀是很大的。你像关内长江以南6月份就非常热，可是如果在关东6月份，早晚还冷飕飕的小风吹得你直打冷战。可今年不同，今年这个天气格外的反常。这个热来得非常早，在这关东大地上有这么一个重镇，此地名叫铁岭。这个铁岭在清朝的时候属于道级城市，这个道峡县呢，铁岭管这么个县城，这个县城的名字叫开元县。哎，现在你在地图上都能找到它。这个清朝的开元县呢，是个大县城，很热闹，堪称为塞上明珠。由于它是交通要道，这个人来人往很多，做买卖的也不少。 最主要的开源有个人。

人可了不得，乃是武行当中的人物，在大清朝南起北六十三省十二关八十一郡黄河两岸十部九州武林当中上下三里六二八散二四派。这个人别看远居在关东，提起这个人来也是被人挑大拇哥，得说这个人行。此人姓龙啊，叫龙震天。这个龙震天他的爹爹叫龙涛，掌中一口七星八卦宝刀，那是纵横南北，叱咤风云，万里山河如虎。要提起关东的龙涛，没有不服的。这龙涛就这么一个独生子，小时候就开始教龙震天的武功，教到二十几岁的时候，自己感觉到不放心，又把龙震天送到外边去，到华山找到自己一个叔叔，也就是自己的亲门师叔，开始教，那是受过名人之典，高人传授啊。送到自己师叔那儿教半天，还感觉到不放心，又到了峨眉山，送给了峨眉山前第一人，开始教他的刀法，又教了三五年，最后这个龙涛感觉到自己儿子行了。为什么要下这么大的重马教儿子的武功啊？龙涛知道啊，江湖险恶呀，闯荡江湖如同黑海行船，随时会碰上无情的暗礁。你在江湖上行走，没有好武功那能行吗？那脑袋能在那薄千骨上长了吗？所以下大力气教儿子。这个龙震天是真下功夫，小伙子一口刀玩得漂亮，玩得好。二十五岁那年，龙涛撒手西归，死了。他这一死，紧接他媳妇儿也死了。你看这两口子，结婚那天商量好共入洞房，死那天也一起死。有那样夫妻呀、啊，他过时间长了，连相了，血脉呀、心情啊、思想都连在一起了。有的那个丈夫出远门、出远差，在外边摊着点什么事儿呢，妻子在家就闹心。媳妇在家有点什么事儿，老爷们在外边闹心。有病的时候一起有病，死的时候一起死。哎，这个龙涛的媳妇就是，老爷们这边咽气他没过，第二天也死了，就剩下龙震天一个人。临死的时候，龙涛抓住了龙震天的手，孩子好好练功，以你的武学爹放心了。不过你要记住啊，有一件事你千千万万答应爹爹。爹您说吧。哎，大丈夫啊，难免妻不贤子不孝。人这一生最大的幸福，男人莫过于娶一个贤惠的妻子。所以啊，一你要保住咱们家的七星八卦刀，让他的威严永在，让他威力四射，让他威力永存，别给咱们龙家丢人。第二，答应爹爹一定要选个好媳妇，你如果要选个好媳妇，这就是你一辈子的幸福，爹死在九泉之下也就瞑目了。爹你放心吧，我一定把握好。你看他爹多惦记儿子，临死时告诉自己的孩子，一定在选媳妇上多加小心。你这老爷们大丈夫是吧，你这一辈子，哎呦，那么男人遭罪遭在谁身上啊？就遭在婆妇身上。那么男人享福享在谁身上啊？就享在贤妻的身上。龙涛是过来人呢，告诉儿子，你千千万万注意，这媳妇是陪你一辈子的，选好了你一辈子幸福，选不好一脚崴进去一辈子痛苦。你才二十几岁还小，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件事儿。龙震天点头，你放心吧爹。龙涛一想，我放啥心呢，日后的路你长了呢，你

做点生意，做点买卖，家里有的是钱。另外单说小伙子龙震天，身高八尺，相貌堂堂，往这儿一站，头戴六棱英雄，抽口撞帽，正经们高挑三尖赤狐叶，在左边边带着碗口大小粉绒团，那是配着英雄手正金花，白缎子绑身铐，走金边纳金线，丝鸾大扎腰，左边镖囊，右边有百宝囊，背背七星八卦宝刀，往脸上观瞧，两道浓眉之差，天苍额角，嘿，百步的威风，千丈的煞气。一看小伙就倍儿帅，酷毙了都。你说那保媒的能少了吗？啊，早晨起来都排号，就他们家门口的拐弯，拐过两条街去，那媒婆把这门槛子都蹬破了。可龙涛啊，心里有个标准，接受人倒不少，不过话说回来了，没有一个合适的。怎么说呢？有的介绍的一些商贾大户，他们家的女儿家里有的是钱，某某某某大款的女儿。可是龙震天一琢磨，你们家是做买卖的，我是练武的，志不同道不合，这儿不行。我呀得找一这样媳妇儿，知书达理，还得懂点武功，哎，这样的才行呢。你说我是练武的，你是干别的，那根本走不到一起去。有不少农民家更完，龙震天一想，你看，虽说您家根正苗红，农民家的女儿，但有一点呢，咱们两个话也说不到一起去。我要念首诗了，练点武了，你再看不明白是吧？也整不通，所以他这个对象可难找了。有不少练武的也登门求亲，毛毛毛大侠的姑娘，不是个矮就个高，就这么的一反。这么说吧，这个龙震天就挑来挑去，挑去挑来，就挑花了眼了，挑到35了还没挑一个好的呢。年岁也渐渐大了，你这玩意儿搞对象啊，挑对象这玩意儿就这么个事儿，越挑越花眼，越挑这个不如上边那个啊，这个不如前边介绍那个。可一看前边介绍那个人家结婚了，你后悔都不赶趟，这个还不如前边，再看一个，看看什么样是吧。老也不死心，就这么挑来挑去，挑去挑来，35岁的龙震天还没有娶媳妇呢。这个龙震天把自己呀越抬越高，选媳妇儿他定这个格也就越来越高。一开始啊有个模样就行，后来一看不行，光有模样不会武功也不行，光会武功不识字也不行，光识字不会做事也不行，就这么越整越高，越整越高，忽忽悠悠的。这个标准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啊，谁还能嫁给龙震天了？那得啥样的女子啊？啊，35了，这个皇上不急，太监急。他们家的老管家叫龙府，老头子可糟心坏了，闹心。哎呦，你说我家公子啊，人家那35的，有的都快当爷爷了。你说我们家这35的，光棍一条。因为过去的成婚都早，所以有的35的真的有的快当爷爷了。所以你看这是怎么办呢？这十里八村的前边的铁岭县都选到了奉天，北到宽城的府，关东大地上这姑娘我们都找遍了，没有一个适合我们家少爷心的。哎，这可怎么办？龙府急得直跺脚。结果龙震天到现在还不急了呢。对，龙震天一琢磨，左六也这么地了啊，哎，该找我这辈子不娶媳妇的命。25选到35了，10年过去了，这对象也相了不少，可就没一个成的。我是命里无其命啊，我呀，哎，就这么地吧，我呀什么也别干，就练刀。
就好好练。

妇。我爹临死前说两件事，第一个要保住我们家七星八卦刀的威风，第二娶个好媳妇。那么现在的媳妇我没娶到，那是命里该然，但是七星八卦刀的刀法我要永立江湖，让他八面威风。这龙震天是日以继日的练刀，卧薪尝胆的练刀。书中暗里交代，龙震天的刀法武功堪称为关东一流啊。随着年岁的增大，37了，他的心态也变了，估计自己年岁大了没有姑娘嫁给自己了，所以他喊出一句口号去，谁要能打败我龙震天，他就长得跟猪八戒他妹妹差不多也行，我也娶她。谁要能打败我，我就娶她进家门呢。这句口号啊喊得过高，还甭说女的能打过龙震天的，没有。关东大地上那些练武术的武术大家们看龙震天都退避三舍，让他半尺都得让一步，谁能打过龙震天呢？这天中午，龙震天正在屋里头坐着喝茶呢，现在他把这对象的事儿也都忘了，有这事儿就提，没这事儿啊连言语都不言语。龙府有时候提两句，少爷您都37了，行，您别提这事儿啊，我心里知道了。就在这时，外边把门的进来了，东家，外边您来三个朋友，有事儿见您。哦，哪三位啊？就那神刀小二郎马世杰，还有翻天燕子杜九成，清风剑李治。去年不来了吗？您过生日，今年又来了。哎呦，龙震天一听这三个人来了，哈哈大笑啊，赶紧大门宣灯，二门挂彩，大开家门，我前去迎接。在家里待了，总也不来武林同道的人，自己也觉得闹心。抬眼是这个龙府管家，闭眼睛是这个龙府管家，这来了几个武林同道之人，乐得这龙震天呢心花怒放，由点客厅跑出来，到了大门口往这一站，底下正是名声显赫威震关东的关东三杰。前边这位年纪不到40岁，四方脸，黄白净，两道浓眉之差，天苍额角，高鼻梁，四方海口，燕尾子须，六愣壮貌，正你们高挑三尖赤狐叶，黄缎的绑身铐，三匹大翎英雄长，背背一口钢刀，这口钢刀长下3尺3呢，绿纱一匹的刀匣，杏黄色的刀袍，金石件金吞口，绿风魔铜的蛤蟆口。这位不用问，正是神刀小二郎马世杰，也是龙震天的好友。第二位，这人长得瘦小枯干，但是小耳精神，虽说两腮无肉，那眼珠子奔巴来回直转呢。斗鸡眉，梳这么一个剪子骨的小辫儿，红绒绳扎着辫杆，绿绒绳绑着辫梢，一看便知此人轻功极佳，人送外号翻天燕子杜九成。第三位，这人不到30岁的年纪，长挂脸，白净面皮，英雄剪刀眉，高鼻梁，头戴随风岛的马尾辇透亮金，伞披着大的英雄长，通身一身白呀，背背一口二刃双锋剑，此人人送外号清风剑客李治。这三个人号称为关东三杰，不但跟龙震天交情好，就龙震天的爹活的时候，给这个龙震天的爹龙涛孰长孰短的轿子，感情也非常不错，那可以说叫世交。所以有时候

这关东三杰就到这来看一看龙震天来，特别是马世杰、神刀小二郎、马老大，就惦记着龙震天的婚姻。光给这龙震天介绍对象，也没下于30个，介绍哪个也不成。因为龙震天不说了吗？我要找啊，找这媳妇儿得会点武功。就这一句话，忙坏了马世杰。这马世杰呀、就在关东大地上，凡是自己认识那些练武术的哥们儿、爷们儿们，他都找到了。你家有姑娘没？有啊。您是女儿？对呀、哎呀，太好了，我给你女儿介绍个对象呗。此人姓龙，叫龙震天，家住开原县，掌中七星八卦宝刀，威震江湖啊。那是少年得志，英雄盖世无双。他爹爹叫龙涛，那是父一辈子一辈大名鼎鼎，今年正好年岁正在壮年，正没有媳妇儿，我想给您女儿给他介绍介绍，您同意不？同意都同意，我女儿现在年岁小，没事儿，年岁小也没事儿，今年才3岁，我才3岁，3岁还介绍什么呢？这马世杰就开始给龙震天张罗，真张罗不少。可龙震天这个眼光越来越高，看着这个也不相中，看着那个也没相中。因为这件事儿啊，马世杰啊在关东地面上还得罪了不少人。本身你说人家姑娘都18、19岁的，挺大姑娘，他张罗给人介绍对象，10里8村都知道，吵得沸沸扬扬的。可后来龙震天被答应，这事儿凉了。你说人家能愿意吗？你马世杰，你说你张罗完了，我这女儿还有脸见人吗？所以为这事儿，马世杰真就得罪了不少人。那么龙震天呢，也感觉到过意不去，所以每次来马世杰的到来，龙震天都是热情款待，逢年过节派人给送去礼物。今天一看这哥仨又来了，龙震天立刻告诉管家呀，赶紧啊，杀牛宰羊屠了驴，越好的越好，不行的话把一品仙、二品居、太白醉这3个酒楼的厨师都给我叫来啊！今天我要热情款待我3位兄长。兄弟别客气，我们总来常来常往的，熟不言礼了，我们今天来呀、是有点事儿，你们赶紧里边请，里边请。哎，这怎么事儿？一看后边跟着4个家人，这4个家人呢，手中抬着东西，好像一个大牌子，上边蒙块红布，这就抬到客厅里了。分宾主落座，家人给上上茶。龙震天一看这块牌子什么意思呢？这哥仨来有什么事儿？马世杰先说话了，震天呐，一来啊我们想你，二来啊也是受朋友之托，把这个牌子上边这个绸子拿进去。唰，这绸子一撤，龙震天一看这块牌子，蓝地儿金粉镶边，上边金光闪闪5个大字，关东第一刀。关东第一刀，世杰兄，您这是什么意思？马世杰一笑，我们今天来就是受朋友之托，赠送您牌匾，您就号称为关东第一刀，您挂也得挂上，不挂也得挂，我们既然来了，万望兄弟给这个面子。这龙震天不挂这牌匾还则罢了，这一挂这牌匾，才引出一段惊险岔事。欲知详情，下讲再说。评书快餐《江湖侠义录》关东第一刀第二讲。龙震天一看这牌子，就是一愣，紧锁眉峰。他看了一眼马世杰，又看了一眼杜九成和李治，不明白关东三杰是什么意思。三位兄长，您这是什么意思？震天哪，你少年得志，中年
名扬四海，特别是你龙家的七星八卦宝刀刀法，堪称为关东第一神刀。由你爹爹开始，一直到你，你们龙家这杆大旗就没有倒，你们龙家的名字就没败北过，这是我们关东的骄傲啊。咱们大清朝南七北六十三省武林当中九九八十一门派，南方有好多剑侠，好多的武林高手，个个都名扬四海，特别是他们家有挂神剑第一家的，有挂神枪第一家的，所以我们这些关东父老爷们儿一个个一琢磨，咱们关东谁是骄傲啊，谁是咱们关东的武林代表啊，最后我们一商量，非你莫属啊，你乃是人中之龙啊，所以我们大伙儿就凑了点钱给您做了这么块牌匾，就铸上了这五个字，关东第一刀。我们来是代表关东北十八门成千上万练武术的心来给你送这块牌匾，万望贤弟您挂上，您就是我们关东的骄傲，您是我们关东的自豪啊。就这几句话呀，这龙震天把那脑袋扑棱的跟那拨浪鼓似的，乐乐乐乐乐乐，不行大哥，哎呦，听小弟有言相说，您说吧。第一个，我年岁太小，经验阅历不足；第二，经师到了，学艺并不高明。能人背后有能人呐，天外有天呐。就我龙震天这点武功，九牛一毛，不值一谈。第二个，哥哥，难道说你忘了吗？秀木于林，风必摧之；行人于众，众必非之啊。树大招风，这人怕出名，猪怕壮。小弟我今年三十几岁，武功经验阅历方方面面还没达到那个级别，你说兄弟我把这牌匾挂上了，关东第一刀，我不找挨撅呢吗？这武林当中比我龙震天高的人太多了，所以你让兄弟过几天消停日子，我还没到那个份儿。哎，这马世杰喝了口茶往这儿一放，兄弟啊，嘿嘿，你这话我非常理解啊，你这话呢我也听明白了，心情我也知道。这个人活的为什么呢？首先名扬四海，你为什么练武啊？你不就要名震武林吗？为什么你要练武？是把你们老龙家的刀法发扬光大。为什么你要练刀法？你要振兴武林呢，对吧？人是怕出名，这个社会背景不同了，人有名走得正，行得端，三条大路走中间，干的都是一些惜老怜贫扶危救困的事，受人尊重，这样的出名是应该出的，不是靠邪事出的名，您是靠正义二字。谁不知道你龙震天龙大侠呀？说你经验阅历不足，这也不对，你们是父一辈子一辈都是武行当中的人，都是武林当中门派里边的人，经验阅历那是靠年头堆的。成名于英雄，必在于青年，你现在正是好时机。另外兄弟，我说一句难听的话，你们老龙家的刀好不好？龙震天一听这句话呀，把这前胸往前一挺，那当然了，我们龙家的七星八卦宝刀刀法堪称一绝。要不说有这么句话吗？咱们中国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说什么叫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呢？你看那个写文章的，没有人敢说我这个文章写的是天下第一，
有这么句话叫文人相轻啊，互相之间有点瞧不起，搁心里头，但是他表面上还得说我这个文章不行，千古文章一大抄啊，我照前人那差远了，我照同龄人差得很远。哎，文无第一，没有敢说自己文章第一好的，武无第二，练武的不到一定的境界，不看破了一切，不禅不悟，不大开动，这脑筋已然到了真空了，到了一定境界了，总觉得自己呀、啊、天上能揽月，海中能抓鳖，前山能提死狼，后边能打死虎，七个不服八个不忿120个不愿意，他练武的吗？所以叫武无第二。那么你赶上这马子杰一问，说你龙家的刀法怎样，那还用问，我们龙家的刀法就是好。嘿嘿嘿，那既然你龙家刀法这么好，你怎么不敢挂这关东第一刀呢？金子就不怕火来炼？莫非说兄弟你把这牌板挂上，你怕别人撅你吗？啊，真金不怕火炼呢，你要真有两下子，你把它挂上，谁要不服来到门口当场切磋，你要是把人赢了，那自然你就是关东第一刀，你要败了，嘿嘿，那就说明你龙家的刀法有水分。我这另外兄弟啊，这代表我们关东众家兄弟的心思啊，代表我们关东18门弟兄练武的众星捧月捧您，您是我们关东的骄傲啊，我们把这牌板送来了，难道说你还能让我们把它抬回去吗？你连骄傲都不敢了，我们关东都没有自豪了，在这片黑土地上非你莫属。兄弟，莫非你胆小如鼠不敢挂？那就说明我们关东没人了。哎嘿，真是，哎呦，这马子杰还直拍手。僵到这儿的龙震天呐、啊，听这几句话，往起一站，几位哥哥，别说了，明白了。既然是关东弟兄们的好意，我问你们三个，是不是能代表关东18派的门人弟子？能。我们是受他们委托来的，那好，那我龙震天就舍个大脸，我就红一次脸，来啊，挂牌匾。就这一句话，家人赶紧过去，这把牌匾就悬到了龙震天家的大门口，那块红布啊还没往下摘，为什么？得放鞭炮，得请鼓乐班子。这就不大伙把鼓乐班子请来了，鞭炮买来了，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鞭炮齐鸣，马子杰亲自到这儿把这红布周开，露出关东第一刀5个金光闪闪的大字。这看热闹人可老了，大伙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啊，七言八语的互相交谈。哎，兄弟，看着，你看咱们这龙大侠关东第一刀，大家好，这个咱龙大侠是关东第一刀啊，这都是武林当中给送的，他够吗？什么叫够吗？何止叫够吗？还贴关东第一刀，关东第一刀人都行啊，关东第一刀神，关东第一刀祖，关东第一刀刀，那绝对，大伙都掌声雷动，哗给鼓掌，老百姓都捧这龙震天。龙震天平日里这人缘也特别好，院里头大摆宴宴，天头到下午的时候还没黑呢，这个马子杰就要走，我们得走回去啊，得住一夜呀，你看你这么远的路程，不，我们还得到铁岭办点事儿，然后转到营口。兄弟，这块牌匾啊你可保存好啊，不管遇到什么大风大浪，你也要稳住心态，拼得你自己一身的武功，要把这关东第一刀这牌匾保住啊，这是我们的心情心意，
是我们的期望，期望您是我们关东的骄傲。好，这三位走了。说句良心话，龙震天的心里乐啊，能不乐？偷子乐，没事偷子乐呗。跑到后边的祖先堂，给他爹龙涛上了两炷香。爹呀，孩子我出息了，您临终之时嘱咐我要保住龙家刀的威风，现在朋友给我送来了关东第一刀，说我是关东第一刀，最厉害了，谁也比不了你儿子。还有第二件事，儿子没有完成，就是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相当的媳妇。不过现在儿子也说了，谁要能打过我龙震天，他就是我媳妇儿。另外，儿子我绝不辜负关东大地众位朋友对我的期望，我一定刻苦练功，保住这牌匾，保住咱们家的七星八卦刀法。爹您就放心吧。心里头偷着乐，自己年轻有为，三十来岁啊，正闯荡江湖，在江湖上顶名大腕的时候，正立足的时候，朋友们锦上添花，又给我送来了关东第一刀的牌匾，嘿嘿，心里头高兴，哒啦啦啦啦啦，还哼哼小曲小调。晚上独自又喝了点酒，到书房看了会儿书，书又撂下，把刀拿出来，又到后花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为什么起来这么早呢？很简单，因为十里八村的不少士绅呐，还有一些有头有脸的人物啊，都知道自己家挂牌匾了，肯定今天得来不少人庆贺，所以啊，就把管家叫来，今天备点好菜，我得来不少朋友。十里八村有不少练武术的，什么大红门的、小红门的啊，塞北派的、燕山派的、长山派的门人弟子都得来，他们来了咱们得热情招待啊。坐到客厅里喝茶，正喝呢，龙府噔噔跑进来了，报，我说少东家，你快来看看吧。神色慌张，我说管家，你慌什么呢？你到外看看吧，咱这牌匾啊出现点问题啊，咱牌匾出现什么问题了？你来就知道了。这龙震天就跟这龙府出来了，到门口这儿往前走了五步，一转身抬头往自己家门上看，这龙震天呢自言自语的念出来了。关东第一，怎么事儿？这牌匾原来是关东第一刀，也说不上哪位那么缺德，哪位那么不要脸，哪位那么没意思，还是跟自己过不去，愣在那一底下给添了一横，这回热闹变成了关东第二刀。关东第二刀啊，他那啊，龙震天倒吸口冷气呀、啊。这龙府啊看了一眼龙震天，少爷怎么办呢？是不是把这牌匾拿下来呀？你看昨天挂上去的是关东第一刀，现在都变成关东第二刀了，怕人笑话。龙震天气得火撞顶门呐、啊！这谁呀、啊？你干嘛下这个绊子？真要不服，你就来，咱们两个当场不留情的较量一把。你干嘛呀？黑天半夜的啊，在哪弄管笔，跑到我们家门上边去了，愣在那一字底下给添了一横。这人书法还真不错，添的原汁原味的，啊，这个笔锋啊，什么都跟那原来那一样。嘿，这龙震天一挥手，慢，看这样是有高人想跟我俩较量，添了个第二刀，
那就说明他是第一刀。

到底看一看他到底是谁。龙凤，回到屋里派人秘密观察，发现可疑人及时向我报告。是。这龙府和龙震天回来了，这龙震天呢把自己家中那七星宝刀拿出来往客厅里一放，干什么？搁那等着。他知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这是有人向自己宣战。我跟你俩较量较量啊！你敢添第二刀，这就说明你是第一刀，你把我排在第二位，我看一看你这真正的关中第一刀什么样。到了中午吃饭，真来了几个朋友来给庆贺来了。到门口一抬头，关东第二位，第二刀。对呀，昨天听说龙震天挂的是关东第一刀，这今天咱们来了这么一看，怎么是第二刀？莫非说是咱们龙老弟龙震天是客气了啊？咱们这龙老弟谦虚，自己写的第二刀，那也得进去看看。大伙来了，围着龙震天给贺喜，恭喜呀、啊、兄弟，恭喜。龙震天面带笑容，心里头琢磨喜什么呢？底下让人家给添上一笔，兄弟啊，你可真是大人大量大度啊，昨天我们听说了啊，说是给你送来了关东第一刀，您自己谦虚，您自己谦虚，愣给写上二刀，自己甘当老二。哎呦，您这是有量，这叫能人，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啊！恭喜恭喜恭喜！这龙震天也不能说呀，昨天谁淘气呀，给底下愣给添上一笔，就得强作笑脸。这一天没事儿，他拿着这个七星八卦刀在这客厅里等到太阳落山了，掌灯了，也没有来人向他挑战，也没有下战书的，等到半夜也没有动静，又自己跑到大门外看了一圈，也没发现什么可疑的。龙府呢也跟龙震天汇报了，这一天呢我弄四个暗岗啊，暗哨在门口窥视观察，没发现有可疑之人。后来发现一个老太太，是个卖瓜子的，拿眼镜往上看了好半天。后来我们一打听，这老太太是西村张二驴他老丈母娘，卖瓜子的，认识几个字儿，也后来我们也没发现什么可疑的，就这么我们那老太太就也没盯他的梢，剩下没有可疑的。龙震天坐在屋里头睡觉，坐着也没啥意思。第二天起来，东方刚露出鱼肚白，龙震天就起来了，来到大门口这转悠。他拿这事儿啊有点当心病了。你看昨天关东第二刀，我看看这牌板啊，他出来往前走了几步，一甩头往自己家门上不看还子罢了，这一看呀，关东第，哎，不看还子罢了，一看呢龙震天这火啊更撞顶门了，比昨天更厉害了。这个人呢又给多添了几笔，说底下再来一横就变成关东第三刀了。没有，他在这二字这儿上下通天来了一竖，一边给弄了一撇，这回热闹变成了关东第末刀，最末位那个，你什么也不是啊，地末刀。喂，好啊，龙震天气的牙根咬得嘎嘎响啊，我这个，这回老百姓啊，大清早晨有不少逛早市的，有的一看就乐了，哎呀嘿嘿，今天热闹，头一天前是关东第一刀，第二天是关东第二刀，今天是关东地末刀。哎，这是怎么事儿啊？这老龙家怎么老改牌匾呢？边上那一听啊，我告诉你啊，人家老龙家这叫谦虚，人家知道能人背后有能人，天外有天，头一天是第一刀，后来一琢磨后边比我高人还有，就改成第二刀，后来又一琢磨比他使刀的还有高人，就改成第末刀，实际也是老龙家那是

0: 谦虚，绝对谦虚。这龙震天脸都紫了，就感觉这脸呢烧得慌，通红。为什么？丢不起这人呢？他气得嘎嘎嘎嘎直跺脚，他噔噔噔噔转身进了书房。他干什么去了？他取自己那口刀去了。我要在门口大喝一声，谁敢跟我过不去，暗中改牌匾那个一定能蹦出来，我跟你大战八百回合呀！你敢？龙震天这儿一进书房，他不拿刀还则罢了，这儿一拿刀，再看自己家祖传的七星八卦刀是踪迹不见。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4: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5: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4: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5: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4: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3: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1: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6: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6: 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7: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4: 习语润边台。
5: 大家好，我叫王俊祥，是九台区融媒体中心的一名新闻播音员，也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九台人。行走万里方知家乡最美，看尽繁华才知简单最真。大学毕业后曾在北京、长沙做出境记者和综艺编导的工作，是出于对台前工作的热爱，也是难舍难离的故土之情。在2022年，我回到了家乡。我的工作是新闻播音员，能够在第一时间聆听区委区政府的决策部署，在第一时间感受到人民群众的需求意愿，作为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能够为家乡发声，我倍感荣幸和自豪。讲好九台故事，服务九台高质量发展，是我们融媒人的共同任务。我们要讲述九台区产业兴旺、开放包容、潜力十足，讲述九台区区位优越、资源富集、政策叠加，还要讲述九台的山清水秀、文旅兴盛、人杰地灵，全面准确、系统生动的解读疫区引领、双链驱动、三镇换新、四大提升。 用心吐字，用爱归音，将对家乡这份浓浓的热爱投入到工作当中。
4: 接下来的日子，我将用实际行动来诠释创业奋斗就在吉林、建功九台的青春誓言，更好地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做好一个为九台高质量发展鼓与呼的发声人。

0: 森林护我家，防火靠大家。愿绿色覆盖大地，让火源远离森林。
1: 聆听百姓心声，生活一路畅通，解析政策热点，随时服务听众。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九台区医疗保险经办中心待遇科何宇，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今天请何宇和大家分享一下异地就医政策相关政策，为大家讲解一下什么是异地就医呢？
3: 在我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职工和居民，在长春地区以外发生的就医行为统称为异地就医。
2: 大家可能更关心哪些人可以去申请异地就医，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3: 当然，按照异地就医类型及待遇标准，共分为三类人群。第一类是异地居住人员，包含异地安置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和常住异地工作人员。第二类是转诊和急诊人员。第三类是自主就医人员。
2: 可以跟我们一起说一下三类人群如何申请和报销吗？
3: 如果您是异地居住人员，可以到我区政务服务大厅医保分中心医保综合窗口进行办理，也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即时办等进入吉林省异地就医平台办理长期异地就医备案业务。备案成功后呢，在居住地和参保地都享有医保待遇报销政策，可以直接结算，且报销比例不降低。如果您是在外地出差、旅游、突发疾病，需要就医地就近入院急诊治疗的，您可以参照急诊流程，在就医地医院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如果您因病情需要临时去省外看病就医，那么就需要到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办理转诊转院手续。目前呢，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主要是长春市的12家医保定点医院。办理了转诊手续后，可以在就医地医院直接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
2: 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定点医院都有哪些吗？
3: 好的，包含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吉林大学第三医院、一汽职工医院、吉林大学口腔医院、吉林省人民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吉林省肿瘤医院、长春市传染病医院、吉林省肝胆病医院、长春市儿童医院、长春市第六医院。那么除了以上三种情况外呢，如果您自行外出住院治疗，没有办理任何手续，也可以在异地直接结算报销，但将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20%。如果您还有其他不懂的异地就医业务，也可以咨询我们的异地就医咨询电话，电话是0431-8235-8524。
2: 好的，非常感谢何宇给我们对异地就医相关政策的解读。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
4: 你好，外卖。
5: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6: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7: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6: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7: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6: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5: 妈，帮我拿瓶饮料。
6: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7: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6: 儿子，儿子，儿子。
8: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二十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六十岁了。
9: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0: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两千万
9: 的八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1: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2: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3: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2: 一起去读书吧。
14: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吃。

0: 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今天播下一颗种子，来日收获一片绿色。告别城市的喧嚣，投入绿色的怀抱。
2: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3: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4: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5: 咦，那你是什么？
6: 我是光盘。
5: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6: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7: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8: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9: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0: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9: 弯路是什么呀？
10: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9: 那读书还能干嘛？
1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9: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12: 人学
11: 下
12: 之
11: 道，有神
12: 不学。
1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你喜欢读书吗？
1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7: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8: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9: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20: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

0: 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2: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穴，肚子都吃爆炸了
3: 啊。
4: 电费翻倍的交，
5: 每年的
6: 年
5: 终好像
6: 又完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5: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7: 这些
6: 一度电
7: 不仅关系
6: 现在
7: 消的家用电费消耗的大量，
5: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8: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共建文明九台，共享幸福生活。十大文明行为，尊老爱幼，团结互助，诚实守信，和谐包容，尊师重德，崇尚科学，拥军爱民，勤劳节俭，见义勇为，拾金不昧。
10: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与你一同成长。
11: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后半生最好的生活方式，就是大道至简。后半生，请学会沉默。有时候被人误解，不想争辩，所以我们会选择沉默。生活当中，不是所有的是非我们都能够说得清楚，甚至可能根本没有真正的是与非。那么不想说话，就不说吧。在多说无益的时候，也许沉默就是最好的解释。

起回归平静。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反而不喜欢喧闹的环境，平静的心态更有利于身体健康，延年益寿。不管他物质生活充实或者是贫乏，只要心里非常平静，就是在过着幸福的生活。后半生我们要请学会弯腰，和子女的意见发生分歧，与朋友造成语言上的冲突，这些都不要紧，一定要想开点，放开点，即使是弯个腰道个歉又有什么关系呢？这时候你可以回家擦地板，弯下腰把面前的地板擦干净。劳动身体的同时，你会发现

0: 其实人生是一条有无限多出口的长路，永远在不停地做选择，但是人生没有重来的机会，选择了就别后悔，更不要总是说想当初怎样怎样。每一个出库了的选择，其实没有真正的好与坏，只要把人生看成是自己独一无二的创作，就不会频频回首如果当初做了不一样的选择。后半生要继续学习，读书看报，书法绘画，唱歌跳舞，钓鱼打牌等等，都是我们继续学习的方式之一。随身携带着一个老歌播放器，不管在家还是外出晨练、练太极等，边听歌边做其他事情，这样给生活带来很多的乐趣，会让心情更加的舒畅。
1: 就难免有取舍，
0: 后半生请保持单纯。
1: 难分辨的对错，
0: 有的时候我们会想的太多，想的太多反而会让生活复杂化。其实单纯是一种上天给予我们的恩赐，单纯的活在当下，单纯的感受食物的香味儿，单纯的体会运动的快乐，单纯的和朋友谈天说地，不要思考太多，生活其实就是简单的快乐。后半生请偶尔俗气，我们每天吃水果蔬菜健康食品，是不是偶尔也会想吃一些大鱼大肉呢？那我们就尽情的吃吧，健康食品对身体有好处，但是偶尔也不妨俗气一把，人生不需要把自己捆绑的那么紧，偶尔的小小放纵，

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后半生我们究竟会选择怎样的生活方式呢？我想说，那也许就是大道至简吧。后半生要经常的祝福别人，我们怎么对待别人，别人就会怎么对待我们。因此经常要赞美你的朋友，经常表扬你的子女孙子，给陌生人也送去一份祝福。当你给别人带来快乐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甚至能够得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今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当日机收面积已超过1000万亩。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当前麦收总体进度已近20%，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10%，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据中国气象局预报，麦收重点省份本轮大范围强降雨已基本结束，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晴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茬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中央气象台今天傍晚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四川西南部、贵州东部和中南部、湖南西部、云南东部、广西西北部以及江西南部、福建、广东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应急管理部日前公布了新修订的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作为判定依据，对超能力、超强度或者超定员组织生产、瓦斯超限作业、超层越界开采等17类煤矿重大事故隐患的具体情形做出了明确规定，该标准将于今年7月1号起施行。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人工智能计量体系和能力建设指引2026版》，系统布局人工智能计量能力建设，打通实验室创新与行业应用最后一公里。今天凌晨，G40沪陕高速河南省南阳市桐柏毛集段，一辆车牌号为 EF8A7L8 大通客车，核载9人，实载16人，追尾前方一辆半挂货车，目前已致13人死亡，含司机3人受伤。事故详细原因正在公安部应急管理部指导下进行调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7号发布公告说，美国副贸易代表杰夫·戈特曼28号到29号将率美国代表团赴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展开首轮双边谈判，主要涉及经济安全和关键工业产品原产地规则等。目前，美国尚未与加拿大就美墨加协定续签协议安排谈判。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26号表示，加拿大未能接受美国方面的关税要求，美国与加拿大在关税问题上有分歧且难以解决。此刻提示，2025到2026赛季 CBA 总决赛今天19点35分将进行第二场争夺，常规赛冠军上海九世继续对阵卫冕冠军浙江广厦。此前进行的第一场比赛，上海101-90战胜浙江，取得开门红。总决赛采用7场4胜制，率先拿到4场胜利的球队将获得总冠军。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很快就是六一儿童节了。您有没有关注过网络平台的儿童内容当中的擦边带货？媒体最近对这个问题有集中的报道，比方说过度暴露的儿童身体，把儿童打扮成性感的成人模样，商家借宣传推广之名鼓励童模着内衣出镜，这样的擦边内容在网络种草平台上频频出现，甚至成了公开的流量密码。那些在泳池内摆出各类姿势儿童泳衣童模拍摄的引流帖子里，有疑似学龄前儿童穿着三点式的泳衣露出各种身体部位展示身体曲线，而自称经营儿童内衣的商家公开招募儿童内衣体验官，要求是9到11岁刚刚发育的小朋友、11到15岁发育成长期的宝宝等发布清晰的上身图或不低于5秒的视频。在账号主页里就看到多张女童仅穿着内衣酷的照片。我们当然知道背后有利益的驱使，发布儿童擦边内容的目的是吸睛注意力，可以转化为购买力，那注意力和交易量对平台来说又是维持日活月活数据的重要的支撑。一个账号和平台的故事还可以讲下去，在这个领域平台和擦边账户他们是有利益共享的。而在这个话题面前，我们同样也有困境。比方说同一张儿童泳装照在家庭相册里是宝贝天真无邪的纪念，放在购物链接旁边就是引流了。法律界人士认为，平台的内容审核尺度应当高于法律底线，与公序良俗保持一致甚至更高，因为平台面向全社会，任何内容在平台上都会经历算法放大和广泛传播。我们也必须得说，平台作为内容分发的主导者，必须对这个放大效应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么在这件事情上，无论孩子的家长们还是社会上每一个有良知的普通人都知道，公序良俗就是最直接的尺子。我们也不相信平台的审核员连最明显的低俗内容都会看不出来，删不删就是平台的立场。平台、商家、监护人在这样一个闭环当中，孩子们几乎是没有话语权的，他们需要的是全社会帮他们清理出一个干干净净的网络空间。整治儿童低俗内容值得更多人警醒和重视。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18号，广西柳州市发生2次5.2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塌损毁。目前柳州市持续开展灾后重建恢复和救助工作。在维持地震灾害应急响应3级状态的同时，柳州市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5月25号将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从3级提升为1级。这一调整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为什么在地震发生多日之后反而提高了救助应急响应级别？地震灾害应急响应和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这两套应急响应机制同步运行，在职能分工、处置重点还有力量调度上怎么来衔接配合？柳州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钟敬善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采访，解答了相关问题，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在大众认知中，应急响应的等级应当与灾害发生的瞬时烈度挂钩，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降级。为什么在地震发生一周后，柳州此次地震的救助应急响应进一步升级了？柳州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钟敬善今天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介绍，
2: 柳州市柳南区5月18号发生5.2级地震以后，我们即刻启动了自然灾害救助3级响应。随着震情的加重，特别是震区倒损房屋间数、转移安置人口等核心数据的增加，经过会上研判，根据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决定将3级响应提升为1级响应。
1: 钟敬善强调，此次调整的是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等级，柳州市地震灾害应急响应仍然维持3级状态。记者查询发现，柳州市地震应急预案于2020年修订，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为2025年新修订。前者明确，造成10人以上、50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者造成较重经济损失的地震灾害为较大地震灾害，应对较大地震灾害启动3级响应。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等级划分也为1至4级，其中1级最高。这一预案主要根据 死亡受伤人数、安置人数、需政府救助人数、倒塌损坏房屋等多因素来综合判断等级。钟敬山表示，两套应急处置机制定位、处置重心、启动依据各不相同，相辅相成，互为补充。
2: 地震响应为专属灾害响应，专门针对地震灾害来制定，而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则是为综合应急响应，它适用于地震、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台风等各类类型的自然灾害。地震应急响应贯穿于灾害发生后的力量调度、现场处置、险情的管控与秩序维护的全过程，聚焦人员搜救、快速抢险、余震监测等紧急救援的工作。自然灾害应急响应呢，则侧重于救助，贯穿于自然灾害的应对过程，聚焦受灾群众的安置、生活物资的保障、救助资金的发放、基础设施的修复、灾后重建及民生保障。地震应急响应啊，主要依据地震的震级、瞬时破坏程度来启动；自然灾害应急响应则是依据人员的伤亡、转移安置的人数、基础设施损毁的规模等综合指标来研判启动。
1: 具体来说，符合死亡和失踪七人以上、十二人以下，紧急转移安置和需紧急生活救助7500人以上、20000人以下，倒塌和严重损坏住房600间或200户以上、3000间或1000户以下等条件时，启动三级响应；达到死亡和失踪20人以上、紧急转移安置和需紧急生活救助40000人以上、倒塌和严重损坏住房7500间或2500户以上等条件时，启动自然灾害救助一级应急响应。升级为一级响应，意味着当地在资源统筹、救灾力量统

0: 投入、救助保障等维度能够调集更多力量。柳州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钟敬善：
1: 当前柳州市抗震救灾工作已转入灾后恢复重建和救助的阶段，那么这次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从三级提升至一级以后啊，全市统筹调动，调集各方力量，全面开展常态化排查次生地质灾害的隐患，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足额落实救助补助政策，抢修水电气路网的基础设施，修复受损房屋及公共设施，同时同步统筹好生产生活秩序的恢复。地震发生以后啊，我们应急系统啊，投入500多人全面参与到地震的救助、监测，包括灾害的排查。
2: 看来响应级别的不降反升并不是情况恶化了，而是工作重心随着时间推移发生了转移。这背后体现的是应急管理思路的精细化，不同的阶段启动不同的方案，调动不同侧重的资源，带来的应该是我们普通人更多的踏实和安心。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眼下正是夏粮丰收的关键时节，湖北襄阳是粮食产量过百亿斤的农业大市，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当地遭遇连绵阴雨的考验。这里刚刚经历两轮强降雨，留给麦子抢收的窗口期一度不到72小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从襄阳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截至5月27号中午12点，襄阳全市麦收进度91.4%，还剩下46.14万亩小麦待收。连阴雨已经造成了全市2.98万亩小麦受灾严重。最近记者深入襄阳市襄州区、枣阳市、东津新区等地的多个乡镇村庄走访，了解到部分地块出现了成片倒伏，当地面临收割价格上涨、烘干设备不足等等考验。襄阳市农业农村局表示，强降雨天气主要影响的不是产量，而是品质。今年完全符合国标的小麦少于去年，当地如何应对多重考验？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到当地去看一看。
4: 5月20号，襄阳的气象预警接连拉响，两轮强降雨之间留给麦子抢收的窗口期不足72小时。5月26号，因有小雨，一些农户在家中空余场地搭起防雨棚，采用阴晾的土办法对抢收的芽麦进行翻晾。襄阳市东津新区东津镇正湾村村民郑元生家的院子里堆满了芽麦，几台落地电扇开到最大档位，不停地摇摆通风，虽然不能逆转发芽，却要尽力防止霉变。
5: 每隔几个小时翻一次啊？
6: 3遍啊，发热。
4: 记者在东津新区东津镇正湾村看到，部分麦田还未抢收，有的麦子出现倒伏，
7: 有的那都全部倒了一片一片的。暂时人家生活系统先进那哈的，不倒的那哈倒一点那哈的，给它那割了那倒伏那哈的，不好割，也有水。
8: 收了两三亩，其他的全都
7: 还在地里长到。这两天报的还有雨嘛，然后在春先没得能收了再收。
4: 记者在走访中看到，襄阳市襄州区也有多处地块尚未收割，存在麦田成片倒伏的情况，也有的芽麦烂在了地里。在襄州区双沟镇朱楼村一种粮大户承包的千余亩麦地里，工作人员张扬告诉记者，
5: 排水不好，现在都能去看到那个沟里边的还有这么深的水，我不知道怎么水出去。
4: 记者在襄州区张家集镇施营村也看到成片倒伏的麦田尚未收割，多位村民表示，芽麦只能以每斤0.4到0.7元卖掉。遭遇连续降雨，有的农户一时找不到可以下地的收割机抢收麦子，即使抢收以后，也可能遇到无法就近及时烘干芽麦的情况。襄阳枣阳市一烘干厂负责人李俊峰说，厂里的烘干设备这些天已经是满负。

0: 客运船，送来的芽麦水分大，烘干的时间需要更长。
1: 一台烘干塔，两台烘干机，一天能烘300吨。
2: 周边的这些送的那个粮，这个量是多少呢？
1: 基本上那都是翻倍，500-600吨，先通风，保证这个粮不坏。今年比往年费劲，太费劲了。
3: 一吨需要多长时间？
1: 现在最长时间就得40多个小时才能把它烘干。往年的话，10几个小时到20个小时就烘干了。
0: 下地效率低、机器故障率高、短时间内需求量大等因素，导致一些从外地赶来跨区作业的收割机，一亩地要价80元到200元，去年则是40元。农机手马红利解释。
4: 先换皮带要搞5-6根，买皮带要搞1000+块的，每天晚上回去还要把这角笼的里面的土全部要铲掉的。我们也不好搞，今天油价又贵，8块多一次，
5: 一亩地15-6块钱吧，有钱比原来多收一半。
2: 不下雨天的话，一天能收多少亩啊？
4: 一天我们搞到100多亩。
2: 现在呢？
4: 现在有几十亩。
0: 记者走访还了解到，很多农户对农业保险一知半解，而种粮大户一般都有承保意识，遇到今年的光景，保险还能分担部分损失。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杨道华对中国之声表示，今年襄阳的夏收进度已过90%，受连续降雨的影响，晾晒和烘干的需求在短时间之内集中爆发，对粮食产后减损提出了考验。
6: 目前最大的困难呢，就是在等雨停了以后，机械才能下地作业。
7: 对，
6: 这个时间是越来越紧了，要在短时间内集中积累粮食进行烘干，而且这个水分的比例很高，现在水分比例在30%到40%左右，这样的话烘干的时间很长，前期的烘干设备已经连续工作了将近10天，都是24小时作业，现在设备这个检修啊，这个压力也很大。
0: 杨道华介绍，强降雨造成襄阳全市2.98万亩小麦受灾，预计小麦的产量损失约0.49万吨，占全市小麦总产量的0.26%，不会对全市小麦产量造成太大影响，但对品质有影响。
6: 我们预测的就是小麦是面积、产量和单产、总产都是增长的。但是近期遭受阴雨天气啊，有部分的这个倒伏田块，以及这个倒伏小麦的这个穗发芽的状况，这样呢会对小麦的品质造成一定的影响。
0: 杨大华说，农业农村部门正在通过调运农机等方式降低收购价格，烘干设备短缺的问题只是短期压力，正在通过区域协作的方式来缓解。
6: 比如说我们和武汉、南阳等周边地区协同联动，把我们的湿麦通过大车运送到武汉等大型烘干厂进行那个远程的这个输送烘干，能让它及时的烘干入库，这样的减少损失。
0: 襄阳市农业农村局表示，受降雨影响，部分小麦确实出现了发芽情况，对价格造成了冲击。杨道华建议，有条件的农户可以在家中先将湿麦摊晾，降低水分。
6: 湿麦发生霉变的风险比较大，而且水分含量特别高，导致烘干时间也很长，农民排队啊也比较焦虑，导致在收割的时候也有一部分农民就急着把麦子给低价出售的情况。但是我们就建议呢，等待这个烘干厂有作业时间了再去烘干的话，后期价格还是会回升的，不能短期被市场所左右。
0: 杨道华还表示，今年襄阳麦收遭遇连阴雨天气，暴露出两个急需补齐的短板，粮食烘干能力不足，布局不够合理，应对极端灾害性天气的基础设施仍有欠缺，比如高标准农田排涝能力、部分田块的道路通达性等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当地还将从完善田间排水沟渠系统，强化气象服务精细化，强化智慧农机应用，强化新品种应用，建设统筹全市的智慧农业平台等方面，提高粮食生产抗灾能力。
6: 长远来看的话，我们还是要进一步加强现代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建设，它具备这个全链条的这个服务功能，从育种到耕作到插秧到这个播种到收割烘干，包括这个运输，每个烘干厂平均要辐射带动5万亩以上，也正在往这方面努力。
0: 目前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已经印发文件，要求并督促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家里有新能源车的朋友是不是已经习惯了晚上去公共充电桩充电更便宜的固定时段的计价方式？但是这套实行了40多年的电价规则如今正在被打破。最近贵州、湖北、陕西等等多个省份相继宣布取消执行多年的固定分时电价，这意味着今后到底哪些时段电费贵，哪些时段电费便宜，将不再由政府部门统一划定，而是要跟着电力市场的实时行情走。消息一出，很多朋友心里有疑问啊，电价随行就市，每个月的电费是会变得更划算，还是可能面临意想不到的波动呢？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副主任韩放以及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丁兆豪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分析。
2: 固定分时电价机制，简单的来说就是政府部门根据用电规律，将一天中的用电分为高峰、平段、低谷等固定时段，并设定相应的固定价格浮动比例。高峰时段电价贵，低谷时段电价便宜，希望通过价格的手段引导用户错峰用电，从而更好地保障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副主任韩放表示，这套机制的设定跟电力的基本特性直接相关。
3: 电啊和其他的品种不太一样，就电呢它是即发即用的，需要供应和使用就要每时每刻都要匹配上。我们这个用电呢每天呢24小时呢，比如说晚上可能就用电少一点，白天呢就可能用电多一点，那么高峰的时候呢就需要有很高的这个供应能力，那这样的话成本就会比较高。在这个背景下呢，我们就出台了这个分时电价，就是不同的时间呢它价格不一样，比如高峰的时候可能价格就稍微高一点，那鼓励大家呢更多的把用电需求呢在可调节的情况下呢放到那个电价低的时候，这样的话呢就是使得大家的用电的这个需求呢能够相对全天呢能够均衡一些，这样的对系统的运行来好，对经济性来好呢也是比较好的。
2: 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丁兆豪表示，固定分时电价机制从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在我国施行，在过去的很长时间它都发挥着很好的电力调节作用。
4: 因为我们原来的供给主要是火电占比比较高，它供给比较可控稳定，那用户呢相对这个高峰和低谷它也有相对的稳定的规律，所以说呢它其实这个固定的分时峰谷电价它时段比较明确，也可以发挥比较清晰的引导作用。
2: 但是今年以来，贵州、湖北、陕西等多地都宣布取消这种固定分时电价，电价依然会在不同的时段展现出不同的价格，但是电费何时贵何时便宜不再由当地政府部门统一规定时段，而是跟着市场行情走。丁兆豪强调，改变定价规则自然是因为我国的电力供应和需求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4: 因为原来我们主要是稳定可控的火电，但是现在呢我们的风电、光伏它持续发展，原来我们的负荷比较高，然后电力供给比较紧张的中午，现在反而变成这个供给很多了，因为光伏大发，所以中午它反而变成一个供应相对宽松价格较低的时段，晚高峰反而是因为光伏的出力下降，再叠加上居民和工商业用户负荷的增加，反而晚高峰的时候这个供给更紧张了。如果我们沿用原来的固定的分时峰谷时段呢，并没有真实的去反映出电力系统的供需的特性来，出现了该便宜的时候它反而不便宜，该贵的时候反而不贵的这种错位和价格的扭曲。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负荷啊，也有一些变化，像我们的电动汽车啊，新的工业负荷，像数据中心啊，用户侧的储能等等，实际上它就改变了电力系统的供给和需求的时段分布，让它更不能真实的反映电力系统的供需的信号，就进一步的导致固定时段的分时电价呢它有调整的必要性。
2: 刚刚说的跟着市场走，这个市场指的是电力市场。从2015年开始，我国着力建设电力市场机制，去年底我国省级电力现货市场实现基本全覆盖。丁兆豪说，电力现货市场如同电力股市，通过实时竞价形成准确反映当下电力供需情况的真实电价，引导电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高效配置。

0: 那现货市场呢，就可以按照1小时甚至15分钟甚至更短的周期来反映电力供需变化，然后形成一个更动态、更精细的时段的价格信号。那既然市场能够发现不同时段的电力价值了，我们就没有必要再为这些进市场的用户，保留一个行政来制定的固定的分时价格了。所以说呢，我们还是希望去，利用市场，而且充分的发挥市场的价格信号，去反映系统的供需。
1: 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地区明确取消固定分时电价，改革进度会根据各地电力市场建设进展等情况略有不同，但可以肯定的是，计划主导的固定分时电价正在逐步退出，市场化分时电价将成为主导。不过，在各地纷纷取消固定分时电价的消息传出后，引发了很多关注，大家担心电价随行就市会导致剧烈波动，尤其很多居民用户担心自己的电费账单会上涨。针对这些疑惑，韩方也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只针对进入电力市场的工商业用户，对普通居民用电没有影响。
2: 第一嘛，作为居民、农业，还有我们像一些公益性用电，学校啊、机关啊、医院啊这一类呢，是我们国家是保障性的用电，这个政策对这些用电是没有影响的，所以它文件很明确，只对市场化的工商业用户。现在还有一些中小用户由电网代理购电的这一部分，它的价格呢是由政府来核定的，变化也不会太大。比较有影响的就是真正的完全进入市场化的用户，规模比较大的一些工商业用户，他们是通过售电公司代理购电的。那这一类用户呢，他们的价格就随行就市了，跟那个市场的这个实际价格去挂钩了。
1: 那么，普通居民真的完全感受不到变化吗？也不尽然。当居民开着电动汽车去公共电桩充电的时候，也会体验到市场化分时电价带来的不同。充电的电价不再按照固定的峰谷时段起伏，而是随着电力市场真实的供需波动实时变化。正如丁兆豪所言，取消固定分时电价的意义，正是让用户响应电力系统运行状态发出的真信号，而非人为制定的信号，从而更好地促进新能源消纳和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
0: 进入市场的用户感受到价格信号呢，不再是传统行政制定的风评谷固定时段、固定电价，而是说电力系统运行情况就是这样，光伏现在一下子变少了，供需偏紧了；光伏现在大发了，供需偏松了。让这些更真实的电力系统的运行状态通过电价信号反映出来，它倒不是一个涨电价还是降电价的问题，它是说让大家对价格信号的响应啊，是对一个真信号做响应，而不是对一个就是我们人为制定的这个信号做响应。可以更好的去帮助我们能源电力系统的发展建设，也更好的去帮助我们消纳新能源。
3: 所以听完是不是您也更踏实了？对于普通家庭用电来说，这个政策几乎没有直接的影响，大家可以放心。但是如果您开电动车去公共充电桩，可能就会体验到更动态的价格变化。让电价随行就市，本质上是让价格反映真实的电力供需，发一个真信号。对于整个电力系统，尤其是越来越多清洁能源接入的明天，这个真信号可是至关重要的。它可以让充电桩、工厂等等用电大户自动调节，主动削峰填谷，促进绿电消纳，最终呢，让整个系统更安全也更经济。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各位听说过蓝色药库吗？海洋里藏着能治病救人的宝贝。 今天，自然资源部召开发布会，介绍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份指导意见提出，力争到2030年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创新能力和集聚水平显著提升，综合实力进入国际前列。这是我国首部国家层面支持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性文件。那么所谓的海洋药物都有哪些？这样一个海洋新兴产业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介绍。
7: 什么是海洋药物？说起来恐怕大家并不陌生。深海鱼油、海藻酸盐、海洋胶原蛋白，中医中使用的乌贼骨、海带、珍珠等都源自海洋。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副司长王孝阳介绍，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将生物医药列为新兴支柱产业，海洋药物是当前生物医药领域增速较快、潜力较大的新赛道之一，是支撑医药工业扩容升级的重要增量来源。
8: 与其他药物相比，海洋药物来源广泛，具有结构新颖、活性独特、差异性强等特点，对于更好地满足临床治疗需求，丰富健康产品供给具有重要意义。据梳理，我国自主研发的海洋药物占全球已上市品类约30%，海洋药物创新能力正从跟跑向并跑迈进，部分领域向领跑跨越，多款海洋来源的自主创新药陆续进入临床试验阶段，覆盖了肿瘤、抗感染、呼吸系统等治疗领域，未来将为广大患者提供更多可供选择的蓝色方案。
7: 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司长沈军介绍，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产业是以海洋生物及其代谢产物和矿物等物质为原料，生产药物功能制品的活动总称。指导意见围绕夯实资源供给基础、增强科技创新支撑、优化产业发展方向、加快拓展市场应用、加强政策措施保障等五方面提出15项具体工作任务，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
2: 这个意见也是咱们国家首个国家层面的支持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性文件。指导意见突出融、特、新、准四个方面，融合发展，突出特色，创新驱动，精准服务，包括资源链、科技链、产业链和应用链的全链条的融合建设，充分考虑南北差异、不同地区资源、技术、市场优势，支持因地制宜，打造各具特色的产业集聚区，推动稀缺海洋药用动植物人工繁育技术和药源规模化的生产，充分发挥 AI 等新技术在研发当中的作用，提出市场准入、标准体系建设、市场宣传教育、人才梯度培养、资金资本投入、行业跟踪监测等相关的举措。
3: 海洋生物量占到地球总生物量的87%，物种的丰富远超陆地，是巨大的药源宝库。那如此宝贵的蓝色药库，我们老百姓什么时候能够用上呢？指导意见提出了15项具体工作任务，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采访。
7: 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司长沈军表示，当前海洋生物医药领域高水平创新和高质量转化体系尚不健全，缺少一揽子政策，急需高位统筹、整体引导，加快突破。因此，这份指导意见应运而生。
2: 针对国家级创新平台的布局不足、临床研究和中试转化服务不畅、关键共性技术体系不完善、研发周期长、风险高等突出问题，提出打造高能级的创新平台，加强关键技术攻关等举措，重点围绕产品的层次、谱系等结构性问题、企业同质化、内卷式竞争、入市监管程序复杂等市场主体普遍关切的问题，着力增强市场牵引，扩大市场需求，优化市场环境，系统提出加强市场服务的相关举措。考虑到指导意见的监督落实涉及的部门多、协调的事项也多，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的产业也 存在准入的要求高、市场更新快、创新投入大、风险高等一系列的这种特点，提出了加强统筹协调、加大资金投入、加强人才保障和开展运行监测等相关措施。
7: 在重点突破领域方面，指导意见分海洋药物、海洋保健食品、海洋生物材料、海洋生物制造产品四个方面划定了系列发展方向。以海洋保健食品为例，众所周知，海洋生物活性成分在辅助改善记忆、缓解体力疲劳、缓解视觉疲劳、增强免疫力等方面具有特殊功效，是开发保健食品的新蓝海。如何落实指导意见布局，支持海洋保健食品在内的保健食品发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特殊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司副司长靳发斌表示，将强化保健食品审评审批，深化标准体系建设，持续优化供给结构，
9: 严把保健食品配方的设计关、生产工艺关、质量控制关，严格安全性、保健功能和质量可控性的审查，不断提升产品安全控制水平，在严格保健食品注册备案监管、保障产品质量安全的基础上，鼓励科研机构、行业企业依托现代生物技术推动海洋保健食品产业体制升级，加快推进海洋保健食品新原料新功能的开发应用，重点支持新功能的海洋保健食品研制，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健康保健需求，促进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
7: 自然资源部表示，将会同相关部门共同推动指导意见落地见效，为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为推动建设海洋强国、健康中国贡献力量。
3: 简单来说，海洋能为我们所用的不仅有我们熟悉的矿产资源、动物资源，里面还藏着不少能治病、能保健的好东西。以前咱们开发的不够啊，现在国家专门出了政策，目标是到2030年让更多蓝色药库里的成果变成我们老百姓药箱里的新药保健品。对普通人来说呢，未来治病保健可能多一些新选择，对产业来说这可是个大机遇。那么也期待这些来自大海的礼物早日惠及到我们所有人。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消息人士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预计于月底与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两国防长举行三边会谈，讨论有关日本出口最上级护卫舰的事宜。知情人士透露，日本正准备启动向新西兰出口最上级护卫舰的谈判。上个月，日本已经和澳大利亚签署备忘录，将基于日本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共同开发澳大利亚海军新型舰艇。那什么是最上级护卫舰？出售最上级护卫舰，日本基于怎样的考虑？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解读。
10: 最上级是日本海上自卫队装备的综合性能最强、隐身性能最强的新式的护卫舰，向澳大利亚出售的11艘最上级的护卫舰就是它的第二批次，也就是它的升级和改进型，雷达和电子战系统啊会全方位的强化，而且呢还可以配备改进型的海麻雀以及日本研制的新型的舰空导弹。首先呢，改进型的最上级，日本海上自卫队还是要装备的。那么通过外销和出售，制造的数量增加了，制造的成本就会降下来，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为日本海上自卫队去分摊成本，让海上自卫队装备性能更先进，但是呢价格更低的啊这种新型的海上作战平台。第二个主要目的啊，就是强化和美国盟友之间的这种装备的互操作能力，向澳大利亚海军提供改进型的最上级护卫舰，那么澳大利亚它就要在自己的海军基地和军港的内部构建起适配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这种保障体系和维护体系，以后日本的战舰在澳大利亚进行部署，在后勤保障方面，在弹药供应方面就可以和澳大利亚海军共用一套系统，那么这对于日本出兵海外可以提供便利条件。所以日本不断地对外推销军火，要加大力度对外出售武器装备。
3: 专家分析指出，日本向新西兰推销最上级护卫舰，不仅是要做大军火生意，而是要为日本自卫队走向海外的过程当中去寻找更多的落脚点，而且通过武器装备的出口要带动双边防务合作关系的深化。对于这种海外的军事行动，包括在美国主导下多边军事体系的构建，可以说它仍然是有野心的。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平时各位看直播吗？不管是闲暇时候放松一下身心，或者是独自吃饭，咱们当个电子榨菜。

0: 菜。直播在很多人的生活当中其实都有相当的比重，而给主播刷个礼物打个赏其实也是常见的操作。但是您知道吗，那种豪掷千金的打赏，送来嘉年华之类的那种榜一大哥的威风，其实暗藏着不少风险。有人被套路诱导把养老的钱包掏空，有人呢被甜言蜜语蒙骗，不惜挥霍了家庭财产，那懵懂的孩童偷偷绑定家长的银行卡，稀里糊涂的就可以打上巨额财产。就在最近，中央网信办发布通知，为乱象丛生的直播打赏画出了红线，也给那些诱导高额打赏的主播、监管失职的平台敲响了警钟。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规范管理的通知呢，一共有11条，明确分级管控未成年人打赏行为，强制设置消费限额和提醒机制，严控榜单排名乱象，严禁诱导打赏，收紧主播打赏权限，强化异常打赏监测预警。有人豪掷千金不等于可以高枕无忧的进账，那践踏法律红线、违背公序良俗的打赏金可是不那么容易吃下去的。不过我们最近看到一个案例啊，北京的一名男子直播打赏之后呢，认为女主播虚假许诺婚恋构成欺诈，就把这位女主播呢诉到法院，要求平台和主播共同返还其打赏的74万多元。那接下来大家听到的这段案情和法官的话呢，来自央视的法治在线节目。
1: 家住北京的王先生平时爱好观看网络直播，曾在某直播平台充值打赏460万余元，打赏过1000余名主播。王先生打赏了其中一位叫小五的女主播74万余元。王先生称，如果自己在直播间刷礼物比较多，这位女主播就会点他的账号名称，说要跟他生猴子，要陪他到老。
2: 因为这个主播经常是做一些惩罚性的直播内容，经常会喊家人们救救我呀，如果谁打赏比较多就会说我要跟他生猴子。主播这样的语言，他就认为说主播想要跟他发展恋爱关系，那么他也与主播取得了直播间外的联系，经常跟主播发微信。
1: 王先生讲，他向主播表达了想恋爱结婚的意愿后，主播没有拒绝，但在王先生大额打赏后态度大变，多次拒绝王先生的见面要求，而且声称只能做普通朋友，并最终不堪其扰拉黑了他。王先生认为女主播虚假许诺婚恋、隐藏住址并推脱见面构成欺诈，诉至法院，要求平台和主播共同返还其打赏的74万余元。法院经审理查明，女主播并无直接要求或明确同意与王先生恋爱结婚的话语，也没有索要过打赏或其他财物。喜欢、爱乃至生猴子等语言大量充斥于网络空间，已非专属于恋人的表达。王先生有长期使用平台打赏的经历，应当对主播在直播间内的话语具有一定辨别能力，不应当因为主播在直播间感谢打赏的话而误以为主播要和自己恋爱结婚。法院最终认定女主播的行为不构成欺诈，对王先生的请求不予支持。
0: 刚才说到的是这样一个案例啊，而在另外一个案例当中呢，已婚男子王某长期向女主播杨某高额打赏，单月打赏最高金额达到了340多万元，并且以恋爱的名义线下往来。法院呢认定主播刻意诱导打赏，而且平台没有尽到监管义务，最终判决平台返还787.5万元。另外一个案例当中呢，退休人员王某和某主播添加了微信好友，从直播间刷礼物变成了大额转账，单笔高达数万元。那王某的家人起诉之后呢，最终法院是判决这位主播退还了14.4万元，还有利息。我们看到这几笔豪掷千金的大额打赏背后啊，到底什么样的是靠谱的，什么样的是不行的？为什么一些榜一大哥打赏是白打的呢？这真金白银还不算数吗？那非理性打赏到底靠什么来遏制？我们今天邀请到北京师范大学互联网发展研究院院长助理、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一起聊聊这个事。
3: 郭老师，这次其实我们在聊到这个高额打赏的时候，我特别回去看了看之前法院公布的一些案例啊，很多打赏都被法院判决返还了。涉及到未成年人的，我们之前节目里说过，我们也能理解，那不能认的。但是成年人打赏，我们会觉得打赏这个事情是个你情我愿的事情，为什么有一些高额打赏他也被打回了呢？
4: 网络直播打赏呢，我们需要看到司法裁判的一个演进变化。在目前的司法实践当中呢，一般认为网络直播打赏属于网络消费行为。那么既然是一种网络消费行为，对于它的撤销或者返还呢，是需要有相应的法律依据的。特别是针对像这种打赏过程当中所成立的双方之间的一种合同关系啊，法院裁判的过程当中呢，不是说所有的成年人的打赏都属于你情我愿概不退还的这种情形，在法定的情形之下呢，是可能被认定为无效或者可撤销。第一种情形呢，就是存在欺诈诱导的情形，是可以主张撤销的。因为特别是在民法典的规定当中啊，明确指出受欺诈方是有权请求法院来撤销相应的民事法律行为的。那么第二种情况呢，打赏的过程当中如果伴随着一些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违背了公序良俗，那么这种合同呢，在我们的法律体系下属于一种无效的合同关系，也就会存在一种返还的这么一个后果。那么同时呢，还要看到第三种情况呢，也是比较常见的，夫妻一方啊擅自处分共同财产进行大额的打赏，没有经过配偶的同意，并且打赏的金额是明显超出了家庭日常消费的合理范围的，也会被判定为是一种无效的这个行为。另外还有第四种情况呢，就是主播可能会涉及到刑事诈骗，像主播虚构身份啊，承诺线下的这个见面或者恋爱，诱骗打赏的，那么可能会构成诈骗犯罪行为，所以在这些情况当中存在法律的一个瑕疵，不能够得到司法裁判的一个支持。
3: 那这里面还有一个我想追问一句的，您刚才讲到一种诱导性的打赏，我怎么去理解诱导性？以我对直播不多的了解来说，我知道很多打赏其实这个主播他就会说求大家打赏啊，求各位家人打赏，我今天想要个礼物啊，这不是一种很平常的话术吗？这算是诱导性打赏吗？
4: 目前来看的话，不单单是我们国家，事实上在世界范围内，关于诱导是有一个基本的一个限度的要求的，强调的是一种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这种行为导致行为人陷入了一种认识错误，并且做出了错误的财务的这个处分，是认定它是一种诱导的核心的界限。我们要注意一个度的一个判断，特别是在打赏的具体场景当中去判断当事人的打赏行为，事实上是基于一种错误的认知所做出的。
3: 您看，您今天讲到这么多种情形，它都很可能会出现后面的纠纷。我们发现高额打赏它纠纷不断，但是呢，好像还是有点屡禁不止的意思。经常看到一个话说平台要尽到监管义务，经常我们在法院的判例当中也说平台你没有尽到义务，可是我们平台究竟应该尽到一个什么样的义务？
4: 我们要注意到一个问题是，首先呢，网络打赏的这个场景当中啊，这是一种经济现象，对于平台的义务我们要遵循一个法定主义的原则，应当规范在先，义务在后。从目前来看的话，比较突出的对业内影响比较直接的，就是今年四月份中央网信办发布的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规范管理的通知。在这个通知当中呢，将目前我们在执法当中行之有效的规则做了一个总结提高，并且呢成为指引后续平台在履行相关义务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参照系。那么根据这个通知的精神呢，事实上从平台义务角度来讲的话，有几个点。一个呢，在网络安全法、电子商务法等等这些基本的法律规定之下所应当承担的网络安全保障义务。第二呢，事实上基于直播的这个样态，打赏的具体场景引入了一些新的这个规则，这些义务呢应当说是现阶段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具有重要意义的包括一个是打赏的限额和提醒的功能，用户首次进行直播打赏的过程当中，平台应当主动提供打赏限额的设置，允许用户自身来设定单次或者单日的打赏的这个最高金额，如果用户放弃了限额设置或者修改限额的，平台应当通过适当的方式予以确认。这个事实上是在这个场景当中平台应当做到的业务的这个责任。同时呢， 我们也会看到，比如说在通知当中还规定呢，未经用户同意，平台呢不得公开展示用户充值打赏、购买礼物等消费统计数据，也就是打赏的这个排名或者互动的规范。
3: 榜一大哥，
4: 这个也是对的，对对，这个也非常重要。这里面实际上减少了一种这个群体的情绪上来之后推波助澜的啊这么一个情况。另外的话，平台呢对于这个未成年人还有一个分层管理的这么一个义务，比如说不得向八岁。

0: 下的未成年人提供打赏服务。如果向8岁到16周岁的用户提供打赏服务的，应当征得监护人同意。向16周岁以上的用户提供打赏服务的，需要征得监护人同意或者核验其收入证明材料等等。这个强化对于未成年人的保护，还有就是对于异常的打赏行为的识别和处置，因为这里面会涉及到比如说反洗钱啊或者其他的违法行为的防范。在打赏的这个场景当中，平台呢，一个是需要明确有效的清晰的这个业务规则，另外的话是对于特定主体要一个强化保护，第三呢就是对于异常行为要及时的识别和进行处置。
1: 您刚才讲到限额的这个事情，其实在我们讲到天价打赏或者打赏的纠纷的时候，很多人都提出来过说应该在打赏金额上有限制。可是我们看网信办也没有讲说具体我该限多少，没有给这个具体的数字，那怎么限合理？
0: 这个本身啊，就涉及到经济活动的开展和权益保护之间的一个平衡。比如说，中央网信办的相关规则当中呢，就提示了这种打赏的限额以及频次，比如说调节的这样一个要求。但是对于具体的金额，没有做出一个一刀切的规定。其实这个问题是经过长期讨论的。从目前来看的话，因为我们国家本身它的经济差异，各地的发展情况也不一样。另外的话，因为这里面确实涉及到一个人的自由选择问题嘛，所以对于限额的具体金额，其实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家在监管层面是没有做出一个特定的限制的，来做出一个平衡。比如说，平台通过社区规则、服务协议的方式来做出一个调节，是一个相对合理和科学的一种这个监管的方式。
1: 大家总想在外界给更多的限制，但实际上关于打赏这个事情，您刚才也讲嘛，它是一种经济活动，我们对这个事情的这个态度其实是相对审慎的。但是归根结底，这个事儿大家说还是要去遏制非理性打赏，但究竟靠什么？您觉得未来在这个事情上会不会比如规则的制定啊，或者法律约束上再进一步呢？
0: 非理性的打赏这个现象其实已经存在很久了。我觉得首先来看的话，其实跟我们用户的思维习惯、消费的偏好有一定的关系。我们作为消费者，他理念的优化和完善其实还是非常重要的。换而言之，主动的避免这种非理性的消费行为，这个是我们的第一道关卡，这也是我们需要去持续的提升我们用户的这个数字素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平台角度来讲的话，需要改变或者说推动它去改变这种业务的逻辑和模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平台其实是追求流量为王的，很重要的所谓经济变现的一种方式。但是呢，从社会的期待来讲，从监管侧的要求来讲，事实上是要去推动平台从流量转向内容为王。业务开展的过程当中呢，谁能够提供更优质的、更具有正向价值的内容，能够得到更有效的一个支持和鼓励，而不是单纯的，比如说以流量变现作为一个判断的依据。这是我们很多的平台在业务转变的过程当中是需要去加速推进的。从生态上来讲的话，这种转变呢，其实也是一种改变劣币驱逐良币的这么一个重要的一个转变。此外的话，从更广义上来讲，外部的规则肯定还是需要有进一步的与时俱进、持续的去更新的。因为客观的讲，关于打赏，比如说对于未成年人的分级的强化保护，其实在若干年前是没有这么细的。这一次的规定当中，我们分为三个这个档次。可以预见的话，在内容产业持续发展的过程当中啊，监管的规则也会有更系统、更明确、更严格的这样一个发展的一个走向。在这个过程当中，发挥监管侧的一个社会的判断力，推动平台，同时呢，也去支持用户啊，更好的保障他的一个文化力、经济力。
1: 我特别喜欢您这个说法，社会的判断力。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些不理性的打赏，就是可能判断力出了问题。
0: 对的，这必然是一个持续发展的一个过程。因为现在大家在文化生活方面有了更多的选择，同时呢，也有更为多样化价值的标准。如何让自身在获得更丰富的文化内容供给的同时，维护基本的核心的权益啊，事实上是我们需要持续的追问和探讨的问题。
2: 直播打赏，不管是打赏的看客，还是屏幕上那另外一头的主播，恐怕都不该把它简单的看作是一种心意表达。这里面我们刚才讲到了，这里面有伦理，有公序良俗，更有法律的边界。 如果打赏者的判断出了问题，那平台呢就得有判断，因为最终如果造成纠纷和麻烦的话，社会呢还是会帮着来判断。所以在打赏这件事情上，我们的理性判断是一个核心诉求，那社会合力把这件事情拉回到合理的轨道上，每个人恐怕都得出点力。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正值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社交媒体上所谓垃圾不够烧、垃圾分类没必要了等等讨论也再度引发关注。稍后的新闻超链接会来关注为什么多地的垃圾山消失了，焚烧技术迭代，垃圾分类。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4: 北京时间20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爱的小朋友们，晚上好呀！小喇叭准时和大家见面了，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季蕊姐姐。在今天的小喇叭节目里呢，我们要走进一座治愈的天府之肺熊猫城。这座城市常年多雨，森林茂密，是国宝大熊猫的老家。这个有着雨城、天府之肺、熊猫老家美誉的城市就是雅安。青衣江与大渡河穿城而过，森林覆盖率全省第一，是世界上第一只大熊猫的科学发现地，更是长江上游重要的生态屏障，藏着数不尽的绿色生态智慧与山水惊喜。今天我们的同心漫步中国城板块就和大家一起解锁这座雨润又温暖的城市秘密。
1: 筑高为墙，丰邑为城，南北为路，东西为街，
0: 一串脚印，两声交谈，五千年光阴在中国城中流淌。
2: 那请随我来吧，走一走，品味建筑之美，
0: 听一听，捕捉时代旋律，
1: 看一看，拥抱山川风物，
0: 街巷留存千载韵，
3: 同心漫步中国城。
4: 小朋友们好，我是春天姐姐。
5: 小朋友们好，我是 CMG 小喇叭校园广播站的小记者张嘉熙。
4: 今天呀，我们要去的这座城市是大自然亲手绘制的画卷，这里呢被誉为天府之肺，动植物基因库，是国宝大熊猫的故乡，也是世界茶文化的发祥地。这里的空气啊带着清甜，雨水蕴藏着灵性，这里就是四川雅安。
5: 春天姐姐，
4: 嗯，
5: 我听说雅安有三雅，雅雨、雅女、雅鱼，具体是什么呢？
4: 好啊，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说吧。首先啊，我们来说雅雨。雅安一年啊有超过200天都在下雨，年均降雨量超过了1800毫米，所以它有一个美丽的别称叫做雨城。这丰沛的雨水啊洗去了空气中的尘埃，滋润了每一片森林和茶园，是雅安生态系统当中的生命之源。再说说雅女，雅安的女孩子因为肤色白皙、气质温婉而闻名，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温湿洁净的空气和优良的水质，可以说是好山好水养佳人。最后呢是雅鱼，这是一种啊生长在青衣江激流中的珍贵野生鱼，学名叫做奇口裂腹鱼。它对水质的要求啊极其苛刻，必须是清澈冰冷、溶氧量高的水流，它是雅安水质优良的活体证书。今天呢，我们就围绕着这些线索深入感受雅安的生态魅力。
5: 好呀。春天姐姐，
4: 嗯，
5: 雨过天晴的雅安，连空气都是甜的。这里是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雅安避风峡基地，雅安被称作大熊猫的故乡，这可不是随便说说的哦。
4: 是的，早在1869年，法国博物学家阿尔芒·戴维在雅安邓池沟首次向科学界记录并命名了大熊猫，这让黑白相间的可爱精灵走向了世界。雅安地处青藏高原向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这里的气候温和湿润，森林茂密，拥有大量不同种类的竹类资源， 所以呀，深受大熊猫的喜爱。在我们周围这片云雾缭绕的山水，就是最典型的大熊猫栖息地。
5: 在这里，我也要特别介绍一下，这里的熊猫别墅不是冷冰冰的水泥房子，而是带着小木屋和游乐场的庭院，所有参观步道都架在半空中，我们就像在树梢上行走，既能清楚地看到熊猫们吃饭睡觉，又不会打扰它们的生活。
4: 在避风峡基地，熊猫们居住的环境是高度模拟野外的，有溪流，有陡坡，有茂密的竹林。科研人员在这里不仅进行人工繁育，更重要的工作是进行野化培训，帮助那些在基地出生的熊猫宝宝学习野外生存技能，最终目标是将它们放归到像大象岭、栗子坪这样的自然保护区里。
5: 春天姐姐，我们保护大熊猫还有其他意义吗？
4: 当然有了呀，我们保护了这只可爱的黑白团子，就是守护了整片森林家园。甚至呢，在这片家园里呀，还有很多动植物朋友，他们也同样得到了保护。所以爱护大熊猫就是守护了我们整个自然家园的生命宝藏。我们现在沿着雅安的母亲河青衣江缓缓漫步，江水碧绿，宛如一条玉带穿梭在群山之间。
5: 哇，真的哎，这里的山像被春天施了魔法，新绿、翠绿、墨绿层层晕染，江水清澈的像童话里的水晶宫，连水草跳舞的姿势都看得一清二楚。
4: 是啊，这样的美景啊，可离不开雅语。雅安之所以能成为天府之肺，核心的秘密就在于雨林水之间的完美循环。丰沛的雨量降下，被这片广袤的森林像巨大的绿色海绵一样承接住，茂密的树冠能减缓雨水对地表的直接冲击。

0: 刷，厚厚的落叶和根系则能牢牢地抓住土壤和水分。这样一来啊，雨水被充分地蓄积过滤，然后变成了一股股清冽的山泉汇入溪流，最终形成了我们面前这条清澈见底的青衣江。这个循环呀，不仅防止了水土流失，涵养了水源，更极大地丰富了这里的生物多样性。
1: 哎，春天姐姐，您看江中间那片长满大树的小岛上，好像挂着很多小木箱，像给鸟儿们盖的楼房。
0: 那啊，是青衣江的鸟岛。这个约600平方米的江心小岛，如今可是鸟儿们的高档社区呢。你看到的那些小木箱，是专门为鸟儿们设计的人工巢箱，其中一些呀，还是用我们雅安非遗银金沙器工艺打造的豪华户型呢。
1: 哇，那这里一定住着很多鸟儿吧？
0: 没错，目前啊，这座小岛以及周边的区域已经记录到412种鸟类，占雅安全市已记录鸟类的近70%。这里住着中华秋沙鸭、黑颈鹤等7种国家一级保护鸟类，还有鸳鸯、棉蝠等68种国家二级保护鸟类。有趣的是，豹猫、幼獾这些陆地的小动物也在这里和鸟儿作伴。这里呀，就像是一座城市中央自由呼吸的生物多样性博物馆。这座江心小岛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雅安这座城市的生态智慧与发展哲学。真正的保护不是将自然隔绝在外，而是让它与我们的城市生活温暖相融。
1: 江里那些在石头间灵活穿梭的，就是传说中的雅鱼吗？它们看起来游得好快活呀。
0: 是啊，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非常珍贵的雅鱼，这可是青衣江的原住民和旗舰物种。雅鱼喜欢生活在水流湍急、水质清冽、溶氧量高的冷水环境中，主要以水底的石块上附着的生物为食。正因为它对环境如此的挑剔，所以它的种群数量和质量直接反映了青衣江流域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可以说，它就是一张活的生态试纸。近年来，为了保护它呀，雅安实行了严格的禁渔政策，并大力地治理水体环境。现在能看到它们种群恢复，在水中自由嬉戏，是我们生态环境保护成效的最直接证明。
1: 原来，一条小小的雅鱼背后竟连着整个流域的生态健康。保护青衣江，不仅仅是为了三雅的美名，更是为了维持这条河流的生命力，保护生物多样性。
0: 现在我们来到了雅安名山区的万亩生态观光茶园，雅安的蒙顶山。唐代茶圣陆羽在《茶经》中记载，蜀西南出好茶，雅州蒙顶石花为上。而民间更流传着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的美誉。更厉害的是，从唐朝天宝年间到清朝末年，蒙顶山茶作为宫廷贡茶延续了1000余年，是我国历史上进贡时间最长的名茶之一。
1: 哇，原来茶叶的发源地是这里呀。为什么这里的茶叶这么有名，这么好喝呢？
0: 这就叫云雾山中出好茶。雅安独特的雅雨、多雾、弱光气候为茶树的生长提供了绝佳的条件，云雾遮挡了部分强烈的阳光，使得茶叶能够积累更多的氨基酸，喝起来更加的鲜爽醇厚。而丰沛的雨水和森林滋养的肥沃土壤则提供了充足的养分，所以这里产出的蒙顶山茶都是茶中珍品。 雅安的茶农，他们世代居住于此，遵循着自然节律，采用生态种植的方式，很少使用化肥农药，就是为了保护这片珍贵的茶园环境。他们手工炒茶的过程，更是一场与自然对话的传统仪式。
1: 捧起一杯雅安的香茶，我们品味的不仅仅是一片树叶的味道，更是2000多年的文化历史，是雅语的滋润，是云雾的缭绕，是这片灵秀山水所凝聚的精华。
0: 行走在雅安，便走进了雨润万物、生生不息的生态诗篇。这里的一切都被雨水温柔串联，雨水浸润群山，化作翡翠雕琢的波涛，铸就了熊猫栖息的秘境。雨水汇集成江，宛如流动水晶的绸带，滋养雅鱼游曳的身姿。雨水氤氲茶园，织就云雾缭绕的沙幔，浸润茶叶清香的灵魂。这座天府之肺，不仅守护着生物多样性，更向世界证明，最美的风景是万物和谐共生的模样。小朋友们，下一个城市要去哪里呢？咱们下集接着讲。

0: 节目，我爱听小喇叭，
1: 我爱听小喇叭。
0: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2: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楚楚姐姐。小牙齿是我们的好朋友，要好好爱护它哦。每天早上起床刷刷牙，晚上睡觉之前也刷刷牙，把小牙缝里的小残渣都清洗干净，牙齿就会白白亮亮，还能香香吃饭不蛀牙，做个爱干净的护牙小宝贝吧。

0: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1: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2: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3: 这一回呀，咱可白班喝两口。
4: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5: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6: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7: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8: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听广播的小朋友们，在今晚的小喇叭讲故事时间里，我们请春天姐姐来给大家讲好好吃饭系列。今天我们来听好吃的快逃跑。
9: 听说每天晚上食物们都会进行讨论，如果他们的主人不珍惜他们的话，他们该怎么做呢？咕噜噜，咕噜噜，在漆黑的夜晚，静悄悄的大街上忽然滚来了一个黄澄澄圆滚滚的大南瓜。他一边慌慌张张地往前滚，一边小声地嘟囔：
10: 快跑快跑，被抓到就逃不掉了。
9: 紧跟在大南瓜后面的是一根水灵灵甜丝丝的胡萝卜，它也一边慌慌张张地往前跑，一边小声地说：快逃快逃，被抓到可就逃不掉啦。这时呼呼呼，嗖嗖嗖，绿油油嫩生生的青菜和紫莹莹油亮亮的茄子也慌慌张张地跑着，他们一边跑一边小声地说：快逃快逃，被抓到可就逃不掉啦。咕噜噜，哒哒哒，红彤彤的苹果呀，白嫩嫩的豆腐呀，油汪汪的鸡腿呀，还有香喷喷的大虾呀，哦，很多很多的食物全部都在一边跑一边小声地说：
10: 快逃快逃啊，被抓住可就逃不掉啦。
9: 街边的大树椅子全都被吵醒了，他们揉着眼睛问：出了什么事？
10: 你们为什么要逃啊？
9: 食物们吓坏了，一心只顾往前跑，根本没有时间回答他们。
10: 快逃快逃，被抓住就逃不掉啦。
9: 一大群食物慌慌张张地往前跑，忽然豌豆荚摔了一跤，圆滚滚的豌豆哗啦啦地撒了一地，瓶装奶吓坏了。要知道他的一个兄弟就是摔了一跤摔裂的，豌豆们来不及回到豆荚里，一颗颗咕噜噜地往前滚去。食物们继续小声地喊：
10: 快逃啊
9: 快逃，被抓到就逃不掉啦。一大群食物慌慌张张地往前跑，一个小汤圆擦擦汗说：
11: 我跑得浑身发软。
9: 牛排嗖地窜出好远，
12: 一看你就是不常锻炼，谁吃了我就能跑得像我一样快。
9: 就这样，一大群食物继续慌慌张张地往前跑，大家都知道要快逃快逃，因为被抓到可就逃不掉了。渐渐的，大家都有点累了，领头的大南瓜说：
13: 朋友们打起精神来，难道

0: 石头好奇地问：孩子们，你们这是怎么了？食物们哭着说：我们在躲一个小孩，一个可怕的小孩。大石头明白了，说：我知道了，你们肯定是不想被他抓住吃掉吧。
1: 不不不，不是这样的，我们打心眼里希望被他吃掉。
2: 是的，被吃掉是所有食物的终极梦想。
0: 大石头有点搞不懂了，
3: 那你们为什么要逃呢？
2: 石头爷爷，我亲眼看到他把一块刚蒸好的南瓜扔进了垃圾桶，
3: 那可是一块软糯糯、甜丝丝、热腾腾的南瓜呀。
0: 大南瓜吓得在原地打了一个滚儿。
1: 豆腐哭了起来，是的，他还喜欢把我们豆腐戳成马蜂窝，那可是煎的两面金黄、散发着豆香的可爱的豆腐呀。
0: 菠菜挺了挺胸脯说：
2: 他还说只有兔子才能吃菠菜，才不是呢，多吃菠菜可以让人变得强壮。
0: 胡萝卜说：
1: 他总是偷偷的把我们喂给小猫吃。
0: 小黄鱼说：
2: 他总是把我们种进花盆里。
0: 年糕说：
1: 他们总嫌我们太软。
4: 他们总嫌我们太硬。
0: 排骨也说。最后彩色柿子椒说：
1: 他说我们长得丑，每次都把我们挑出来。
0: 食物们越说越难过，大家都哭了起来，绿色的、红色的、黄色的、白色的、紫色的、黑色的眼泪汇成了一条彩色的河，把食物们香香的味道带到了很远的地方。大石头安慰着食物们：
3: 孩子们，放心吧，他肯定找不到这里来。
0: 食物们长长地舒了口气，暂时停止了他们的大逃亡。可是接下来该做点什么呢？大石头说：
3: 咱们一起数星星吧，这样美好的事情就会发生。
0: 于是食物们数着星星进入了梦乡。第二天，美好的事情真的发生了，大深坑里来了一大群客人，客人们开开心心地吃了一顿丰盛的早餐，而食物们呢，他们当然是开开心心地被吃掉了。被吃掉是所有食物的终极梦想啊！大家都觉得今天是最最美好的一天呀。都有哪些客人来了呢？有小鹿、乌龟、小兔子、大象、小鸟、小老鼠、鸭子、蜗牛，还有小蚂蚁呢。大家吃的都很开心，可是只有一个小孩除外，他家所有的食物都逃跑了。小男孩捂着自己的肚子开始大哭起来：
5: 我饿了，可是没有东西吃啊。
0: 小朋友，你说你应不应该好好的吃饭呀？记住，最好的安排就是不要挑食，把它们全部吃掉。好啦，故事听完了，下面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这首歌呀，就是《好好吃饭》这套系列绘本故事的作者们写的原创歌曲《好好吃饭》，我们一起来听听呀。
6: 宝贝，今天。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4: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5: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7: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8: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9: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8: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9: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8: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7: 妈，帮我拿瓶饮料。
8: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9: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8: 儿子，儿子，儿子，
10: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
11: 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2: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3: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这
12: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
14: 缺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5: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6: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7: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8: 书接上回，上回书说到杨香武铁飞龙在芜湖王家老店夜晚之内要赏看九龙杯，正在兴高采烈之际，外边有夜行人，由于一时过于兴奋，脚蹬了房瓦了。那说怎么回事？这位啊，也打算看屋里这碑。这俩人说的都是碑的事儿，听得很清楚。用酒一砸这玉碑啊，那酒花一冒，那龙一现出来，连倒酒的声听得都那么真着。这位动心，一动心，身上一紧张，这脚底下出声。杨香武铁飞龙是干嘛的？杨香武把宝贝穿在自己的身上，铁飞龙已然纵身行出屋，都上了房。他一瞅头里有一道黑影，铁飞龙心里话说，哈哈，我们偷皇上，这主憋着偷我们，这倒不错，贼吃贼，越吃越肥，小子别跑。他把大棍交在左手往身后边一拖，一伸手又抓出几个铁链子来，心里话说了， 你要跑，我先让你来俩铁豆吃。这个人似乎有点斗气儿，他也不回头，但他跑得可不快，有点等着铁飞龙的意思。铁飞龙上了房，往下一塌腰，穿过两间房去，一看追不上他。你别看他跑得不快，比铁飞龙快。铁飞龙生气，一扬手，啪啪啪，这几只铁莲子打出去了。这位听见身后头有暗器破风之声，他也不躲，顺房子往下一蹦。铁飞龙提了棍儿也下来，是个院子里头，他这棍儿长啊，他就把这棍儿往自己肩头这么一搭，拉了一个架势，是二郎担山。铁飞龙到这院子里一看，踪迹不见，纵身行上房，他把棍儿担在肩头，往下一找，人没了。好快啊！猛然间就听着身后头房上有动静，他扛着棍儿一回头一瞧，是杨香武。杨香武来到切近，一贴他的身子。为什么？这院子底下不知什么地方，俩人不能站房上说话。两个人又跑回王家店，门开着，杨香武、铁飞龙进了屋，把门关上，摸着灯给点着了。东西呢，在我这儿。这人跑了，追不上啊！我一把铁莲子打空了，此处不可久留啊！是啊，走，不成，明天天亮再走，还有马匹呢。对，让人给预备马了，天亮走还来得及吗？来是来得及，咱可就别睡觉了，哥哥。把这东西拿出来，往褥套里边这么一塞，您拿着棍儿，守点褥套，我把灯吹了，我再出去转一圈。行。铁飞龙把这棍往自己身头里一顺，这手一摁这褥套，又掏出两枚铁莲子在手里边一抠，往这这么一坐。杨香武再把灯吹了，推后窗户，纵身行出去，翻身上房，殿前殿后殿左殿右这么一转悠，每间房都招耳的听，里边的人睡觉没睡觉，有没有说话呀？静悄悄，黑压压，店里一点动静都没有。奔后边马棚，到槽头上一瞧，拴着几匹牲口，有马有驴，靠着西头有个马槽，单拴着两匹马。杨香武一瞧，这两匹马没准就是给自己预备的，都瞧清楚了，翻身又回屋，还走后窗户，梆梆梆，用手一敲后窗户。铁飞龙一听是暗号，要不然后窗户一响，这两颗铁莲子先打出去了。这梆梆梆一敲，后窗户一抬，杨香武一涮腿，腿先进来，人进来，就手俩手把后窗户就带上了。哥哥，没人，俩人也不敢点灯。小五，够厉害的呀！哈哈，杨香武为杨香武，这可是个乐子，人还乐呢。对了，你是神偷，进宫别看偷出个九龙杯来，也不算什么新鲜，谁要把你给偷了，这可是个乐子。我说你有病啊，是怎么幸灾乐祸呀，人把我偷了，把我偷了就干了，这国宝要没了，咱们可就真是死罪了。你别老拉着我，还是那句话，天亮啊你走吧，你不跟我一块走了，我跟你一块走，进浙江，进浙江，我折而向西，我奔北绕，我绕回湖北去，干嘛？不愿意见黄三太， 黄三太那一副嘴脸，年轻的时候我就看不上他，能耐要说也不错，在咱们哥们儿里头就算个好样的，可是他那人性啊，嘿，紧随这个主啊，老一伐的事儿您可别多想。没有，我不是因为三大爷把我爸给打死了，我瞧不上三大爷，好些事儿确实他们爷们办得不地道。得了，我沿路之上已然做了些个记号，找了些个同行，这些人虽然说没跟咱们哥俩直接交谈，但知道杨五爷要奔哪儿去，恐怕江湖上风已经传出去了，这些日子各路英雄都要奔浙江绍兴。干嘛呀？我得拿这杯逗逗黄老三呢。嗯，那你逗我就别去了，我回去还练我的功去。别去，大伙都想您，您就不想大伙吗？想是想啊，我见着大伙可说什么呀。哥哥，您既是跟我下了山了，进京到宝，依您说那句话，帮人帮到底，送人送到家，见着黄三哥他要会说人话，您在他们家多待两天，他要不会说人话，我说哥哥，您就走您的。再说了，这回我打算请请孟金龙。哟，我师弟。对呀，你们老哥俩多少年没见了？30来年了。您想不想金龙？太想了，别人我都不想见，我就想见金龙跟贾明、贾亮。贾亮我见到，我更想这贾明了，金头虎贾明。你们哥俩好不够。是，包括景春大哥，哎呦，那可是老大哥了。是，都想您呢。哎，哥俩聊着聊着，天可就蒙蒙亮了。走吧。哎，伙计，两人长高的声音把门窗都打开，似乎是刚起的样子。伙计还真是刚起，把厨师傅给叫醒喽，得烧热水呀，早上这么些人连漱口带洗脸吃早饭，那儿捅开火，大伙儿都得起来干活。您二位起得可真够早的。嗯，我们有急事，马匹给我们预备好了吗？预备好了，槽头上靠西边单给您留出两匹马来。杨相公心话，昨晚我看见了。行，那你牵马去吧，您吃完早饭来不及了。两个人提溜着入套往外走，伙计顺后边把马匹牵着头喽，马匹在门口等着，伙计得现摘门板，这马由后面马棚绕绕到店头了，伙计呢从里边把门打开摘这门板，下板这功夫这账房出了一人。谁呀？王老好，穿一只袄袖子，这只袄袖子还没穿进去呢，一边穿这衣裳一边系扣一边打哈欠。干嘛那么早走啊您？我马上有急事。哎，嗯，伙计，帮帮忙。不用。哎，账我提前都给了。好嘞。哎呦，您再打这儿过，还得多照顾我们。哇，真和气。哎，我们王家店好几辈儿了，常打芜湖这走的都知道，到我这辈儿是4辈半了。是是是。您今年，哎，我也50多了。得了，二位慢走吧，有功夫常来。铁飞龙翻身上马，把棍儿压在腿底下。杨香武走的马匹这儿，他得先搁这入套，他一抬这入套，这王老好过来了，我给您搭把手。不用。杨香武一拦他，王老好往后一撤身，杨香武把入套往上一拖，自己紧跟着一蹦，骑着马上，用手一摁这入套，他按这地方，就是九龙杯这地方，硬邦邦。走，铁威龙， 跑下去了。杨小武骑着马一追，回头一瞧，这王老好打着哈欠转身进店了，出了屋户，催开了脚力，两匹马跑得还真不慢，跑了多半天才跑出100多里地去。铁飞龙一瞧，耽误事，我说兄弟，这没咱俩跑得快呀，把两匹马气了，咱俩跑吧，大白天的怎么跑啊？可也是，哼，真耽误事。哥哥，我这琢磨多半天了，这茬不对呀。怎么不对呀？这王老好碰我入套一下，我怎么想着那王老好不长这模样呢？那这是谁呀？这我也眼熟，是见过。东西呢？东西在呀，东西在不就完了吗？废什么话呀？走，好吧。眼看着太阳压山，两个把马匹随便找个地方一扔，那就不要了。两个人往下一塌腰，一夜之功到了浙江绍兴府。一到浙江绍兴府，铁飞龙、杨香武是百感交集。我认出来了，这儿离黄老三他们家已经不远了。大哥，是黄三哥家就在前头啊，就地重游啊。小五，走上他们家去。好嘞。天也亮，哥俩走到了黄三太他们家大门外。嘿，这门姓黄吗？有活着会喘气的，长胳膊长腿的，出来一个。黄人一听，呵，这大清早的，谁呀？说话这么随和，活着能喘气儿的，长胳膊长腿的，出去一个。这叫黄三太，浙江绍兴府保镖的达官黄三爷，金头玉马快，赏穿黄马褂子，这是活腻歪了。这位啊，也刚起，耳沉点，没听出是谁来。这是谁呀？说话这么好听，不漱口。看来我呀，得给你呀跪下，深深的就请一大安。哟，五爷，去往里边跑，照实了回，让黄三太，我的黄三哥，推三通，打三通，迎接我跟铁飞龙，就告诉他杨香武北京城回来了。
17: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8: 上回书说到杨香武、铁飞龙从北京跑到了浙江绍兴府，黄三太他们家要见黄三太，到大门口把门叫开了，杨香武跟黄家人这么一说，门上的认识杨香武，不认得铁飞龙。一瞅杨五爷当初是怄着气走的，这没有多少日子呀，这就从北京回来了，太快点了。五爷您稍等，往里头就跑。黄三代刚起，跟朋友正聊天，住的他们家的人可不少，贾明、贾亮、胡景春走了，萧云龙走了，剩下的英雄三山五岳人都得回家。 唯有当初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局自己身边的这老哥几个，黄三太没让走。黄三太心里话说，萧云龙带着我的信够奔京城，不知道运动的怎么样，一旦杨香武真敢进大内惹出祸来，自己的吉凶未卜，不知道什么下场。每天跟这几位研究这档子事情，大家伙陪着黄三太没让他开心，但是三太打不起精神来，就是没人的时候瞅着这黄马褂子略有些个欣慰。我只要把黄马褂子穿上，皇上家的刀快他也不能砍我的脑袋，我无疑呀、啊、多了这么一件护身符。想到这儿呢，心里还稍微踏实点，自己在万岁面前呀、啊、这就算挂过号，有点人缘，不至于灭门九族，身首异处就行。听人一报，杨香武从北京回来，还带回铁飞龙。黄三太一听，行了，我倒霉，这就算开始。太了解杨香武了，杨香武这事儿要没办成，回杨村把妈一背，他老娘啊往自己肩上那么一背，指不定就奔哪大山了，这辈子他也不见我了。当着那么些人，杨香武挺大的口子一拉，进北京没进去，或者说进去什么没弄出来，他还敢拍门找我来吗？这辈子他也不出事了。现在还带着铁飞龙，铁飞龙得有三年没见着了，就因为他爸爸死到我师傅手了。虽然这里头没我，那会儿我们都小，但是暗含着他可跟我有点较劲，打年轻时候就不老爱搭理我的，本来是一把勺里混饭吃，这个人能为大，他不老瞧得起我的。我那会儿还憋着找机会我治他一下呢，后来就没联系了。杨香武带着铁飞龙拍门让我出去迎他，吹三通打三通，那甭问呐，得手了，他得手了，我怎么办呢？他拿眼一瞧，这老哥几红旗李玉凤凰传奇闵德顿等等等等，杨香武回来了，三哥怎么办怎么办，接吧。他们家的管家叫黄通，黄通去往里迎迎，站起身形，带着众位弟兄往外走。黄通一溜小跑先跑出大门去，哎呦五爷您回来了，铁爷您还认得黄通我吗？黄通哦，想起来了，你跟着三太家里头这么多年，你还活着呢啊，托您老人家福，挺硬朗的，您老人家这些年可有点发福，少跟我这斗牙签子。黄三太呢出来了，您瞧，三人往里走，三太带人往外走，二的门这儿迎一正着，黄三太不理杨香武，屈步上前，哎呦飞龙，就这不熟假熟，不好假好，谁也来不过黄三太。三十来年不见，黄三太的眼泪也方便点儿，姐兜里边一伸手往眼睛一抹，当时就有。飞龙，你看我来了。铁飞龙一瞧，你瞧，铁飞龙是直脾气啊，这黄三太

想见他，我陪着他来，我也算个证明人的意思，到这儿啪把东西一拿，把你气死就完了。你怎么瞅着我还热泪盈眶的？人家问我看，我说没有，我不是看你来的，我陪着他打这路过。你少跟我说话，说你们的事儿，这上人家串门能说那个吗？啊，三太，可不是我吗？屈指一算，得有30来年不见，感情是啊，您可想死我了，可算来了，来吧。里边这样说话，黄铜去叫三奶奶带着孩子出来见着铁大爷。黄铜上后边喊三奶奶去找黄天霸去，这儿三太过来一伸手，砰，可就把铁飞龙的手腕子攥住了。走，哥哥这样说话。他不理杨强武。杨强武一瞧，你不问就完了，你还故作镇静呢。呀，黄三太，你那意思你不理我啊？你一问，兄弟你回来了怎么样，这一说，那意思进去先跟铁飞龙近乎近乎，打铁飞龙嘴里边套点话。你不理我呀，我还不理你呢。这不是黄三太跟铁飞龙打招呼吗？他跟大伙儿打招呼，啊，哥几个，哈哈哈哈，还没走呢。三哥他们家饭够香的，一吃吃好些天，都走了。你们哥几个不走够馋的，走吧，里边走吧，见见三嫂子，见见天霸我侄子。他拉大伙儿走，大伙儿也没人理他，都得跟铁飞龙说话。哥哥哥哥哥哥，三哥家会碰上您了，我们哥几个少拜望您，来吧，里边说话吧。乱乱哄哄一阵乱，杨香武提了着入套，一进门搁茶几上了。黄铜，沏水沏水沏水。三奶奶领着黄天霸由后边往前走，哟，听说飞龙大哥来了。好，要不怎么人家是两口子呢？三奶奶真会来事儿。飞龙大哥呀，咱们可哟，咱们就没见过。感情黄三太啊，年轻时候跟着老师走南闯北，就把这婚事耽误了，一直等镖局子散了他才娶妻生子。要怎么天霸会那么小呢？他都60来岁了，天霸才12，他是老来得子。可是三奶奶岁数也不算太大，就算是老夫少妻。三奶奶听黄通说来个30来年没见的老朋友，他也不知怎么回事，也是啊不熟假熟。出来以后咋咋呼呼领着这个天霸，这是你铁大爷，给你铁大爷磕头。小孩黄天霸更不懂得什么，往这一跪一磕头，铁飞龙伸手相搀，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铁飞龙上人黄三太家来孩子给磕头，头一回见三弟妹，哎，一伸手把铁莲子摸出来了，打的也差不多了，还剩俩，宝贝儿，给你俩这个。黄三太旁边一瞧，天霸，给你飞龙大爷磕头，要传你铁莲子。啊，大伙儿一瞧，黄三太真是干这个的。见面礼有给铁莲子的吗？一掏镖，告诉要把这镖交给孩子。铁飞龙一琢磨有规矩，不算黄三太画框外，我既是把东西拿出来了，哎，当初我爸爸就是要跟三大爷学镖，给镖死了。现在没想到三太的儿子要跟我学镖，这才叫报应啊。铁飞龙60来岁了，一时勾动情长，眼泪差点下来。

0: 三太，这孩子算我个记名的学生，我就把这镖传给他，也算咱们一辈子的念想。黄三太一抱拳，得嘞，大哥，我这谢谢您，领着孩子后边吧。哎，是，大哥，您坐的啊，你们哥几个坐的。黄通，给大伙儿沏茶。五兄弟，杨香武一翻眼皮，三嫂子。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走吧。解他身上要不出什么来。杨香武一瞧，您干脆歇着吧。鸡蛋化花，您这冲手碗，您待着吧。黄三太坐着拿眼一找杨香武，一看杨香武那脸上都带出来了，那份喜悦油然而生啊。铁大哥，您怎么跟小五走在一块儿了？啊，走在一块儿了，一块儿好些日子了。嗯，铁飞龙也知道暗大呀，拿眼一瞧，都是多少年的老弟兄，皇家的下人除了黄通都没在屋子里头，那是三太的近人，当初也是镖局子的烫子手，老伙计了。三太，你也甭明知故问了，这趟北京就是铁飞龙我陪着小五去的。干嘛去了？还干嘛去了？进大内。啊，进去了吗？进去了啊，不单进去了还出来了。难道说你与杨香武真的进了紫禁城大内，盗取成功了吗？嗯，然也。捡不要紧的东西拿了这么一件也不老值钱的，就为做个凭证，我证明杨香武确实进宫盗宝而还。三太出了一口气，他为跟我怄气，不要紧的东西捡一件捡一件吧。皇上有60000多个鼻烟壶，随便拿一个。皇上有小闹表，都是西洋进贡的，偷一个皇上看不过来，那挺大的座钟他也扛不出来。珐琅的大瓶，康熙硬五彩大胆瓶，大帽筒，紫檀木的大跟头劲儿，他也背不动，他也背不出来。小玩意儿行，皇上宫里零碎多了，一时犯不了案就行。我服了，想我，我也别不理你，你也别不理我。大伙儿都知道咱哥俩交情最重，铁大哥不说了吗，这回进宫盗宝你露了脸了，得了，皇上什么不要紧的东西你给偷出来了。杨香武一瞧，倒霉催得。黄三哥，不值钱小玩意儿，那夜晚养心斋大宴群臣之时，皇上手里边赏完的温良博玉盏偷提九龙杯被我偷盗而回。这扑通，黄三代当时是气绝身亡。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 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6: 书接上回书说到杨香武黄三太他们家里头大伙儿凑在一块儿说倒杯这个事情。黄三太一听铁飞龙叙说两个人进宫盗宝偷了件不要紧的东西这还安点心也没问怎么进宫先要看看这东西。小五什么东西杨香武说不要紧的就在4天前皇上大宴群臣由陕甘总督戈铎进贡来一车宝物当中的一件叫温良博玉盏透提九龙杯华老爷子拿着正喝酒我给他弄过来了他说着容易黄三太一听眼前一黑死过去了为什么记忆的呀这东西好坏搁一边皇上御用之物拿着正喝酒还大宴群臣你给偷走了那甭问皇上准知道了哎呦大伙儿往上一围是撅砸垂钓黄三太这才悠悠转醒呜杨小三太与你何仇何恨你为跟我怄着一口气气走绍兴府竟然胆大包天银夜之间够奔大内盗取御用之物九龙杯你害苦了我了大家伙一听害苦了你啊这不你自己找的吗大家伙都拿眼看杨香武心里话说杨香武胆子也太大能为也高啊真把九龙杯偷出来了铁飞龙在旁边一瞧三太前居后宫一听香武倒杯吓得这个样子打心眼里瞧不起他三太别慌别慌着什么急呀、啊、天塌下来有大个儿盯着到案打官司用不着你我听说你封了四路飞虎厅金头玉马快了哎呦您怎么还提这茬儿赏穿黄马褂子别说了皇上丢东西得落在你身上啊得让你找啊你要发财啊加官进禄指日高升就在眼前啊哎大哥这怎么回事啊这人一听升官怎么变一人呢我们哥俩道上就商量好了 把杯拿出来，大伙儿一瞧，有没有？有，是不是？是。完了，等旨意一下，三太你也甭着急，就把我们哥俩这么一捆。

伙同地面官员押解进京，到那时绝对把你摘得干干净净。这不是三弟妹领着孩子也给我磕了头了吗？看在这孩子份上，我能要你们一家人的性命吗？打这盗案的官司有我跟小五呢，你只有受赏的，没有受罚的。三太，不要吓成这样，辱没了咱们绿林道的威风啊。黄三太心里话说，能够吗？你说的好听，旨意一下，你们俩那么老实吗？甭说我，就我们这些这块上不见得拿得下铁飞龙杨香武，漂亮话谁不会说呀？飞龙大哥，话是这么说呀，好啊，东西呢？原要你看，正好哥几个都在这儿，我想见的都没来，我不想见的全跟这儿呢。什么孟金龙啊、胡景春呢、贾明啊，这是我想见的。你瞅你们这几个人天天就跟黄老三这儿泡，行啊，你们也算有造化的。小五啊，拿出来让他们搂洗搂洗，让他们看看，看完咱哥俩献国宝领罪去。我想明白了，伸脖子一刀，缩脖子一刀，这辈子也算露回脸，陪着你杨香武进北京倒回宝，拿出来吧，兄弟。杨香武半天无言，看着黄三太，可怜。黄三哥，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你干嘛那样？又一琢磨，自己的行为可也够劲儿。只顾一时快意恩仇，我把他一家全害了。如铁飞龙所说，我们哥俩到案打官司，黄三太就一点瓜葛都没有了吗？就能摘得这么干净吗？就在座的这些人都得挖眼呐，你们凭什么看御用的国宝啊？三哥，得嘞，千不对万不对，都是香武我的不对，您也甭害怕，我把这东西拿出来，三哥您先瞅瞅，也不妨我跟飞龙大哥辛苦这一趟，拼着命由大内到出此榜。各位，哈哈哈，少爷一伸手入套里头，硬邦邦他包这包可就拿出来了，把这包往自己手里这么一拖，低头这么一瞧，当时之间杨香武脸上颜色更变，这浑身可就哆嗦了，攥着这布包脸也青了，嘴唇也白了，浑身哆嗦成一个。黄三太、杨香武、黄三太、铁飞龙，大家伙他们一瞧杨香武，嗯，黄三太心里咯噔一下，坏了，他这包里有问题。最紧张的是铁飞龙，铁飞龙一瞧，兄弟，打开让他们瞧啊，啊，打开呀、啊，甭打了。不对，不对，扑通！铁飞龙一屁股坐在大椅子上了，这脑袋嗡一下就大了。杨香武可不是逗着玩儿，杨香武吓得浑身直抖。怎么叫不对？那位说怎么不对？他这拿手一摸，分量不对。紧跟着低头一瞧，包包这手法跟他不一样。你别看这位也包，那包这东西啊，叠那褶呀、啊，跟杨香武截然不同。杨香武包东西都有自己固定的叠法，可是这个人呢，虽然包法跟他不一样，但是瞧得出来

是绿林人的手法，一个传授。这个人的能耐绝不比自己小，这包里的东西肯定是不对了。黄三太着急呀、啊，过来一把把杨香武就攥住了。小五啊，人命关天可闹不得呀、啊！三哥，坏了，怕有人给我掉了包了啊！国宝丢了，这八成哎，啪一扬手，噔噔噔，杨香武倒退几步，慌手抹脚把这包一拆开。红旗鲤鱼凤凰张齐敏德罪人等大家往上这么一围，低头这么一瞧，嘿嘿，半块砖头包的还挺严实。铁飞龙汗也下来了，瞅着这半块砖头，呜呼，王家店，他这一句话黄三太大伙都听见了。什么呜呼王家店？嘿，坏，终日打雁让雁牵眼，杨小五在呜呼王家店上掉了包了。呜呼王家店谁？王老好。铁飞龙这么一嚷嚷，杨小五这脑筋都乱了。王老好，王老好，王老好，哎呦，哎呦，我这不这这。杨小五小鱼儿卖完了，净剩抓虾了。这屋子里头啊，柱子后头有一人，都出去接铁飞龙啊，这位就没出去。这位干嘛？要跟杨香武、铁飞龙闹个离析。黄三太呢，跟大家伙的注意力都在铁飞龙跟杨香武身上，这位没出去，也没理会，回来大伙都听这九龙杯的事，也没人管他。这位现在一瞧杨香武然掉包了，在柱子后头乐了。这可扎耳朵，杨香武这会儿都到这儿了，就这位这一乐，拿刀在脸上拉刀子一样啊！他娘的，谁敢笑话杨五爷，我要你的命。他拿起这块半块砖，他就要给这位开了。这位姐柱子后头往外那么一转，乌鸦杨香武叫我好笑啊，你是专门偷人的人，终于有人把你给偷了，放出我欧阳德胸中一口恶气啊。杨香武，芜湖王家老店什么王老好，分明是王八蛋。就他这句话一说，杨香武手里攥这半块砖，哎呦，啪，就给自己开了。真打啊，真打。杨香武，哎呦，悔青了肠子，我这对眼得骂，可不是王伯彦吗？书说到这儿，咱们得说说了。咱这套书是四大名头，杨香武排的第二。那位说排第一是谁？您得等，等到咱们三到九龙杯的时候。叫四大名头会京师，这四大名头第一才能露面，那是大贼门欧阳天佐，二贼门欧阳天佑手把手教出来的徒弟，叫千里追风仙童化龙，现在用不着他，咱先不提。排第二的就是杨香武，排第三的就是神偷王伯彦，第四就是小方硕欧阳德。皆因为这四个人里边要

0: 数最好是欧阳德。欧阳德呀，有浑身的横链，而且万尺二尺四长的大烟袋，这把烟袋抡起来能打人周身大穴，72个穴位都能打到了。所以一般人要跟欧阳德动手，还不是欧阳德的对手，但是偷东西相对差点，比这三位差点。带上他爸爸二贼魔，他大爷大贼魔，那也算家传。王不厌虽然不是大贼魔二贼魔的徒弟，但是论本领一点都不比杨香武差，而且技术全面过硬。假扮王老好，贼吃贼，越吃越肥。杨香武一打眼，使调包计，愣把九龙杯顺杨香武身边给拿走了。欧阳德心里头高兴，杨香武在这上头比自己强，他瞧不起我，只许我偷人，不许人偷我。除了大师哥童化龙，我杨香武服过谁？他老这劲儿了。欧阳德确实又偷不过他，打多少回赌，自己偷不出来，他能给偷出来。这回一琢磨，他说这模样、长相、岁数，在这地方甭问，神偷王不厌，他心里先高兴。我说啊，杨小五，嘿嘿，我告诉侬，就是神偷王不厌。他这一说，大伙儿一听，八成蛮子欧阳德说的就是他。杨香武一琢磨，哎呦，王不厌，王不厌，你可害苦了我了。黄三哥，杨香武，黄三太可急了，你倒背我不倒，现在你把杯拱手让与他人，岂不活活坑杀我一家大小的性命？三太焉能以你善罢甘休？一撩自己的衣裳，伸手往里摸，大伙一瞧，坏了，黄三太要掏镖。杨香武俩眼发直，脑袋这滴滴答答往下淌血，一看黄三太跟自己要动手，铁飞龙可就把罐儿给顺过来了，心了话说，三太三太，当着我的面要打杨香武，我可不答应。大家当时间纷纷的做好准备，眼看皇家就是一场大乱。猛然间就听见外边有人高声喊喝，黄三太接大令，旨意下来才引出来热闹回目，杨香武要二道九龙杯。
1: 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2: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3: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 啊。
4: 电费翻倍的交，
5: 每年每年
6: 好用完就
5: 明明家里没有人，
7: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8: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现在
9: 消
8: 耗的
9: 耗
8: 费消耗的大量，
7: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1: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my love radio。
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7: 一起去读书吧。
9: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9: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

0: 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 那读书还能干嘛？
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 读书破万卷，
3: 人学
2: 下
3: 知道，
2: 足有神。
3: 不学，
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5: 你喜欢读书吗？
1: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7: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8: 书接上回，上回书说到浙江绍兴府黄三太他们家里头，杨香武发现九龙杯被人调包了。中方说这个小方说欧阳德一句话提醒大伙儿，说这个杯啊不是王老好给你偷走的，这个人据我想肯定是神偷王伯彦。王伯彦之神迹跟杨香武欧阳德不相上下，这三个人齐名。杨香武很多年没见王伯彦了，所以他在芜湖王家店瞅见王伯彦的时候呢，他似乎看着很面善，但是想不起来了。现在这么一提醒，不错，就是他。黄三太一听可急了，杨香武，你这是坑人害己呀！你干犯国法，进宫盗宝，我不管，你跟我斗气儿也好，不斗气儿也罢，最后宰的是你。你把杯倒出来，我黄三太服了就完了。这不就是一句话的事儿吗？日后咱们再找吧。可这眼下你又把杯给丢了，落到王伯彦手里头了，这可就没谱了，找不回来。那么你等同于害我皇室的满门，你这不要我命吗？所以黄三太说时恼，到时怒，一时之间可就要翻脸动手。大伙儿也知道，三太素以心黑手狠而著称，这个人两面派，而且绝对是说着说着就翻脸，哎，这么一种人。他要一翻脸呐，还就下死手，所以他在江湖上头能得享大名，人人都怕他，哎，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他确实狠， 一时之间，皇家这客厅里头气氛十分紧张。大伙儿一瞧，坏了，今天保不齐就要出人命。就这么个功夫，皇家大门外头一阵喧哗，下了队的马了，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咦哟，啪啪啪啪啪啪啪，哼！浙江提督府卡的人亲自派中军官护着兵部的这个大令，足来了200多人。来到了黄三太的家门前，那就不是叫门了，也不是砸门，就是拆门呐。什么有人没人，上去咚一丫子就给踹开了，大兵往里边就闯。正当中是提督府的中军官，手持金皮大令，招。黄三太接大令，把个黄三太吓得面无人色，浑身嘚嘚而战，百忙当中这么一挥手，这屋子里头全是江湖道，能出去接大令去吗？大家伙儿稳住不动，黄三太在屋里边高声应答，来了，这才迈步来到院中。人家就管下令，你屋子里头都有什么人，人也不管。黄三太扑通往这一跪，这个中军官低头一瞧，你这是黄三太吗？不错，正是三太，皇家的御马快，四路飞虎厅黄老爷就是您呐。扎好了，现在由兵部下一支大令下到了浙江提督府，提督哈的人命我前来传令，你可要听清了。就在4天前，在北京城大内，皇上丢失玉宝，温良博玉盏，透题九龙杯，什么模样，怎么个规格，陕甘提督哥多哥的人有这么一个样子，现在我带来，一会儿交给你，你要仔细的观瞧。被胆大的责人一夜进宫，将他盗走，现在着令兵部查办。屋子里头屋子外的大伙儿一听这事儿，这事儿不归兵部管呢，怎么落到兵部上？大家伙不明白，其实这中军也不明白，当兵的就是上知下派，哎，让我干嘛我就干嘛。先命你黄三太百日之内务必将盗宝贼拿住，请国宝还朝，大人还要格外的栽培保举于你，倘若是百日之内不能够拿住盗宝的强人，请不了国宝还朝。三太呀、啊、三太，炸，你要仔细了，你要与我打连了。把黄三太吓得磕头如鸡奔碎米的厢房，三太接大令，别忙，兵部下话，这一支大令可以调动全国兵马，不能交付四路飞虎厅金头御马快黄老爷您。那么这支大令暂记在浙江提督府哈大人的行李员，搁在哈的人那儿，倘若有一时之需，需要你调动人马共同协查，到那时你可以到提督府凭一纸官房前去请令。到北京 找九门提督陶之莲，在地方上找各省提督，这支大令你不在浙江吗？先交给哈瑟哈的人。书中代言哈瑟哈的人是谁呢？你要听过张广泰回家，您可就知道了。现在哈瑟还不是两江总督呢，是浙江总督，提督府的提督。那么日后升为两江总督，

张广泰就是他收的干儿子，跟此书无关，咱不必细表。黄三泰多礼多嗦，望令而办。黄老爷您请起吧，一伸手把官房跟九龙杯的图样子拿出来，这是陕甘总督进贡时候就都带着的，随着这个杯搁在箱子里头进到成亲王府，成亲王府上供就供这杯不供这图，现在把这图拿出来交兵部，真快，四天星夜兼程，杨香武铁飞龙要不绕圈啊，两天多就能回来，这一绕圈也四天回来的，这只快令也到了。黄老爷，令已经传完了，没别的，卑职我可就走了。你别看刚才那劲头，皆因为他不知道这四路飞虎厅金头玉马快是什么品级，所以中军官呢也不敢得罪。真要说日后这位上浙江提督府请大令，没准自己还得归他管呢，所以传完令可就不那么严肃了。黄老爷，卑职我可就回府交令去了。既然已经到了寒舍了，吃杯酒暖暖身子带走吧。哎，这天也不冷啊，有什么话您赶紧的奔提督府报道去吧，是要奔哪儿查案去您可麻利的，一共可就是100天的线，我明白，走。200多当兵的，来得快去的麻利，跟一阵风一样走了。黄三泰拿着这官房，拿着这张图，就跟那个霜打了那秧一样蔫了。回到屋来，大伙纷纷凑上来，三哥三爷怎么样？哎，怎么样？恐怕您各位都听见了，把这官房搁在这儿，把这图打开了。杨香武，黄三哥，是这东西吗？铁飞龙一瞧，是，就是他。哎，那就错不了了。各位哥哥，兄弟，差事已经下来了，事到如今可又怎么样啊？那还能怎么样啊？你不关人吗？把我和小五一把送到北京跟你打官司吧。黄三泰一摆手，黄三泰明白，有杯啊什么都好说，没杯不行。我把你们俩供出去，你们俩知道杯在哪儿吗？皇上要的是杯，要的不是人。大哥，杨强武，你们害我，我不能害你们呐！我空把你二人绑着在京城去见当今万岁，把你二人一刀一刀剐零碎喽，凌迟处死，于事无补啊！更何况我一家的满门还是活不了，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找着王伯彦，把这碑给找着。对，黄三哥，你这话说的我同意，没错，先得把王伯彦给逮着，杀不杀寡不寡的，我杨强武已经喝出去了，帮你打这场天大的官司。黄三哥，斗不斗气的话，咱们哥俩现今也说不着了，江湖上人都知道，黄不离杨，杨不离黄，也谈不上咱们哥俩谁帮着谁，大伙儿跟我来趟芜湖，上芜湖王家店去找王伯彦去。杨江武气疯了，为什么？

0: 好朋友，天下的群雄是能帮上忙的，全都上芜湖王家店聚齐儿。据我想，王不厌偷的东西能老老实实在那等着吗？但是他假冒王老好，店里边一定能查出他的蛛丝马迹。那么大家伙来到芜湖，有力的使力，无力的使智，人多了主意就多呀。另外您先别顾别的了，您换身衣裳，跟三奶奶跟孩子交代交代，您先奔提督府吧。到了提督府，您见了哈斯大人，先把事儿办了。这个人家大令到了，你不管不成啊。敏德顿这一说，老龙正在沙滩卧，一句话点醒了梦中人。对，沾事则迷，我也是急糊涂了。得了，我这就派人传我的英雄剑，杀我的绿林铁，号召天下绿林齐聚安徽芜湖王家店。我先奔提督府去参令去。哎，您职工吧，忙您的吧。大家伙是摩拳擦掌，着急呀。杨小五一琢磨，哥几个，你们等着黄三哥吧，我不等了。飞龙大哥，跟我走，咱俩上王家店。大伙一听，小五你干嘛去？干嘛？我找王不厌去。另外我给你们哥几个把房子都耗好了，王家店就别住别人了，这不陆陆续续人都往那儿去吗？我们哥打算打个前站，走。大伙一瞧，你也不能这么走啊，把你脑袋的血都擦干净了，把半头砖还用这纸包起来，这你带着。我带着他干嘛呀？这是物证啊，见着王不厌好有话说。对，这块砖给我留着，这儿给杨香武上药，皇家预备饭，大伙儿这吃饭。杨香武不理别人，单找欧阳德。我说蛮子，这回我可丢人丢大了，你是我亲师弟，这回你可得帮着我。乌鸦五十不管呀，自小儿你偷了我无数回，我偷你总不成功。五跟你讲实话，王不厌替我出气啊，五心里是很痛恨的。我说你叫什么人？你是大贼魔的侄子，二贼魔的儿子，我是大贼魔的徒弟。这会儿你不管我，谁管我？见着王不厌也没别的，我上去就跟他动手。乌鸦不好，小五啊，我跟你讲，咱们练的是这个，你把王不厌打了，把兵抢回来也不露脸。要想露脸，怎么来的怎么去，怎么去的怎么来，依你之见呢，咱们再把他抽捡回来。哦，啊，你帮帮忙，我要斗一斗王不厌。好啊，兄弟，那你跟我跟飞龙大哥奔芜湖。好的，三个人商量好了，吃完了饭，不管他人，也不等黄三太，星夜兼程，也就是一天多的功夫，来到了芜湖王家老店。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4: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3: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4: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3: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2: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

0: 世茂，人人有责。
1: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2: 书接上回，上回书说到芜湖王家店，一审这王老好跟这店伙计弄明白了，但是杨香武打心眼里头纳闷，他没转过来，自己什么时候让这王伯彦跟上他？王伯彦又怎么能够算出来自己非要住王家店？提前他能到这儿打这个埋伏，这真是高人。但等到了隐贤山紫霞庄，可就知道了，店里头往外清这十来间房，也得有些时候呢，包赔人家损失吧。当然有乐意的，得俩钱，或者说住一天白住，哎，可以；也有不乐意的，王老好费了写个唇舌，总算把店都给清出来了。陆陆续续，江湖上的人往芜湖王家老店这儿聚，前后来了这么几波。这一天，大家伙正在高谈阔论，有伙计往里跑：“杨五爷，有位叫黄三代黄三爷来到门外，请。”大家伙往外迎一瞧，随着黄三代呼噜噜进了一批人。谁呀？为首的当然是三太，三太右手领着个小孩，今年12岁。这孩子别看12，长得呀跟成人差不多，大高个子，黄白净的，两道浓眉直插天仓，一对三角眼，一对黄眼珠，鼻直口正，小孩长得很精神。书中代言，这就是黄三太的儿子黄天霸。跟着黄三太的有一个人，黄三太一给引荐，这个人姓朴，叫朴德勇，带的一个孩子是朴德勇的儿子，叫朴天雕。又给引荐一个朋友姓贺，也带着自己的儿子，书中代言这个小孩叫贺天龙。黄三代怎么还把孩子带着呢？他有心眼儿，他一琢磨，铁飞龙要教这孩子练镖，但铁飞龙这官司一犯就给宰了，什么时候教啊？这得现在教。我这趟我把孩子带上，早早晚晚我就逼着铁飞龙先把这18颗铁莲子先交给我儿天霸。他按着这样的心，所以跟三奶奶那儿把孩子要过来，家里边都料理好了，正好普天雕带着孩子带着朋友上他们家来。他一瞧这二位武术也不错，跟着一块儿去吧，到时候也能帮帮忙。他家里的红旗鲤鱼、凤凰张漆、玉面小如来、敏德尊、玉麒麟白尊等人，金眼雕秋成，这些位全都到了，齐聚芜湖王家店，一时好不热闹。香武怎么样了？三哥问实了，王伯彦呢给我留话了。哦，好大胆的王伯彦还敢留话，是就为逗我杨香武啊。他说要找九龙碑，去隐贤山找周应龙要。啊，黄三代一听俩眼发直啊，

0: 大伙儿一瞧，三哥这是怎么了？完，要不出来了。怎么？您知道周应龙吗？太知道了。距此500里有一座浊水湖，浊水湖内有这么一座隐贤山，三面是水，一面是山，山是险峻。就在隐贤山上有一座紫霞庄，这座紫霞山庄固若金汤，大寨主就是金翅大鹏周应龙。想当初周应龙的爸爸叫周大人，在台湾乃是南明鲁王手下大将张煌的部下。各位，提到这南明鲁王，您要知道明朝灭亡之后，清朝入主中原，那么这个明珠天下不能就完了，就有明王故臣四处去找皇室后裔，连着保了好几个，其中鲁王千岁就是其中之一。就有当时明朝的好些个旧臣子保着鲁王在台湾登基，要恢复大明江山，打算有一天呢再打回来。那么这位鲁王千岁的麾下呢，有一个大将叫张煌，还有一个大将呢，您可听明白，就是施琅。这个张煌忠心耿耿，施琅呢几次叛变，先叛鲁王，后叛多尔衮，又叛鲁王，这么如是三回，这才投降清廷。等于呢这个台湾就是施琅给献出去，张煌呢就是战死了。那么周大人呢也为国尽忠殉国了。这个周应龙就是周大人的儿子。这个人落在隐贤山这儿，一开始呢是他爸爸把他派到内陆来，让他干嘛呢？让他招兵买马，聚草存粮，日后有一天真要举事的时候里应外合。当然您听明白了，在内陆这地方不是就周大人他儿子周应龙这一支武装力量，明朝啊花钱派了很多人，有的呢站住脚了，有的就没站住脚。但是呢江山易主，大清朝的江山铁桶相仿，台湾呢也被收复了，人呢也都死干净了，周应龙呢可也回不去了。来的时候很年轻，岁数很小，到这儿来也招了不少的人，清廷也派兵围剿过，奈何一劫，山是险，三面是水，一面是山，易守难攻。而且他不出这个白水湖，感觉这个白水湖盛产鱼虾，山上头呢广栽果树。尤其周应龙带领着这些人几十年来开山扩田，就在山上弄铲平一个个的山头，广植桑麻，遍插榆柳，多种果树。什么叫棉花呀？哪又叫麦子呀？还有水田能种稻子，自产自销，自给自足。这个当兵的呀，军器改作农器用，军旗不动酒旗扬。真得说世外桃源，山上除了这个盐需要出白水湖去买去，剩下所有的东西都不用出山。不仅不用出山购办，山上渐渐有了积蓄，还要拿到山外的去卖，而且不霍霍方圆数百里之内的老百姓，人称公道大王。 周应龙本身就是官宦子弟，很知道在官场之上的一些个手段，所以他也不等清廷派兵再剿他，这样拿出钱来上下行贿，买通地方官员，老百姓叫民不举官不究，哎，上边没人查，下边百姓群众基础还挺好，都挺拥戴他，所以占据白水湖隐贤山30余载叫风平浪静，把一座隐贤山紫贤山庄打造的铁桶箱瓦，现在山上足有10000余众，当然这10000人不都是拿刀动枪能打仗的，在山上娶妻生子，头了是工作区，后头是生活区，哎，家属院后边是这样，连老带小连男带女10万多人，但真正会武术的能够动手打仗的也得有3-4千众，是一股不可忽视的武装力量，更何况周应龙本人也是黄三代最怕的，他和窦尔敦是师兄弟，窦尔敦是他亲师弟，想当初李家店比武，自己甩头镖打窦尔敦左把，窦尔敦气走李家店，占据口外12连环炮，等于是让子挤给挤兑出中原的。那么周应龙是窦尔敦的亲师哥，间接的跟自己就有这个过节儿。你别看自己没见过周应龙，知道周应龙掌中一对狼牙棒，12只月牙蝴蝶镖，过发过重，江湖上很有名望。前八寨、后八寨、左八寨、右八寨、中平八寨、水八寨，648座大寨扎成连营，固若金汤。这一座隐贤山就好比是丰都城，那一处紫霞庄就好比是鬼门关，自己甭说要镖进都不见得进得去，就是进去嘿嘿可就出不来了。所以他一听王不厌把这个碑转赠给周应龙，自己的心往下一沉，当时就凉了半截了，满面愁容，二目发行，可就愣到这儿了。大伙儿一瞧，三哥，哎，黄三爷啊，您想什么呢？要了命，啪啪啪把周应龙占据隐贤山这些个情况跟大伙儿一说，蒲德勇一听，我知道，你知道什么？过些日子是周应龙55岁的大寿，哦，王不厌抓这个机会送这个碑，估计就是以献寿为名，他要送寿礼，所以才偷小五这碑。好，大伙儿一听，刀对了鞘，音对了圆，这事儿全弄清楚了。那咱们得够奔隐贤山呢，不成啊，就凭咱们几个恐怕办不到啊。这正说着呢，就听外边又乱上，伙计撒腿往里跑，黄三爷、杨五爷，快出去吧，要把我们店门楼拆了，您赶紧出去瞧瞧去吧。大伙儿一听，呵，屋漏偏逢连阴雨，倒霉事都赶一块儿。你说住的芜湖王家店，这又有人捣乱，黄三代、杨香武这都在气头上，一听说怎么着，外边有人要拆门楼，我要不包这店我管不着，这店我包了，走出去瞧瞧。老少英雄呼啦一下往外闯， 铁飞龙滴了棍走到最头了，谁要拆门楼啊？就听外边也罢骂大街的，开门楼，开门楼，包店，他凭他妈什么包店呢？他们是干嘛的？哦，当初是保镖的达官，现在嘛，四路飞虎挑，金头玉马快，给皇上家当走狗，他就能包店。我问他，他几品官？衙门冲怎么开？有官印吗？带着跟班长班吗？他走的什么官位呀？啊呸！我告诉你们，不让我住这儿，我就拆门楼。一会儿还放火烧店呢。这位啊，也就四尺来高，横去有四尺半，指着这店呢，蹦着高的骂大街。一听这声音，铁飞龙一越听越耳熟，哎呦，这谁呀？呵，俩人接着这门，别骂了，兄弟，是你吗？外边这蹦着高正骂我，哎，嘿。你怎么在这儿呢？说着话，由店里边铁飞龙他就出来，拿眼一瞧，哎呦，正是金头虎贾明。金头虎贾明干嘛？骂衔接呢。他知道黄三太就在里边呢，他不报他叫贾明，他就说愣说要住店。人问他找谁，他也不提黄三太，也不提杨香武，你们这包店不行。借着骂这店呢，他就为骂黄三太，这叫骂关中街。黄三太出来，你也不能把我怎么着喽。他没想到铁飞龙在这里头呢。铁飞龙最好的俩朋友就是孟金龙跟金头虎贾明。现在一瞅见贾明，铁飞龙心里不高兴，把棍儿往门后头一戳，出去捧一下，把贾明就给抱起来了。贾明也五十来岁了，跟个小孩似的，在这个铁飞龙怀里上下够不着啊，撂下撂下撂下撂下，什么礼节这是？哥哥，您老了，可不是吗？兄弟，你也有白头发了。老二，见大哥。我见过了，我半道就碰上飞龙大哥，家喜你怎么不说呀？铁飞龙一瞧，金头虎贾明，黑驴贾亮，身后的还有一个人，书中代言一粒撒金钱，胡景春，胡大板。铁飞龙推金山倒玉柱，扑通通撩袍袖，跪在殿外叫了一声老哥哥，您还认得兄弟我吗？胡大板一缕海下的银然低头一瞧，呦，这不是飞龙贤弟吗？看见你，我可就想起师大爷来了。提的谁？提的是夏侯伤员。弟兄几个人是抱头痛哭。黄三代杨香武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一瞧，恨天无霸，恨地无还，铁霸王金头大老虎贾明，黑驴贾亮，最难得的是一粒撒金钱胡景春，这三个人一来是势力大涨。周应龙啊，周应龙，我等要与你一会。
1: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 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

0: 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主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2: 接上回，上回书说到，兵部的大令已然下给了黄三太。黄三太嘱咐家里人收拾东西，自己够奔提督府去参大令。杨香武、欧阳德、铁飞龙三个人提前可就奔了芜湖了，一天多的脚程，跑得真快。到芜湖王家店了，一看还这地方，噔噔噔往里就闯。伙计一瞧，哎，拿手微微这么一拦，杨香武一扒拉他，你给我躲开吧。迈步可就进了柜房了。到柜房里头，他一瞧，掌柜的在里边坐着呢，中等身材，胖乎乎，五十来岁一老头，满面笑容可掬，一团和善。一看外边进来人，赶紧站起来了。嚯，几位住店？杨香武一瞧，对呀，这是王老好啊！我住店的时候，他爸爸还活着呢，他那会儿还小伙子呢。恍惚间二三十年过去，成了这模样，跟他爸爸当年一样一样的，这是王老好啊。他心里想的，嘴里边说出来了，这不是王老好吗？王老好一听，可不是王老好吗？您认得我呀？我杨香武心里话，我认得你，我还至于吃这亏吗？我不认得你呀、啊，不认得我，您怎么知道我叫王老好啊？您能掐会算，您算出来了，我什么算出来？哎呦，这气死我了！在身后头啊，欧阳德一看看出来了，甭问，这是王老好，这王贵呀、啊。真有两下子，吼、哦、喂啊，好一个王八蛋。王老好一听，谁王八蛋呢？怎么进门就骂街呀？哎，您别骂街呀。啊，我没有骂街，您怎么说我王八蛋呀？弄什么耳音啊？武苏王八蛋呀，是这不王八蛋吧？铁飞龙过来，别乱，你瞅你们俩人连话都说不清楚。怎么意思，老爷子？前些日子住你店里，我们丢了东西了。啊！王老好一听，这可坏了，开店的就怕这个。您甭管开饭馆开店，就怕客人。哎，我钱夹子呢？我皮包呢？这么一嚷嚷，捣乱了。您甭管古往今来，现在五星级、六星级大饭店。都怕这手，一听丢东西皱眉头，说不清楚，你是店里的人拿的呀，是外边贼拿的呀，谁拿的你也得包赔人损失。哟，您在店里丢东西了，不错，您丢的什么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铁飞龙顺入套里边一伸手，把那包拿出来，往桌上一搁，就这个。王老好把这一打开，一块半头砖。您丢块半头砖，您至于这么嚷嚷吗？我丢的不是半头砖，他我得的是半头砖。他这半头砖呢，他包好了，我们丢那东西也包好了。他这么一换，他出去的时候呢，那扶了一下入套，可是王老好扶的，他不是你这王老好，你别给我瞪眼，瞪眼我抽你。那个王老好没有你胖，你是胖老王老好，他是瘦王，你是真王，你还不如他们俩说的清楚呢。我瞧出来了，三位有事，在我这柜房都去倒水去，把水给倒来。王老好这个人如其名，这人确实好脾气。三位爷别着急，在我店里边丢东西您自是冲我说，可是咱把丑话说头了，是今天丢的还是您几天前住店时候丢的？几天前住店上丢的，当时怎么没原因？当时不知道吗？那完了，那可能与闭店呢就没有多大干系了。说着话，把这几天的账拿过来，一查这账，您看没有？这是您二位的，不错。往前翻，三四天之内的，还有后边这三四天的，您跟这儿瞧，您跟这儿对。您觉悟着谁有嫌疑，我帮您查，我帮您找。这个伙计所有住店的人他都知道。伙计，我那天没在柜上，怎么又出来个王老好啊？就这一句话，伙计脸上有点变颜变色的。掌柜的，他我杨香武一瞧，噌就站起来，一把脖领就薅着了。小子，你心里有鬼？没有，没有。爷太，我跟您说，他，哎呦！掌柜的，我不对，就这一句话给自己告下来了。大伙一听，这伙计有毛病。说实话，他那天您没在，有一个住店的，住店的这位啊。他穿的打扮跟您差不多，他给了我点钱，他说他想在柜房待着。我问他，我说你在柜房待着干嘛呀？再说了，柜房啊，那是搁钱柜的地方，钱财重地，闲人免进，门上的有条啊。我不想让他在这待着，可是奈何呢，他给了我不少的银子，我也是实心财黑，见钱眼开。我说那你在柜房待着干嘛呀？他说呀，他过这掌柜的瘾。他说你们掌柜的不是叫王老好吗？他说我也姓王，我脾气也不错，你们掌柜的要在呀，我也不捣着乱，你们掌柜的不在，我帮帮忙，我替你们呀招待客人。你们掌柜的今儿要回来我就不愿意了，今儿要回不来我当一天掌柜的。我心里话，天底还有这人呢？哎，我这么一瞧啊，嘿，他比我照顾客人照顾的还周到呢，嘴儿又甜又会说话。掌柜的，您别不乐意听，真比您还和气，真比您脾气还好，所以他就当了一天掌柜的。那天原本您说回来，这天晚上您都没回来，第二天早晨起来，这二位走的，他才走的。王老好一听，哦，三位是这么回事儿。那天原本我是有点事，可我事办完了回来呢，我就闹肚子，我就家去了。会上的事儿我教他也放心，这都是七八年十来年的老伙计了。可那天我这肚子也不怎么那么疼，他怎么那么疼啊？王不厌给他下药了，我呀简直的拉着爬不起来，所以我就回家呀养着去了。第二天我还找个大夫瞧瞧，可第二天就好了。我到柜上都没跟我提这茬儿。我说孩子，你这不惹祸吗？人家在咱们这儿，哦， 一天掌柜的，你就同意了。干一天活也不能要人钱的，就说不给人钱，你怎么还收人家的钱呢？难道说这个人假冒我王老好就为偷你们三位吗？那还用问吗？三位听明白了，王不厌真够高的，想的什么主意把他给弄出去了，还让他拉肚子，花钱买通这伙计，愣冒充掌柜的进门。我问这是谁，这伙计告诉这就是我们掌柜的。我问是不是王老好，他说您瞧是不是王老好，我是王老好。也不怨人家说瞎话啊。王不厌，你怎么知道我要住王家店呢？你怎么知道我身上有东西呢？杨香武心里话说，他什么时候跟上的我呢？胡杨德旁边一瞧，乌鸦小五，我跟你讲啊，这个王不厌好厉害呀、啊。好，那么伙计，我问你，这个王不厌临走的时候，他讲说没讲说，他去哪里呀、啊？他还真留下两句话，你们这里头有姓杨的没有啊？乌鸦，他这个话是讲给姓杨的呀。啊，他说有一位杨五爷临走的时候让我给这杨五爷带两句话，他说了，多则呀是三天，少则是两日，这位杨五爷还回来，到时候让我把这两句话告诉这个杨五爷。乌鸦，好，暗示要破底。哎，欧阳德这么一琢磨呀，王威啊不为倒杯，为斗的是杨香武，皆因为大清朝四大名偷，我们仨呀要比大师哥差太多，我们仨这能耐都差不多，虽然说各有些特长，但是也是不相上下，总体的素质来说吧差不多，按说排名不分先后，要依着我呢并列第二就完了。哎，不介，江湖上人啊都服杨小五，给他来个第二完了。我那意思，我跟王不厌并列第三，我们来季军也行。啊，不介，江湖上人呢非说他排第三，说这四个人功夫啊属我最好，要真说偷啊我最不灵，其实我还不服王不厌，我不服王不厌，王不厌就服杨香武了。要提起大师哥童话龙来，我们仨都服，要是互相啊谁也不服谁，他呀跟杨香武怄气，非得偷杨香武一下子，这回行了，人家露了脸了，临走说留这两句话甭问，气杨香武的话，这两句话不说还则罢了，说这就得奔奔撂奔。欧阳德听明白了，乌鸦伙计，这两句话既是要对杨五爷说的，我们听不听得不吃紧，我问他一问，杨五爷，哎怎么着，别客气，嘿，咱们哥们不离戏，不，人家有话是留给杨五爷。杨香武听见了，杨香武心里话，王不厌你可真能斗火啊，好家伙，偷我的东西还给我留话，行，我听着你跟我说什么，怎么着蛮子，哎，人家这个话既是留给你的，我和飞龙大哥和王老好听不听都不吃劲，你要愿意让我们听呢，吾等就听上一听，你要不乐意让我们听，我们还是要尊重人权的啊，这是你们俩人之间的隐私，我们不好随便的打探，能说给吾等听吗？听一块听，好嘞。我说伙计，把你那后槽牙张开了，给我说真的了，这王威啊，他跟我说什么啊，您就是杨五爷，不错，我就是杨香武。他说谢谢您， 哎，对，好好好好好，还说什么？他说您要想要那份东西啊，够奔隐贤山找金翅大鹏周应龙去要啊。好大胆的王八爷，盗取我的碑转赠他人，距此500里隐贤山紫霞庄有个金翅大鹏周应龙，江湖上很有名望，难道说他把碑献与周应龙了吗？杨香武想到此计，要想要碑是比登天还难。王老好，在杨五爷，我能替您做点什么？店里头还有多少客人？客人不多，我这店里头30多间房，现在也就住着7-8间，没有那么10来个客人。好吧，给他们结账，电饭账全免，人要不愿意搬，额外的我再包赔人家的损失，把你这一座王家店给我倒出来，杨五爷，我全包了。近日之内，江湖上都要来好朋友到你的店门前，只要是找黄三哥、杨五弟的，那都是杨五爷我的朋友，要好好款待，不可得罪。您把我这店给包了，对，我单等众位英雄到齐，大家伙够奔隐贤山，我去找周应龙要碑。
0: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2: 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0: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0: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3: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燃，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4: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0: 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北京晴，3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0: 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1: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
0: 神舟21号、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准备就绪，静待航天员回家。
1: 全国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走进安徽阜阳颍上县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
1: 伊朗称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美国称不会接受糟糕的伊朗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

0: 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五年五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十四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塔默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十四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1: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昨天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3: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乘组航天员张璐表示，
4: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3: 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阳柱说，
5: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
3: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万川介绍，
6: 每一个科目都对应着着陆场可能遇到的真实路况，对我们驾驶员的心理素质和操作精度提出要求。同时我们还在车上加装了探照灯和信号灯，确保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3: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7: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
3: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

0: 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1: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进展，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为今年九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2: 五、四、三、二、一，起锚。
3: 昨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管段工程师陈富林介绍，清除中心岩梗是后续航道验收、试运营及长期运维的重要保障，确保运河全线满足5000吨级船舶通航要求。
4: 我们采用陆上爆破松动加水下炸胶除残底分层分批挖出的一体化施工工艺，统筹推进陆上推挖、船舶清渣、水下炸胶等多工序并行作业，提升整体施工效能。
3: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 125.5 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根据沿线地形地貌和河道特点分为5个航段，建设者们采取明渠分期导流、分幅施工等方式高效推进，并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进行精准管控。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4: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3: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九月建成通航。通航后，平陆运河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5: 农业农村部表示，截至昨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当天接收面积已超过1000万亩。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各地加强农机跨区作业调度和粮食收储准备，全力抢收抢轰，确保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车丽报道。
6: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省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在秦东镇四支村的一片麦田里，收割机往来穿梭，小麦收割脱粒清杂一气呵成，机械轰鸣与麦浪翻滚交织成一派繁忙图景。农机手赵新荣说，
7: 今年的麦子确实长得好，今年也是才买的新车。
6: 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说，
8: 免费为外来技术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示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技术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6: 当前我国麦收总体进度已近20%，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10%，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表示，
9: 麦收省份已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为跨区机手提供作业对接、维修保养等服务。交通运输部门组织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对跨区农机进一步优化核验程序，一律免费快速放行。
6: 麦收重点省份本轮大范围强降雨已基本结束，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量晒。 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情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查，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5: 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农发行已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后续将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
1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6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薇。
11: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12: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条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11: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6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
13: 乡政府找的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11: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珍：
14: 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哪怕剩一点回来，我得看着剩一点。
11: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15: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11: 今年官屯乡麦客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16: 比如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微的故障，
17: 不管维修还是什么东西都可以找我们。
11: 今年官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阜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官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16: 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服务保障抢收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颗粒无一汤。”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5位民营企业家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围绕奋进155、民企勇担当主题，分享创新创业、服务社会的奋斗故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8: 来自深圳市金丰晶体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高青，30年专注石英晶体这一关键电子元器件，他在现场展示了一款产品。
19: 这个是我们企业的一款低频的3060的系列产品，这款呢产品就是我们成功的填补了全球的一个品类空白。我们打破国外产品垄断，到现在的产品精度跟可靠性都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8: 泡泡玛特国际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宁表示，
20: 希望在我们的努力下，然后让文化和艺术走进生活，去做更多美好和让大家感到快乐的一些产品和服务。
18: 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陈燕妮是民营企业二代接班人，他认为传承

0: 的是精神和情怀，创新则要紧跟国家战略。
1: 我作为接棒人呢，我会踏踏实实地站在父辈的肩膀上接好这一棒。
0: 此外，上海西宇极致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严俊杰，江西飞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文峰分享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用科技守护基础设施安全的实践与思考。五位名企业家表示，将立足主业，持续创新，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民企力量。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在北京举行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年6月的安全生产月将动员各地各部门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
2: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开幕，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着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促进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智博会期间，200多项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
3: 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昨天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5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
2: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4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39.9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增加5亿千瓦。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超过2亿吨，平均可用天数超过30天，处于较高水平。预计今年迎峰度夏期间，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能用电总体有保障。
3: 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4位。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截至目前，我国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400亿元。
2: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昨天对徐发起犯罪集团上诉案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核准被告人徐发起死刑，缓期2年执行。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四川南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副外长28号称，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并称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当天稍早前，美国官员称，美伊谈判代表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框架，拟延长停火并启动围绕伊朗核问题的谈判，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美国财政部长当天表示，美国与伊朗谈判团队仍在持续磋商，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明确划定多项红线，不会接受一项糟糕的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商船和邮轮在伊方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对该海峡实施全面而有力的管控。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4艘违规船只发出警告射击，原因是这些船只未经协调试图通过海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天发表书面讲话，强调维护民族团结与社会凝聚力，并呼吁伊朗各界共同维护国家统一。 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

0: 声明说，以军当天稍早时候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实施了空袭。一名以安全消息人士说，空袭目标是伊朗民兵组织伊玛目侯赛因旅导弹部队指挥官，该部队与黎巴嫩真主党协同作战。黎巴嫩卫生部当天通报，自3月2号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以来，冲突已经导致3324人遇难，10027人受伤。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以的计划。秘书长发言人当天回应称，秘书长的办公室大门仍然向以色列代表开放，秘书长希望能与所有在联合国大楼里的代表进行对话和交流，包括所有获准派驻联合国的代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28号表示，俄武装部队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俄方的所有行动均公开透明，俄方对此从不遮掩，部分行动还会提前发出预警。俄方已通知各国大使撤离基辅，这一警告态度严肃，用意明确，相关行动确实随时可能实施。
0: 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宣布，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 EF 战斗机，这是乌克兰大规模采购鹰狮战斗机交易的第一步。乌克兰方面已表示有意购买多达150架该型飞机。
1: 古巴外交部长28号表示，古巴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美方表现出了极大的前后不一和不负责任。随着美古两国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如果遭到攻击，古巴必须进行自卫。
0: 美国商务部28号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 1.6%， 低于首次预估的 2%。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及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有关情况。国铁集团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购买开车时间在今天至6月30号期间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享受自行票价9折优惠，其中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北京专场新闻发布会，全面解读北京市15/5规划，描绘首都15/5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蓝图与实施路径。国际方面，今天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军方代表将在美国五角大楼举行会谈，美方牵头的新一轮谈判将于6月2号到3号开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
8: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美国、伊朗就谅解备忘录的达成说法不一，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小规模冲突不断。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新动态？
1: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神舟21号乘组将于近日返回，各项保障工作准备得怎么样？
0: 城市更新“15五”规划发布，6方面重点任务，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未来5年我国城市更新如何推进？
1: 多地取消执行40多年的固定分时电价机制，电价涨落完全跟着市场走，意味着什么？你家的电费账单会有变化吗？
0: 高考临近，多家主流 AI 平台宣布，高考期间将限制拍题答疑等功能，高考公平如何更好守护？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湖北襄阳受灾农户60%参保，如何进一步提高农业保险参保率，让保险为农民兜底，种粮更有底气？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5月29号起，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正式实施。登录铁路12306网站可以看到，部分列车车次已经标注了绿色的净字，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相关车次的车票，订单和车票页面将显示长者优惠字样，购票旅客可在既有折扣的基础上再享受一轮优惠。受强降雨影响，綦江水位持续上涨。重庆市江津区綦江五岔站2026年5月28号20时5分水位198.52米，超过警戒水位0.01米。綦江2026年第2号洪水已经形成。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四川南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中南部、台湾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路况方面，今早5点 G6 京藏高速留白段 K1473 处新墩收费站向南约3公里发生交通事故，处置期间往兰州方向的车辆暂需从新墩收费站驶出绕行，路段内车流量大，请途经车辆合理规划出行路线，注意行车安全。在了解国际方面，一位军方消息人士当地时间28号证实，在伊朗布什尔附近拦截了一架入侵的美国无人机。这位军方消息人士称，拦截行动是通过向该无人机发射防御导弹完成的。此前，伊朗武装部队向霍尔木兹海峡附近4艘违规船只发出警告性射击。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表示，美国与伊朗谈判团队仍在持续磋商，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明确划定多项红线，不会接受一项糟糕协议。贝森特还表示，作为对伊朗经济施压的一部分，美国将切断该国航空公司获取降落点加油和售票的渠道。伊朗谈判代表团媒体团队成员表示，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向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人确认已批准该备忘录。该成员还表示，在与美国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古巴外交部长28号表示，古巴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他强调，随着美古两国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如果遭到攻击，古巴必须进行自卫。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表示，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战斗机。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表示，乌克兰已明确将鹰狮战斗机列为乌克兰空军长期发展的首选，并且他们希望购买最新的鹰狮翼型战斗机。拉脱维亚议会28号通过了对拉脱维亚新政府的信任投票，新政府正式就职，来自联合名单的库尔贝格斯出任总理。近日有消息披露，美国高盛集团测算显示，全球原油库存最早可能于5月底跌破相当于全球100天需求量的水平。高盛集团测算显示，截至4月底，全球原油库存约相当于全球101天需求量，预计5月底将降至98天。其中，通过卫星等手段可观测的可视库存预计仅剩73天需求量。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中国足协官方28号公布了中国男足国家队6月集训大名单。为备战2027年亚洲杯，中国男足将于5月底至6月初组织集训，并参加2场热身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总台记者28号了解到，美国与伊朗谈判人员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框架，计划延长停火并启动围绕伊朗核问题的谈判，但仍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
2: 这份备忘录拟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无限制通行，不设通行费，且不得遭到干扰。同时要求伊朗在30天内清除海峡内所有水雷。此外，美方表示将逐步解除海上封锁。
1: 但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在当天稍晚时候表示，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并称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另外，伊朗谈判代表团的一位成员表示，伊朗方面还没有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没有向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人确认已批准这个备忘录。
2: 伊朗和美国近来边谈边打的状态还在持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8号发布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凌晨对阿巴斯港部分地区发动军事袭击，并表示这一行为是对伊朗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的公然侵犯，严重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
1: 连日来，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小规模冲突不断，这为谈判进程带来不确定性。相关事态的观察，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分析报道。
3: 2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机场周边区域后，伊朗对本次美军发起军事行动的相关基地实施了打击。声明表示，本次行动是对敌人的警告，并强调如果再次发生类似行动，伊方的回应将更加坚决。事实上，本次事件不是近期伊美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发生的首次交火，而此类交火行为的发生让伊美正在进行的谈判进程蒙上阴影。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马吉利斯表示，目前各方面临的是一个多层次的问题，同时包含了安全、地缘政治、经济甚至心理层面等因素。伊美之间重要的问题不仅仅是核问题或制裁。随着伊朗代表团访问多哈以及包括巴基斯坦、阿曼等国家做出的一些外交努力，表明伊美谈判已经超越了零星接触的阶段，进入了就达成谅解进行谈判的阶段。双方目前并不寻求能够达成最终的协议，而是希望避免全面战争的爆发。该分析人士坦言，目前谈判最大的难点不在于解冻资金，甚至不在于核问题，而是双方的绝对不信任。伊朗舆论普遍认为，美国本质上是想永久遏制伊朗，任何协议都只是暂时的行为，随后会重新对伊朗施压。而与之对应的是，美国方面也同样认为伊朗是在利用谈判拖延时间。分析显示，即便在美国政府内部对于谈判能否成功也未达成明确的共识，正因如此，双方同时采取了两条道路，谈判和施压。正是这种矛盾使局势变得危险。美国在发出同意谈判的信号时，仍然对伊朗进行有限的军事打击和军事施压，伊朗也在不断强化其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因此双方都希望在不开战的情况下提醒对方战争代价高昂。根据我连日来的观察，近一段时间以来，随着更多谈判细节以及各方反馈的披露，特别是伊美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多次发生交火行为，伊朗舆论普遍对伊美能否达成最终协议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并指出目前外交进程的重点是管控长期存在的敌对情绪。更多的分析则指出，在双方可能都无法承受战火重燃时，最理性的选择就是努力防止危机全面爆发。
2: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观察，伊朗方面目前的报复行动还是点到为止的状态。
4: 因为就伊朗来讲，他也是不希望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局势出现全面的失控，他仍然还是寄希望通过谈判的方式能够达成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最终协议，只不过目前由于和美国并没有相应的这种互信，所以他必须要去延续之前所说的这样的一个对等反击的一个政治叙事，那通过这种方式来保持自己对于美国的威慑以及对于整个地区的这样的一个或者说对于当下美伊谈判进程的一个主导力。那通过这种方式的话，伊朗也是希望能够使得自己在未来的谈判当中能够处于一个相对有利的地位。
1: 李子欣进一步指出，美方近期行动既是在对谈判施压，也是有意在安抚盟友。
4: 现在美伊双方呢是严重缺乏互信的，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实际上对于美国来讲，它始终把相关的军事威慑作为最为有利的一个筹码。那么同时又明确表示，现在这样的一个打击行动并不破坏相关的临时停火，所以的话就是既可以打又可以谈，以打促谈这样的一个底层逻辑是没有变化的。那与此同时，通过这样的一些短促的打击来表现它的一个强硬的立场，也可以起到来安抚美国在地区的相关盟友，特别是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2: 以色列近期针对加沙地带和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还在持续进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说，以色列已经完全控制了加沙地带60%的领土，以方的目标是达到70%。
1: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8号表示，由于以方不断加大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加沙地带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面临崩溃。
2: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8号说，在近年来的多线作战中，以军已消灭了接近1/3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力量。另外，黎巴嫩卫生部28号通报，自3月2号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以来，冲突已经导致超过3320人丧生，超过10,000人受伤。
1: 摩擦不断，中东事态会否升级？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廖柏智分析指出，美国方面重启大规模军事冲突的难度非常大。
5: 美国也强调，停火协议一旦有效，不会重启战争。我觉得这种说法是有一定可信度的，因为40天的战争已经证明了，仅靠军事手段无法实现美国和以色列的这个战略目标。美国情报部门的评估说，伊朗的导弹数量至少现在还有70%，那么移动发射架也保留了大部分。停火这么长时间，伊朗的军工生产能力都在迅速恢复。那么与之相对应，我们看到有报告说，美军的弹药消耗严重，恢复速度缓慢，所以这种情况下与伊朗再次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困难，我想是非常大的。
0: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昨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了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张绵绵的报道。
7: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张璐表示，
8: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7个月之前，神舟20乘组把这本钥匙交到我们手中，转眼我们就要离开中国空间站了，心中非常的不舍。这些天和大家在一起生活工作，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愉快。尤其是你们所展现出来的1+1+1=1的这个团队精神，还有1+1+1=3的工作能力，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7: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阳柱说，
9: 好的，现在又接过了象征咱们中国空间站的接力棒。在这短短的几天里，21乘组为我们在生活工作各个方面事无巨细的对我们做了充分的交流和经验的传授。这几天来我们真的非常的感激，也非常佩服你们的敬业精神。7个月来，你们把工作完成的特别圆满，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向你们学习， 圆满完成后续任务。谢谢你们的奉献，谢谢你们的工作，感谢。
10: 好。
7: 截至目前，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
2: 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返回载籍，着陆场系统各项搜救准备工作已全面进入冲刺阶段。为应对返回舱降落时可能面临的各类复杂情况，此前航天搜救队聚焦全地形搜索需求，自修自建实战化专项驾驶训练场，并同步开展了为期数月的空地协同强化训练，确保航天员回家之路安全畅通。
1: 从太空到地球，回家的最后一段路往往最考验技术与意志。那么这支多兵种联合的搜救力量如何织就一张万无一失的安全网？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1: 各自注意，下面进入搓板路训练场地。
7: 航天搜救队地面分队正在开展一场驾驶训练。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训练分队依托其自建的专项驾驶训练场，围绕全地形搜索需求设置多种典型的地形地貌。随着神舟二十一号飞行乘组返回时刻的临近，他们的训练节奏也日益加快。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国栋表示，
11: 以往我们选择在着陆区进行驾驶训练，而此次启用的专业训练场设置了搓板路、坑洼地、软沙区、沙漠等多种地形和砂石、沟壑、坡道、连续起伏等典型地貌，目的就是最大程度还原车辆在执行任务时可能遭遇到的极限路况。
7: 东风着陆场是一片约为13000平方公里的无人区，特殊地形地貌多，搜救机动要求高，并且此次返回面临昼夜交替的情况，一旦驾驶出现偏差，将导致地面分队无法第一时间抵达返回舱的附近，影响后续搜救任务。因此，驾驶员们必须通过多项考核才能拿到执行任务的通行证。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万川介绍。
12: 我们在执行任务前要完成。
13: 美好的一天从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开始，美好的心情从丰富的资讯早餐开始，多姿多彩的世界尽在您的耳畔。九台早新闻，
14: 资讯早餐，旭日相伴，新的一天从九台早新闻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我是每天与您分享大事小情的主播博涵，在这里问候各位。教育部发布提醒，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的国境外学历学位

0: 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认证范围内。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立讯精密收购文泰科技部分业务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案作出罚款90万元的决定。国家医保局公布6起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典型案例。国家药监局公布数据，今年以来我国共批准上市19款创新药，其中15款是国产创新药。5月27号，吉林省水稻绿色清减高效移栽技术展示会在龙家街道红光村举行，省内水稻产业技术体系专家、科研院校学者、农业部门负责人及种植大户等齐聚现场，观摩调试精准播种、机插同步侧身施肥、机械覆膜插秧等前沿技术。活动集中展示水稻绿色生产新技术、新装备与新模式，促进港站协同、产学研用深度交流，为水稻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科技动能。5月26号，区委、政法委、区综治中心、区法学会主办、区教育局协办的法治润童心、心理暖芳华、阳光教育心理辅导讲座在木市河中心校开讲。专业心理咨询师紧扣育心育人育成长目标，针对农村学生学业压力、人际困惑等问题，以故事加互动形式授课，通过情绪气象站等游戏传授调节技巧，为学生们送上了一堂生动的心灵成长课。近日，区关工委组织开展传承红色基因教育专题宣讲活动，走进城区各学校，讲师团讲师结合史料与故事，系统梳理红军25000里长征历程，讲述先辈浴血突围的英雄事迹，阐释不怕牺牲、百折不挠等长征精神内核。活动将红色火种播撒进青少年心中，引导其化为学习动力。教师表示，将以此深化立德树人，助力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九台区气象局发布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12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九台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播音张辉，文字编辑龚长平，感谢您的关注，祝您一天好心情。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
6: 2000万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已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0: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

0: 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3: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7: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8: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9: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0: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9: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9: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0: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9: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9: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0: 不忘初心为本，
9: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2: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1: 弯路是什么呀？
12: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1: 那读书还能干嘛？
12: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2: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3: 读书破万卷，
14: 人学
13: 下
14: 之道，
13: 读有神。
14: 不学，
15: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6: 你喜欢读书吗？
17: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7: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哎，天师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3: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罗切，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4: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3: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4: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3: 啊。
5: 电费翻倍的加，
6: 每年的家电
7: 费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6: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8: 这些一度电场景关系，
9: 新发烧的家电耗费消耗着大量。
6: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1: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12: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13: 最后一幕，南宋终于灭亡了，但不是亡于女真，而是蒙古。蒙古人的崛起将在下一卷《铁血蒙元》再讲。这里要说的是，不长记性的宋人把靖康之难的故事又演了一遍，只不过辽换成了金，女真换成了蒙古，耗时也更久。当然，更早成为牺牲品的是女真人的金。金是在西夏灭亡之后大祸临头的。在两宋时期，由于北宋与辽、南宋与金南北对峙，有三个地区渔翁得利，基本上版图不变，这就是大理、吐蕃和西夏。但是成吉思汗的野心和能力显然超过完颜阿骨打，在灭金之前先把西夏灭了。尽管这一代天骄也病死军中，他的继承人窝阔台却不是素食主义者，很快就兵临金的南京城下。没错，金的南京就是宋的东京开封。同一王朝有多个京城是这个时代的特征，当然这些名字也有改来改去的。比方说，金天眷元年以会宁府为上京，上京临皇府就改称北京；到贞元元年迁都燕京，又改燕京为中都大兴府，中京大定府为北京。哈，辽的中京是金的北京，辽的南京是金的中都，金的南京是宋的东京，这很有意思。也就是说，女真人南移的幅度远远大于契丹。南移固然因为宋节节败退，也因为蒙古咄咄逼人，因此金人迁到他们的南京没过多久，不幸的开封又要为一个王朝送终。更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面临灭顶之灾的女真人把南宋看作了救命稻草。逃到蔡州的末代皇帝金哀宗派使节到杭州求援，说蒙古军已灭国40，西夏

0: 亡了，轮到我；我亡了，轮到宋。唇亡齿寒，救我大金，就是救你大宋。南宋当然不会伸出援手，相反，他们认为报仇雪恨的时机到了，不妨趁火打劫，收复中原。于是，宋军与蒙军会师蔡州，金哀宗兵败自杀。他说：“自古没有不亡之国，更少见不被羞辱的亡国之君。朕绝不会让自己落入敌手。”倒是个爷们儿。自以为得计的南宋却没有占到一毛钱便宜，反倒不得不面对蒙古人的虎狼之师。金哀宗说的一点都不错，灭亡了金以后，宋便成为了成吉思汗子孙们的新猎物。宋蒙之间的战争迅速展开，而且一打就是45年。不能不钦佩南宋的坚韧不拔。要知道，蒙古军团在中亚灭亡花剌子模，在东欧灭亡基辅公国，在中东灭亡阿拉伯帝国，都没花那么多时间。没错，他们打的是世界大战。后来被称为元世祖的忽必烈，不过是中国战区的司令长官。然而，南宋还是亡了。亡国的原因很多，比方说军人受到歧视，文臣又内讧不止，皇帝还自作聪明。实际上，金哀宗来求援时，南宋是应该帮他一把的。有一个金在宋蒙之间做缓冲，就算要亡也没那么快，说不定蒙古人就到欧洲安居乐业去了。他们在侵略日本和越南时碰了钉子，不就收手了吗？南宋的统治集团却没有全球视野，甚至未必很清楚蒙古军团的战线拉得有多长，又固守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还错误地理解了远交近攻。他们忘记了，这可是强者才能使用的策略。当年的秦王国就是这样兼并天下的。联蒙灭金的宋，则重蹈覆辙地把自己变成了孤立无援、只能挨打的棋。蒙古人就幸运得多。南宋开庆元年7月，蒙古第三任可汗蒙哥在重庆钓鱼城遭遇顽强抵抗而阵亡。次年3月24日，他的弟弟忽必烈在开平，也就是现在内蒙古自治区正蓝旗，即可汗位。尽管此人汗位的合法性一直遭到质疑，但不可否认，忽必烈不但是军事家，更是政治家。当年4月初一，也就是他即位的7天之后，忽必烈就建立了中书省。5月19日，又确定该年的年号为中统。这些可都是蒙古没有的。至于他在11年以后取《周易》之乾元意义，改国号为大元，就更是向中华文化学习，将蒙古的政权从里到外都开始汉化了。这样看，忽必烈更像中华皇帝，而非蒙古可汗。天无二日，人无二君，宋的命运在此刻已被决定。事实上，忽必烈即位之初就有人献上了灭宋之策，那就是先攻占襄阳，然后顺江而下直取临安。在此之前，已经灭亡了大理国的忽必烈深以为然，杭州也在此刻被他看作了盘中餐。公元1274年，也就是南宋咸淳10年，大元至元11年正月初一，即可汗位近14年，并且已经改国号为大元的忽必烈宣布正式定都今天的北京。这座城市也由金中都变成了元大都。此后，它一直是忽必烈所建之元政权的政治中心，被尊为上都的开平则退出了历史舞台。也就在这一年6月，忽必烈下令伐宋。担任前线总指挥的是丞相伯颜，这是个儒雅的人。忽必烈的指令则是不要滥杀无辜。世祖对伯颜说：“当年宋太祖的大将曹彬平定江南，靠的是不嗜杀，朕希望你向他学习。”事实上， 当伯颜的三路大军逼近临安时，南宋当局陷入了空前的绝境。前方不断传来战败的消息，行使皇权的则是五岁的小皇帝和他的祖母太皇太后谢氏。这个时候伯颜如果要动粗，那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但是他没有。他一面重申并严明军纪，一面不紧不慢地接待络绎不绝的南宋使节，同时温文尔雅又毫不动摇地打消他们请求退兵的痴心妄想。给钱，对不起，不行。称侄，对不起，不行。称孙，对不起，不行。称臣，对不起，还是不行。伯颜甚至这样对来使说：赵宋江山原本就是从孤儿寡母那里得来的，现在丢失在孤儿寡母手里，岂非天意？这就明确地宣示了忽必烈的旨意，此行的目的不是掠夺，也不是泄愤，而是要接管政权。不管远在他乡的蒙古贵族和同胞们怎么想，我忽必烈就是要做中华皇帝。当然，蒙古帝国的可汗之位也不出让。对此，忽必烈信心满满，伯颜也稳坐钓台。毕竟，拿下临安已如囊中探物。南方的冬季对蒙古人也正合适。十一月出兵的伯颜完全可以耐心等到开春，犯不着大开杀戒，弄得自己身上血迹斑斑，很不像开创新时代的样子。南宋小皇帝和两宫皇太后却只有投降，并被蒙古军带回了元上都。传国玉玺、礼器、乐器和图书资料也被带走。南宋在实质上已经灭亡，时间是德佑二年三月。伯颜也回朝了，但除了随身行李什么也没带。实际上他在建康时就曾经赋诗明志：弹头不带江南物，只插梅花一两枝。现在他践行了自己的诺言，这可真是不带走一片云彩。留下的是诸多谜团。南宋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王朝？如果很差，为什么会延续一个半世纪之久？如果很强，又为什么会土崩瓦解，坍塌的就像被恐怖分子袭击的世贸大楼？对此，学术界众说纷纭。我们的办法则是走进去，仔细看看。只不过，故事只能倒过来，从南宋之亡说起。
1: 感谢您收听新版《易中天中华史》，我是主播 Kevin。 易中天官方微信公众号同步更新，公众号搜索易中天加关注。
0: 第二章，繁华港湾，流亡政府。至元十三年五月初一，也就是已经投降的杭州小皇帝赵显，在元上都朝见忽必烈，并被册封为营国公的前一天，南宋流亡政府在福州成立，改元景琰。皇帝赵夏是赵显的哥哥，八岁，后来庙号端宗。政府成员则有文天祥和陆秀夫，还有张世杰和陈宜中。这不是团结的政府，因此也不是胜利的政府。问题首先出在陈宜中。陈宜中其实是应该对南宋之亡负政治责任的。伯颜所部紧逼临安之际，左丞相叛逃投敌，中央工作由右丞相陈宜中主持。当时文天祥提出与张世杰合兵抗战，被拒绝。后来形势进一步恶化，张世杰又提出请小皇帝和两宫皇太后避难海上，自己和文天祥背城一战，也被陈宜中拒绝。 拒绝，是由于他认为和谈有望。可惜这其实是吞下了钓饵。事实上，伯颜不紧不慢，就是要让南宋君臣抱有幻想，放弃抵抗，这样他就可以兵不血刃地接管政权。于是，等到陈宜中希望落空，如梦方醒时，已是战也不能战，和也不能和，能够想出的办法只有迁都。太皇太后却死活不肯同意，陈宜中无奈趴在地上痛哭流涕，苦苦相劝，老太太这才勉为其难地收拾行李。然而等到天黑，也不见护驾的将士进宫。原来陈宜中定的出发时间是第二天，却慌里慌张地忘了奏明。太皇太后认为自己上当受骗，气得把首饰扔了一地，关闭宫门，再不见人。陈宜中也不管不顾，逃之夭夭。就连后来到福州参加小朝廷，也是张世杰硬拉来的。当时陈宜中母亲去世，张世杰便把棺材抬到了船上，陈宜中这才跟着到了福建。然而到了福州，此人又开始内讧，依然故我的内战内行，外战外行。文天祥就是被他气走的，陆秀夫也被排挤。幸亏张世杰主持公道，陆秀夫才重返小朝廷。希望就寄托在张世杰身上了。张世杰是和陆秀夫一起被元人写进《宋史》至《忠义传》的。然而，这位南宋忠臣却是蒙古叛将。他出生于安禄山发动叛乱的范阳，由于触犯军法而逃到南宋，又因屡建战功而步步高升。蒙古军南下时，杭州政府向各地求援，第一个赶来的就是张世杰。再加上陈宜中和陆秀夫手下无兵，能够支撑福州小朝廷的也就只有这位将军。可惜他却在泉州碰了钉子。这是一个疑案，原因和过程各史书记载不一。可以确定的是，流亡政府只在福州六个月就漂泊海上了。直接原因当然是蒙古军大举入闽，只能学习当年的高宗皇帝。宋高宗不是金兵一来就躲到海军基地吗？女真和蒙古人的骑兵虽然厉害，水战却不行，要到海上抓人还真是鞭长莫及。不过此举也有人质疑，因为当时小朝廷还有正规军17万人，地方军1万，民兵30万，足与元军决一死战，为什么要不战而走，还跑得那么快呢？也许他们是要到闽南去联合蒲寿庚。蒲寿庚是客居泉州的阿拉伯商人，蒲是阿卜或者阿布的意思，比如阿布阿里写成汉字就叫蒲亚利，阿卜杜拉则叫蒲罗歇，寿庚则是他的汉名。这个家族既然已经认他乡做故乡，姓名汉化当然不足为奇。尽管在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方面仍然是穆斯林。事实上，此刻的蒲寿庚早已反客为主，他是泉州港最大的海外贸易商，同时又是外贸局长和海关关长，可以说掌握了这座港口城市的经济命脉。所以他最后被任命为福建广东招抚使，名义上拥有这两个地区的军政和民政大权。去泉州找他并非没有道理。后面的事情众说纷纭，一说小朝廷到了泉州港被拒之门外，另一种说法是蒲寿庚上船拜见皇帝和太后，请两宫驻跸泉州，被张世杰拒绝。当时有人劝张世杰把蒲寿庚扣留在船上，这样蒲寿庚的船就会跟着走，也被拒绝。两种说法情况不同，意思却一样，那就是要指证蒲寿庚已有二心，这也不是没有可能。事实上蒲寿庚后来是投降了元军的， 援军东南战区司令长官董文炳为了对他表示欢迎和信任，甚至当场解下士卒所赐之金虎符

0: 亲手记在蒲守庚身上。忽必烈在事后对董文炳的自作主张也大为嘉许，可见元人对蒲守庚何等看重，之前的劝降工作想必做了不少。何况在张世杰他们看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蒲守庚这外国人怎么靠得住？何况这家伙很可能已经跟蒙军眉来眼去，所以他绝不会让皇帝和太后跟着上岸，万一被扣为人质或者被献给元军做见面礼呢？但这是讲不通的，既然信不过蒲守庚，那又为什么要到泉州来？如果说之前情况不明，那么在见到蒲守庚本人并疑心大起时，为什么还要放虎归山？更不可理解的是，放走蒲守庚以后，张世杰又抢了他的船和钱，船数之巨，据说有400余艘。当然，全是谁都想要的海船。蒲守庚勃然大怒，愤怒的蒲守庚立即跟南宋小朝廷翻脸，大肆屠杀在泉州的赵氏、宗室、士大夫和地方军。12月初8，蒲守庚与知府田真子一起向元军投降，将泉州献给了蒙古人。尽管张世杰在次年7月又杀了个回马枪，但根本无济于事，南宋小朝廷也只好继续南下。后面的故事悲壮而惨烈。他们的船队先是到了广州珠江口的秀山，又转移到珠江口外大小横琴岛，再逃亡到广东省雷州湾外。这时吓出病来的端宗赵夏命丧黄泉，一贯见风使舵的陈宜中则早就逃往越南战城，从此失去联系。小皇帝一死，官员们便准备如鸟兽散。这时陆秀夫成为了主心骨和顶梁柱，他说，
1: 端宗不是还有个儿子吗？只要天不灭宋，我们尚有可为啊。
0: 大家这才拥立恭帝和端宗7岁的弟弟赵昺为帝，改元祥兴。然而这时的南宋已经只剩下一个概念，既不吉祥，也没有复兴的可能。张世杰试图打通前往越南战城的海道，或者以雷州半岛为落脚点，均遭失败。走投无路的流亡政府只好在位于广东省新会县的崖山坚持抗战，结果则众所周知，崖山被攻破，陆秀夫背起小皇帝赵昺跳入海中以身殉国，张世杰也在寻访复国机会的途中葬身于腹，大宋彻底灭亡。随之消失的是中华文明的优越性，民间甚至有崖山之后无中华的说法。这个说法当然可以商榷，但唐宋两代的鼎盛辉煌不复存在，恐怕是不争的事实。蒙元百年，汉文化惨遭破坏，明清两代帝国又紧闭大门，曾经让世界各民族仰慕的中华文明从此不再具有世界性。这一切小朝廷在跟蒲守庚翻脸时可曾想到？如此看来，泉州恐怕是张世杰们的麦城，也是压死骆驼的那根稻草。事实上，以蒙古人之不善水战，蒲守庚之富可敌国，张世杰若能与之精诚团结共同抗元，说不定历史就会改写。尽管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由南宋文官、蒙古叛将和阿拉伯商人组成的海洋帝国之混血政府会是什么样子，但这并不等于我们不必反思。事实上，张世杰与蒲守庚在泉州的反目为仇，包括他们的仕途联合，以及这一过程中的种种费解，都既有表面的原因，也有深刻的背景。弄清楚这些原因和背景，才能理解南宋，理解中华文明此后的发展和走向。而打开历史迷宫大门的钥匙，就在泉州。那就走进泉州去看看。 感谢您收听新版《易中天中华史》，我是主播凯文。易中天官方微信公众号同步更新，公众号搜索易中天加关注。